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国庆假期接待游客158.53万人次。
1: 呼伦贝尔市碳汇试点建设验收获评优秀等次。
0: 储能项目落地，壮大新能源产业规模。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个假期，秋天的大兴安岭品牌持续释放强劲吸引力，全域赏秋热潮涌动。十一期间，呼伦贝尔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58.5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1.95%。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刘丹丹、王岩的报道。
2: 层林尽染的林海，澄澈通透的河湾，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吸引天南地北的游客奔赴而来。自驾车队沿公路穿梭于五彩山林之间，摄影爱好者奔赴各观景点位定格秋光，参与研学民俗体验的游人接踵而至。呼伦贝尔市跻身年轻游客预定的全国热门目的地前列，配合秋天的大兴安岭活动的开展，自治区文旅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投放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广告，把呼伦贝尔秋日风光推向全国受众。这个秋天，国家级媒体持续将目光投向呼伦贝尔，央视镜头深入兴安林海、曲水草原，捕捉层林尽染的森林、奔马踏水的河湾、鲜活热闹的民俗现场，向全国展现这片土地独有的秋日气质。镜头之下，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更记录着不断升级的文旅产品、持续优化的配套服务与一线文旅人的坚守，让更多远方游客读懂呼伦贝尔秋日的独特魅力。河南游客赵女士：
3: 其实就是来追秋嘛，然后刚好就是也在媒体上刷到了一些很好看的景色，就想过来看一看，然后拍拍照。
2: 辽宁游客黄先生：
4: 视频，然后看着有就是很多朋友发这些里边的照片，然后感觉特别不错，然后就自驾过来了。
2: 呼伦贝尔各地精心打磨差异化文旅产品，让游客不止走马观花，更能沉浸式感受秋日呼伦贝尔。福建游客王女士：
5: 觉得这边的河很漂亮，很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的河，落日也很美啊，主要是那么辽阔的景色嘛。还想起了一句话：辽阔的草原生不出狭隘的心脏，感觉这个落日很浪漫，很震撼。
2: 呼伦贝尔拿出一套宠客组合拳，一手抓市场规范，一手抓便民服务，让游客安心出游。额尔古纳市古纳国际酒店负责人谭阔：
6: 今年呢，可能说提前半个月，这个房间就已经订满了。有些自驾的客人，他可能说不太熟悉这个旅游路线或者是行走的路线，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服人员给客人讲解一下这个旅游路线。
2: 大兴安岭的秋天来得快，去得也快，每一帧都是限量版。秋色随时序流转，冬景即将上新，我们暂别林海金秋，静待冰雪登场。呼伦贝尔市已准备好下一场盛大邀约，期待再次与八方来客相逢，共赴四季山河。
7: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1: 近日，呼伦贝尔市碳汇试点建设高质量通过验收，并获评优秀等次。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全力支持呼伦贝尔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呼伦贝尔市先后被纳入自治区碳汇监测评估试点、林业碳汇交易试点，这为我市碳汇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为充分发挥林草生态资源优势，全力推动碳汇工作落地开花，呼伦贝尔市首创上下贯通联动的五位一体管理体系，推动落实林草碳汇产业发展路径，在林草碳汇产品价值转化方面，创新推出多种模式，研发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修复碳汇项目方法学，挖掘本土草原蕴含碳汇价值，近13.5万亩 CCER 碳汇造林项目全国公示，扩充全区造林碳汇项目储备，近60万亩草场碳普惠交易成功，让牧民守护草原获实力。自治区首笔500万元碳汇质押贷款落地，迈出碳汇加金融实践坚实步伐。 额尔古纳市率先启动碳汇计量监测工作，成功构建自然资源碳汇调查监测与评估体系，生态司法加碳汇、十四冬碳中和林等模式落地生根，碳汇加应用场景逐步扩大。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继续以林草碳汇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密聚焦技术突破、项目转化、体系完善、能力提升四大重点，持续巩固林草师碳汇能力，健全碳汇项目储备库建设，提升碳汇价值转化能力，深化碳计量监测体系建设，推动全市林草碳汇工作再上新台阶。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刘丹丹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近年来，扎兰屯市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大力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占比，以绿色能源为地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向杰、郑庚涛的报道。
8: 走进扎兰屯市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往来，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混凝土浇筑作业，建设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扎兰屯市独立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徐向春：
9: 本项目于2026年6月正式开工，预计2026年11月底正式并网发电，12月底完成三充三放并转入商运营阶段。从项目前期的规划选址审批到土地供应等一系列的合规手续办理，政府主管部门给予了有力的保障。本储能电站的建成能够有效地弥补风光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的特点，改善了风光发电输入功率的可控性，起到保供应、促销纳的作用，有效提升地区新能源销纳水平。
8: 立足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主线，扎兰屯市多年来稳步推进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截至目前，已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8个，并网容量63.5万千瓦，蒙能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目前已并网75万千瓦。计划2026年底建成并网。扎兰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股负责人王崇：
10: 我们将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能源保障能力，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结合国家、自治区有关政策，依托我市新能源可开发资源，围绕绿电直联方向，积极对接大型能源企业，推介我市资源及政策优势，引导企业在我市可开发区域进行投资建设，促进我市新能源可持续发展。
8: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发展强。扎兰屯市锚定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主战场，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优化营商服务保障，保持常态攻坚态势，闭环推进项目谋划、招引、开工、投产全链条工作，以一批高质量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地区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7: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年来，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立足曲棍球之乡、曲棍球名城独特优势，大力推进曲棍球进校园工作，构建全学段人才培养链条，在各后备人才学校做好普及教学与梯队建设，为曲棍球事业储备青少年体育新苗。请听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11: 走进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兴仁中学，操场上曲棍球训练正在火热开展，同学们手持球杆来回奔跑，运球、传接、抢断、射门一气呵成，教练现场示范动作要领，纠正姿势。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兴仁中学学生王嘉欣：
12: 我特别喜欢曲棍球这项运动，每一次训练我都会全力以赴，训练虽然辛苦，但和队友并肩配合、并肩拼搏的过程特别快乐。
11: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兴仁中学校长张宝龙：
13: 兴仁中学始终把曲棍球特色办学作为体教融合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曲棍球知识，另一方面抓实校级梯队建设，完善训练管理，保障场地，保证课时。我们希望以体育人，既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也传承民族文化，为全区曲棍球后备人才储备贡献我们学校力量。
11: 据了解，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已构建起幼儿园启蒙、中小学打基础、中职高中提升、专业队突破全学段曲棍球人才培养链条。全旗现有79支青少年梯队，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近千人。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师资培训、搭建赛事平台等多项举措，推动传统曲棍球运动在各校园落地生根，持续筑牢青少年后备人才根基，全力助推曲棍球名城建设提质增效。莫里达瓦达维尔族自治旗教育局副局长苗春英：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四级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强化各级后备人才学校集团化管理，完善入校指导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充实教练员队伍，丰富各级青少年赛事活动，打通幼儿园启蒙到专业选拔的成长通道，推动非遗曲棍球在校园持续发展和传承，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更优秀的曲棍球后备人才。
0: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在安龙旗复兴镇大泉山村，当地种植户创新推广林果加中草药立体套种模式，盘活林下闲置土地，实现一亩双收，一地多产，让特色立体产业成为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新路径。请听安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沙果成熟采摘旺季，走进大泉山村种植户黄玉龙的沙果种植基地，12亩沙果林郁郁葱葱，累累硕果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果香浓郁，处处呈现丰收喜人景象。当前正值沙果集中采摘上市关键期，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筐作业，现场忙碌有序，丰收氛围浓厚。基地优先吸纳本村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受益，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阿荣旗复兴镇大泉山村村民王雪：
15: 黄玉龙家果园果子熟了，我们呢都是家跟前的，而且现在还没收秋，我们都来帮着摘果，能挣点零花钱，离家还很近。
2: 为突破传统单一种植效益瓶颈，黄玉龙积极探索林下立体种养新模式，依托沙果林行距空间充足、林下土地闲置的优势，在果树行间套种苍竹等中药材，实现上层挂果、下层种药高低互补、立体增收，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单位产值，实现一亩地双份收益。复兴镇大泉山村村民黄玉龙：
16: 今年我这边果园有大约在12亩地左右，棵树是在400棵左右，产量的话，在往年的话应该是20000来斤，效益反正也可以吧，是总体来算。想起来说种了一个苍竹，因为这不浪费资源，属于双收益。苍竹大约在种了是30-40亩地吧，这个种了是4年，大约在6年起，暂时就是随行就是。
2: 林下有产业，田间有收益，立体套种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林果产业产出单一、土地利用率低的难题，进一步拓宽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渠道。复兴镇将大力推广林果药材立体复合种植模式，不断培育壮大生态富民产业，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唐约村党总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4: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这样两个目标，脱贫是举国上下必须要打赢的一场攻坚战。说到焦裕禄书记，我相信很多党员干部都非常的熟悉他，这是兰考的县委书记。这是3月份《人民日报》发布的一条消息，兰考脱贫了。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如果焦书记还健在，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欣慰。焦书记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焦书记的精神却与我们同在。习近平总书记曾经3次来到兰考，他说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接下来我们就带各位到贵州去，带大家去认识这样一个基层党组织，看他们是如何践行焦裕禄精神，用3年的时间带领着当地的老百姓告别贫困的。
5: 这个到处都是小洋楼的美丽山村，就是2017年火爆各大媒体和网络的贵州省平坝区唐约村。这里的发展经验吸引了全国各地都来取经，然而仅仅就在3年前，唐约还是2类贫困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0元。2014年，一场大洪水冲垮了村里的道路和房屋，卷走了仅有的粮食和牛羊。
6: 不到半个小时，那个水就把门窗啊、门前面冲坏了，就把寨子覆盖了。
5: 家园毁了，唐约该怎么办？3000名村民都把目光投向了村党总支。村干部们意识到，既然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创新走出一条属于唐约自己的发展之路。
6: 这一个村啊，就跟一栋房子一样，要有几根柱子撑着才像房子。
7: 村干部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柱子。
8: 大家都一个声音，就是想发展。
5: 村支书左文学带领11名村两委成员开了3天3夜的会，大家一致决定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但当时村子里穷的连信用社都不肯贷款给他们。
6: 贷给集体，你集体没有资产贷给你，以后找谁要？但是贷给，后来他说贷给你们个人可以。
8: 但是下一个任务，11个班子成员，最低的8万，最多的10万，自己去哄好自己的老婆，去签个字。
5: 灾后的唐约靠吃救济粮维持，此时再让个人为集体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很多家属不同意。
6: 但我老婆说，你不要干嘛，
8: 我说不同意你们都回家了，不要再蹭我了啊！不当这个干部那没事，我们当这个干部我们必须要负有一定责任。
5: 最终11名村两委成员贷到了120万元。位于深山的唐约没有资源怎么办？他们就在土地上做文章，对土地进行各项确权，村社一体，村民以入股的方式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年底分红，入社劳动还能再领一份工资，这极大的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9: 每天都是80块钱，每天都有进，每天都有进。
5: 拿 张学英是村里的贫困户，丈夫几年前因病离世，给她留下了几万元的债务和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度对生活非常绝望。像王学英这样的贫困户在唐约有140户，占总人口的15%，要不要他们入社，一度成为村里矛盾的焦点。
8: 当时怨气很大，他不同意多，我们凭什么要给他股份？我们送股份啊？
9: 一个好社会不是因为有多少富人，是要没有穷人。中国共产党一从井冈山出发的时候，一路走来都是为穷人打天下，这是党的宗旨啊。
10: 王学英，
11: 对不起我。
5: 王学英入社第一年就挣到了7500元，还依靠政府帮扶盖起了新房子。
12: 就在那座合作社里面，就我是做钱是稳定，我就有个望头，有个希望。
5: 村民们对合作社有了信心，同时也带给村两委更多的压力。因为年轻的合作社对于现代化的管理没有任何经验，左文学带着村干部一次次地跑贵阳最大的批发市场，接经销商来田间地头搞订单农业，请农业专家指导种植技术。如今的唐约蔬菜不仅在省城里闯出了名头，还因为采取有机种植，同样的小瓜一亩能多卖1000多块钱。
9: 我们的干部我们都在说，这个一种问题啊，我们的办法比困难多，不是困难比办法多。
5: 村两委还以党员积分册形式建立起问责档案，每一块土地每一项工作都责任到人。51名党员成了唐约的51面旗帜，党员们的激情和干劲儿不仅吸引很多常年在外地打工的回来，连一些发展很好的种植大户也深受感染。
13: 我老婆说也挣了一辈子钱，大家都在为这个村里这个建设做贡献，你为什么你不去呢？也把你的那一点这个知识一点经验去带动一下。
5: 如今唐约村98%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0多元，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脱贫致富，步入了小康示范村的行列。
12: 我们这边都找不到我们这样好的指数，确实我们佩服。
9: 你一个人你要活出精神来，你一个村庄也要活出精神来，你这个一个国家才有希望。
4: 有请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唐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村委会主任彭远科。大家介绍一下哈，我旁边这位呢就是我们唐约村的党总支书记左文学，那边这位呢就是村委会主任彭远科。左书记在当地啊还有一个别名叫左二牛啊，千万别以为他是在村里特别的牛，其实啊人家以前啊在当上这个村支书之前是养牛的，然后呢家里还有木材加工厂。这个纯收入能有多少钱啊？
14: 30-40万块钱。
4: 30-40万，真的，村里穷的时候人家是一个富裕户，但是后来当上了这个领导以后，现在收入有多少了？
14: 任务完成的好，3万。
4: 10倍的差距啊，后悔不后悔啊？
14: 怎么后悔啊？不后悔。我们是一个党员，是一个干部，老百姓共同富裕了。我们才是我们落实党的宗旨的时候，履行职责的时候。
4: 再给大家介绍彭主任，当时村里啊准备发展经济的时候啊缺资金，于是党员呢就投票说让以干部啊个人名义去贷款。当时给您分的任务是多少钱？
14: 10万。
4: 10万块钱。10万块钱啊，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啊是很高的一个数字。当时好像您爱人就坚决不同意，是吧？
15: 老婆担心一旦我贷这个款，
14: 他弄穷了，
15: 来到集起来。

0: 这个城市合一，这个抱团发展这个方式啊，现在全村啊，人人有事干，个个有干劲。我们外出务工回来以后呢，我们留守儿童啊，留守老人的这个生活结束了，这个妇女啊，也因为这个外出的政府回来了，已精神焕发，所以整个全村啊，这个村庄也好起来，有活力了。 土地有活力啊！
1: 让我们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记住榜样，唐约村党总支。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

在华语乐坛，有一个北京男孩背着吉他走了很多地方，他唱过南方姑娘，唱过成都，唱过画，他的歌词朴素却动人，他的旋律简单却直击人心，他就是赵雷。今天千千聆听，孙玲就和大家共同走进他的民谣世界，聆听成都的街头民谣。

成都，这首歌写的是赵雷在成都的一段记忆，歌里有小酒馆，有玉林路，有烟雨的小城，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就这一句啊，就让无数人红了眼眶。它不是一首情歌，却比很多情歌都动人。接下来这首《南方姑娘》，歌里边唱的是一个南方姑娘来到北方生活的故事。赵雷呢，用温柔而克制的笔触啊，写出了异乡人的孤独与思念。

南方姑娘这首歌呢，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啊，而是深夜里一个人轻声的诉说。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啊，就记住了赵雷这个名字。在2014年的时候，赵雷啊曾经参加过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叫《中国好歌曲》。在现场呢，他唱了一首《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歌里边描绘了一个理想中的世界，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

读了每一个为理想挣扎过的人的心里话。理想永远都年轻，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这不是一首励志歌啊，而是一首诚实的歌。他承认了追求理想的疲惫，却也告诉人们，即便如此，还是有人不肯放手。接下来这首是我们的时光，很多人都再熟悉不过了啊。这首歌不同于赵雷其他作品的沉静，旋律轻快明亮，唱着青春里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歌里边有阳光，有欢笑，有朋友啊，是赵雷作品里难得的一首暖色系歌曲。

从南方姑娘的温柔到成都的深情，从画的理想境界到理想的现实追问等等，赵雷呢用20多年的时间啊，用一把吉他唱出了一个普通人在城市里的所有的心事儿。他不追求华丽的编曲，不靠流量和话题，只是安安静静的写歌唱歌。他的歌里边有小酒馆，有老街，有南方姑娘，有理想，有青春，这些东西我们都有过，或者呢正在经历。感谢赵雷用他的歌声替我们留住了那些容易忘掉的瞬间。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下次见。

0: 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8-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1: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2: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怡宁。健康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长久以来呢，大众更多的呀把目光呢聚焦的是在躯体疾病的防治上，但是呢常常却忽略了我们心灵健康这一片沃土。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来自像学业呀、职场呀、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这些压力呢也是持续的来增加，那么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需求呢也是发现了逐年在上涨。像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这样的一些常见的心理问题的发病率也是呈现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心理健康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一项重大的民生课题了。我们呼伦贝尔市海乐区呢也是一直在立足群众的心理服务的需求，率先布局成立了海乐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创新呢去打造中蒙医加西医加心理健康融合性的一个服务的新模式，构建起了预防、科普、干预和诊疗以及康复全链条的服务体系，也为辖区的各族群众撑起了一把心灵的保护伞。在2026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啊，记者呢就邀请了海乐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纯，以及呢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我们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两位呢来围绕着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时代主题，与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大众常见的心理问题科普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话题，也向呢广大群众传递出科学的心理健康的知识，去消除大众对于精神心理疾病的误解与病耻感，引导我们学会关照自我情绪，如果说遇到了心理困扰能够主动的去求助。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了。一位呢，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是我们的哈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春王主任。王主任，首先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心理健康的相关话题。
0: 嗯，另外一位呢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啊，张主任，张主任呢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嗯，我们今天的关注的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日子当中，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卫生日呢，是第35个世界卫生日。咱们这一次呢，因为和大家关注的呢，就是大众的一个心理健康。那宣传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们想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进行这个宣传？王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2026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主题倡导大家正确看待情绪，焦虑、低落等负面情绪是生活中的正常反应，不必一味压抑或自我否定，要学会接纳自身全部情绪，同时培养心理的韧性，在压力挫折下保持内心希望，也是呼吁全社会消除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当情绪困扰难以自我调节时，可以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我们海勒尔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医院和心理热线都可以提供心理支持，共同营造理解包容的社会氛围。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呢聚焦在咱们呼伦贝尔本地哈。很多的市民呢都知道，现在呢咱们哈尔区在全市呢也是率先成立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我们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当初我们哈尔区成立这个中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实考量呢？
1: 是这样的，成立海勒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呢，就是为了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中心搭建一体化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统筹联动海勒尔市级、区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上的心理服务组织，整合各方专业力量，建立分级诊疗、便捷转介的服务网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咨询到心理问题，缓解到大医院排队难、就诊不便的难题。因为呼伦贝尔是多民族聚集地区，中蒙医药群众基础深厚，不少群众躯体病痛，同时伴有情绪困扰，单一治疗方式效果有限。结合本地的特点，我们打造了中蒙医调理加西医诊疗加心理干预的融合服务模式，联动中蒙医机构与综合医院，在为慢性病患者开展躯体治疗的同时，同步做好心理疏导，通过身心共治提升疗效，这也是海勒尔心理服务的特色亮点。我们还常态化地开展了心理健康五进活动，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定制化科普宣讲，向学生、教师、网格员、干部、职工普及情绪识别、压力调节和危机识别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举办公益讲座、心理沙龙、游戏式团体辅导等方式，破除大家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误区。我们将持续推动服务重心下沉，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走出医院诊室，延伸到社区、校园、机关，切实打通群众心理求助的最后一公里。
0: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早就开始关注我们的这个市民普通群众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成立中心之后呢，也是进行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工作，并且呢这个工作的这个开展方式也是比较多的。刚刚您也介绍了，我们有五进活动，然后呢我们也会关注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人群啊，会针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状态呢去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来破除大家呢对这个心理问题的这种认知的误区哈。那么现在呢，就说从咱们的这个中心成立一直到现在，咱们感觉到就是群众如果说有心理方面的这种求助， 就是除了我们中心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渠道啊，可以获得他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心理疏导这些支持呢？
1: 对，是有的。目前可以提供心理求助服务的机构呢，主要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诊疗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一共是10家，分别是海勒尔区健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呼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正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靠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东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胜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建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奋斗镇卫生院、海勒尔区哈科镇卫生院、海勒尔区希尔塔拉卫生院。以上这些机构呢，都是可以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还有5家专业诊疗医院，包括咱们的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第4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遇到疑难病例呢，咱们也可以前往呼伦贝尔市第3人民医院接受专业的指导。群众也可以拨打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呼伦贝尔市的心理健康服务热线是0470-12356。
0: 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心理援助热线哈，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呢是12356。那么我们呼伦贝尔市本地的这个心理健康服务热线呢，是要在前面呢加上0470-0470-12356。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心理问题想要咨询，然后如果说有一些疑难的这个情况想要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帮忙指导的话呢，大家可以呢拨打这个援助热线。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住宅房附近呢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大家呢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里呢都可以免费的为大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当地的5家这个医院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些这个门诊服务。我们当然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心理健康状态哈。但是呢，我们也就是知道，就是每一个人呢，他有不同的压力，可能呢，这个身体当中呢，这个心态当中呢，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邀请到了我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师哈，这个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张主任呢，要通过这个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话题，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话题好吗？张主任。
2: 好的。
0: 那我们先从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开始哈。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情绪啊，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表现就说明我们有情绪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情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2: 其实情绪是什么呢？情绪是人正常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们遇到什么事儿啦，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事件啦，会引发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情绪体验。比如说情绪有很多种，悲伤、恐惧、紧张、难过，这些都叫情绪，包括喜悦、开心都叫情绪。当然情绪确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这个在我们大众的这种思维当中看来，他们是认为情绪有好坏之分的。这个我们心理治疗的领域是不分好和坏的，因为情绪本身都是一个常规的客观性的一个表现。就比如说情绪，它是我们人面对生活的一种信号灯。比如说快乐告诉我们这件事儿我们很开心，让我们很舒服，给我们这样的体验，我们就会开心、喜悦、高兴。恐惧呢告诉我们就是，哎呀，我们前面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信号灯啊，我去恐惧，然后我要逃离。然后愤怒告诉我们，我的边界可能受到了侵犯，这个时候人会表现出来我很生气、很愤怒。悲伤说明这件事儿让我很痛苦、很难过，那么我需要治愈。那实际上每一种情绪它都在传递一种重要的信号，一个信息，就像每天的天气一样，我们都看天气预报啊，今天是晴天啊，过一阵儿我们呼伦贝尔要下雪了啊，阴晴冷暖这是常见的、常规的，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晴天就非常的好，雨天我们就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一年四季它不光需要阳光，我们还需要雨露。 我们的情绪也是这样，它是常规的、常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常的体验，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是不好的情绪状态，都是常规和常见的。
0: 其实就说我们一直认为说只有好的情绪可能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的这种状态，但实际上我们说有坏情绪了，可能是我们把身体当中的负能量给散发出去了，有可能它这个负能量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
2: 是的，是的，有价值的
0: 啊，有价值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主题呢有一个悦纳情绪这四个字哈，这里面有一个悦字，这个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所有情绪的到来，应该去包容所有的情绪呢？
2: 是的，悦就是喜悦啊，开心，或者说是我们很平静地接纳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它是一种不评判的态度。就比如说我们心理治疗师，我们在带着我们来访者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首先就是不评判的，是客观的。我们来访者也会说很多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价值观啊。这个时候心理治疗师是不能有评判的态度的，比如说他这样说是对的，他那样说是错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情绪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用一种不评判的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在做悦纳情绪这件事儿。
0: 说的好像感觉挺简单的哈，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做起来比较难一些？
2: 不容易的，
0: 不容易是吧？
2: 是的，
0: 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心理治疗师，就是面对患者的时候呢，面对我们的这个咨询者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是站在一个比较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不要说站到哪一派哈，去支持谁，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就是咱们是在倾听哈，倾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会受到他的这一些影响，
2: 是的，
0: 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也会更加有体会什么叫做悦纳情绪。
2: 确实是悦纳情绪呢，刚才我说它是一种友善的不评判的态度。如果说非要把它分解开来讲呢，就是首先我们先讲接纳。很多人其实做不到，我好多来访者他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很麻木啊。比如说啊，他说啊，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什么事儿，他们会描述这件事儿啊。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患者啊，他会说啊，我今天在学校老师批评我了，或者我跟同学出现了什么冲突啊，我们都会问，那么这件事儿让你产生了什么情绪呢？他们说不出来
0: 啊，
2: 他们说这件事让我很想哭，让我很想去评价这个人，或者说让我对这个人有些负面的一些想法。他们说的大多数都是想法和行为，很少有直接能说出来，我今天因为这件事很难过，我今天因为这件事很伤心很愤怒啊。这实际上就是长期没有去直接面对和接纳情绪的一个结果，
0: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2: 对啊，所以说连接纳都没做到，就很难悦纳了。悦纳就是我很平静、很放松、友善的、不评判的来接纳我的情绪状态。
0: 这个是很难的哈，但是我们需要去学会它，
2: 是学习这个。
0: 在我们的这个认知当中啊，很多人会习惯说，比如说我们去安慰身边这个感觉情绪不是太好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别想太多了，你开心一点吧，这有什么好哭的，或者是这个有什么好在意的呢？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感觉是这个在安慰人，因为我们从内心的话，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语言去能够安抚他。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属于认定对方的情绪了，还是在否定对方的情绪？
2: 首先就是因为当事人吧，他在劝这个很伤心、很难过的这个人的时候，他的本心是好的，他是想能积极的让这个人走出当前比较负面的情绪状态，不想让他沉浸在这个状态里。这个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跟我们，尤其是我们东方文化，就是尤其我们中国家庭的这种长期的文化教育观，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小孩他小的时候往前跑，扛扛一下子摔到地上了，那么有的很多家长都会上去就说，哎，没事儿，有小男孩，你是个男子汉，你要坚强，你不能哭啊。这首先就是没有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正常去想，我们摔到地上了这件事儿让我们很疼，首先就是很疼，疼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他就会很难过很伤心，然后他的行为表达就是我去哭。那么这个时候家长首先要说的是，你摔倒了，你很疼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 很伤心很难过。要是这么说的话呢，首先我们就是在看见孩子的情绪啊，我们没评判。
0: 嗯，
2: 那么像是我们说回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伤心了，我们说哎呀你这点事儿我用不着哭，用不着难过，用不着伤心。那么首先他做的就是在评判
0: 啊，
2: 他就是没在悦纳对方的情绪状态。
0: 嗯，
2: 他是在评判啊，你哭是不对的，就会给人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你不哭是好的，是坚强的啊，你别悲伤了，哎，这件事儿过去了，你快走出来吧啊，那我沉浸在这个状态里就是错的啊，我及时的走出来那就是对的。
0: 嗯，
2: 所以说当我们这样去评判别人的时候，那首先我们也没做到悦纳。但实际上当我们去想悦纳别人的情绪状态，首先我们要做到悦纳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以说这件事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它是颠覆我们传统的世俗的一个价值观的。
0: 嗯嗯，而且对我们的认知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抨击哈。
2: 是
0: 啊，很多人可能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开心的，应该是笑的，应该是这个愉悦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是正能量的，我们才是有阳光的啊。但是呢就说突然之间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痛苦啊或者是一些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要是表现出哭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不坚强。
2: 嗯，
0: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这个认知从我们的这个心理或者是情绪表达上面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是错误的，
2: 是的，
0: 我们是要改变它的。
2: 嗯，
0: 除了就说压抑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出现误区，就是大家容易误解的呢？
2: 嗯，除了压抑之外呢，还有就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逃避。
0: 嗯
2: 啊，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讲座，我们问大家你平时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来调节啊，很多人都会说我转移一下注意力。
0: 嗯
2: 啊，比如说我用我的兴趣爱好啊，那我这个时候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我喜欢看电视剧啊，我去看看电视剧。我喜欢听音乐，我去听音乐。嗯，这种方式呢是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情绪的，但实际上它从心理治疗的角度上来说，他实际上还是一个不能直面情绪的这么一个方式，他在逃避，用这种方式在做。有一些偶尔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方式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自己进行一个自我调节，但是如果时间长了总用这个方式的话，那么我们负面的情绪会积累的越来越多，那么时间长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相对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还有因为心理问题引发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
0: 嗯，
2: 那除了逃避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发泄情绪了。
0: 嗯，
2: 发泄情绪呢，有适宜的发泄情绪的方式，当然还有那种更多的是那种不适宜的发泄情绪的方式，比如说迁怒。
0: 嗯，
2: 我们一整就给我们来访者举个例子，就是当妈妈的，在单位可能是压力比较大，然后生气了，然后回到家可能就会把这个情绪不良的情绪模式转移到自己爱人身上。
0: 嗯，
2: 然后又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么这个就叫做一个迁怒。或者说有的人呢，他发泄情绪的方式很激烈的。我们很多青少年的来访者有的时候就会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用大喊大叫来发泄情绪，还有就是砸东西摔东西，甚至用一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打自己，然后有更极端的就撞墙啊，或者更极端的一些方式，这都是一种不良的应对情绪的，尤其是应对让我们不舒适的情绪的一种方式。
0: 嗯，其实就是说大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应对情绪的一种方法。
2: 对
0: 啊，可能呢像刚刚您提到的什么逃避啊，发泄了，它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让自己的这个负能量从我们的身体当中释放出去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是错误的。
2: 对，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一种这个舒缓自己这个压力或者是情绪的一种方式，是吧？
2: 是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种不好的释放情绪的方式，压抑，还有逃避，还有用一种激烈的不适宜的方式伤害别人的方式来去发泄情绪的表达。适宜的表达情绪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是对自己好，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情绪淤积在自己的心身里，就是不压抑。然后再一个就是对别人负责，对别人好，我们不伤害别人，这样的一个释放情绪的方式。我们在临床心理上常规给大家推荐和建议的方式呢，有一种就叫做情绪化。这个是我们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我们很多来访者来我们这儿说，尤其是小孩子们，他们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方面他们是不会表达。因为年龄太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常规就让他怎么样呢，你画幅画吧。 用话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他情绪发泄了啊，用一种舒缓的方式、适宜的方式，不压抑又不伤害别人的方式，他释放出去了。
0: 嗯，
2: 再一个就是呢，他通过这幅画，让我们治疗师能清晰地了解到他当前的情绪状态是什么，而引发这种情绪状态的底层的潜意识逻辑又是什么。嗯，免于孩子们啊，包括老人们。他们去用语言来表达，有时候语言是不准确的。
0: 嗯，并且就是他找不到一个适宜的这个词啊，去描写自己现在心理状态。
2: 对，是这样。所以说情绪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嗯，
2: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常推荐我们来访者用的，我们基本上不带着做，我们都给我们来访者留作业，要回去做作业吧，就是深呼吸训练。这个呢是它是正念疗法领域里面的一个方式，通过深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来给自己的情绪，有些负面情绪开一个通道，让自己的负面情绪释放出去，疏导出去。我们在吸气，一吸一呼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些负面情绪就会随着我们的气流从我们的身体内疏导出去。因为我们认为，尤其是刚才王主任我们介绍了，就是我们中蒙西心的一个融合治疗。我们借鉴我们中医学的理念，认为我们每一种情绪状态，它就在我们中医学就叫气。这个气是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淤积的。比如说恐惧的情绪，常规会淤积在我们心脏这个器官上。然后紧张、委屈、抑郁这样的情绪，多数会淤积在我们的胃部。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很多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心脏心悸、心慌、气短、胸闷，然后胃是胃胀、胃痛、胃反酸啊，用这样的这些方式表达给大家看。那么这个时候气淤积在哪个器官当中，我们通过明显针对性的一个深呼吸训练，就会引导它释放出去这股气，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放松，然后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个舒缓。
0: 刚才提到了说我们应该就是学会一些健康的这种方式哈，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健康方式给大家可以推荐的？
2: 比如说像是刚才我们提到正念，正念是一个疗法，但是正念这个东西呢，可以到医疗机构，我们做团体治疗，我们有正念的团体，也有我们个体的正念团体，正念治疗是可以的。但是正念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普通人也能很快的学会的一种方式，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很多公众也都在问我们什么叫正念呢？到底，正念实际上就是正确的念头，正确的生活理念。我们是这样解读的，这样理解的。很多人说正确的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不是啊？心情好，每天开开心心的。

0: 做正念行走。正念行走怎么做呢？就是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行走这件事儿上啊，我的脚每一次抬起，每一次落地，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儿，我关注每一次我抬脚，我的身体感受是什么，我落地，我踩在地面上，我的感受是什么。那么如果说你一直关注着，一直专注在这件事上，那我们就在做正念，我们就在做正念行走这件事儿。还有就是正念饮食啊，这个我们尤其是当代牛马常见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我们吃个饭，尤其是吃工作餐加班啊，我们在单位吃这个饭啊，我们可能就把手机一架，我们刷着剧啊，看着视频吃这顿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是没在吃饭这件事儿上的。那么建议大家怎么做正念饮食？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关闭我们的手机，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们的这个饭上，我们的饮食这件事儿上。比如说我们咀嚼的每一口，我们咀嚼的感受，还有就是这个饭菜啊，比如说我们吃个米饭啊，这个米饭进入我口腔当中，米饭的味道到底是什么，集中在这个上面，我每一口菜这个味道是什么。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这个饭我们吃完了，那我们全程就在做正念饮食。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完全做到的。只要是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能做到。
1: 其实是所谓的这个正念，就是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力更集中。我如果说在走路，那我的注意力就要放在走路上。
0: 是的，
1: 我吃饭，我的注意力就要放在吃饭上，去品尝它这个美味啊。实际上呢，这个也是给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提供了一个更加科学的，或者是怎么说呢，更加健康的一种状态哈。因为现在很多人感觉到叫一心好几用啊，尤其是有了这个手机啦，有了一些这个电脑之后呢，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可能是关注到了这个网络上面了。啊，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就这个心思直接遨游太虚了。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来说的话，可能它一边还要注意着你在吃的饭，另外一边呢，我还要注意一下你的思想在考虑的，或者是你正在看的这些网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相互的影响。我们说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当中，我们说搞不清楚，不管是孩子老人还是成年人，总是觉得说，哎，我感觉好像不太舒服，哎，这是怎么个不舒服，你让我说我说不出来，我也自己评价不出来。那么我们怎么去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了解自己的这个不舒服究竟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觉察力呢？
0: 是的，这不光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很多来访者他们具体的表现啊，实际上我们大众啊，大概得有至少一半的我们的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的状态啊，说你哪儿不舒服，他只能说，哎，我就是难受啊，我就是不得劲儿，但是我具体说不出来我情绪哪里不舒服，或者我身体哪里不舒服说不出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能觉察敏感的觉察我们自己心神状态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是要建立和心身的链接。一般这种情况呢，就是长时间的失去了我们对身体和心灵的一个链接了。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说到的啊，你总是不专注有关系，总是啊，我把注意力分散在外面，尤其是现在网络信息化特别的发达啊，无论是男女老少，我们所有朋友们，他们都是啊，天天是抱个手机啊，天天玩这些。那么这样的话是很影响我们的专注力的。首先这第一点就是重新找回我们的专注力，比如刚才我们说的，用正念的方式去生活，能提升我们的专注力。还有一个呢是加强和心身的链接，比如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就是每天的早晨，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每天的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们做一个身体扫描的训练啊，这个也是非常提升我们的觉察力的。怎么扫描呢？我们从头到脚的先扫一遍啊，把自己的身体器官分得很细啊，比如说头部，从头皮开始，然后继续往下啊，到我们的额头啊，眉骨、眼眉，然后鼻子啊，一直往下进行，一直到最底下的我们的十根脚趾，然后再回来，从脚趾开始，从脚往上来做一个扫描。全扫描一遍之后，我们每天坚持做，大概是快的话是5分钟，有些人大家做的非常的细致，可能需要15分钟左右。我们每天坚持做一遍，坚持3个星期21天，基本上我们人就会跟自己的心身建立一个链接，那么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对自己心身感受的一个觉察能力啊。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提升专注力的，还有一个就是

0: 提升身体觉察度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别人再问你啊，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啊，会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而且不会说错了，我会说我的情绪，我具体的感受，而不是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要做的行为是什么。嗯，这个误区就能破解了。
1: 哎，就是用自己来给自己进行一个扫描哈，全身性的扫描。如果大家习惯了的话呢，就能够发现说自己这个不舒服的这个地儿究竟是在哪儿了，也能够形容出来自己这个不舒服究竟怎么个不舒服法了。嗯，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不加评判哈。
0: 嗯，
1: 我感觉就说这个不加评判，可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难做到的一个部分了。
0: 嗯，
1: 我们因为总是习惯性的会评判一下自己，比如说，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负面情绪，或者我不应该迁怒于别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自我评判的一些感受。那这个自我评判一般情况下它是从哪儿出来的呢？是我们这个无意识当中就出来的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哦，
0: 无意识。我们心理学常规的叫，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叫潜意识，潜水的潜。
1: 嗯
0: 嗯，我们潜意识的塑造会造成我们经常会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去对自己，也会用评判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啊，这个潜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呀？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集体潜意识。
1: 嗯，
0: 这来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整体的文化啊，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就是很内敛啊，这个造就了我们的压抑啊。我们东方的文化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啊。然后当然了，集体主义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啊，是我们强调贡献，我们有荣誉感。
1: 嗯，
0: 但同时呢，我们同时要强调我们要爱自己。
1: 嗯
0: 啊，这个呢我们东方做的就相对要弱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呼吁和提倡大家更好的去爱自己。这个是首先是文化塑造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很多很多朋友们也都知道叫原生家庭。
1: 嗯，
0: 就是我们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构成的这么一个家庭。我们在跟爸爸妈妈从小到大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会塑造一个东西叫做内在关系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一旦塑造形成了之后我们就会用一种惯有的习惯的方式来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人事物。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后续建立的亲密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爱人还有就是亲子关系，孩子们。我们的原生家庭大多数我们东方的家庭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原生家庭的模式下呢？缺席的爸爸，
1: 嗯，
0: 还有就是紧张和焦虑的妈妈。嗯，这样的模式就会塑造成一个很紧张的、很紧绷的、相对有些混乱的，同时批判和评判的这么一个模式。因为妈妈很紧张，因为妈妈现在的妈妈不是全职妈妈的多一些啊，既要承担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工作压力也很大，同时我们的家庭妈妈付出的也更多一些。
1: 嗯，
0: 爸爸一缺席，妈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有一些怨恨，有一些怨气。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怨恨怨气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投射到我们这个家庭当中。那么孩子在跟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就会选择，因为孩子嘛，他会天然的既爱爸爸又爱妈妈啊，这个时候他很为难，哎，你说我是站在妈妈这面还是站在爸爸这面？
1: 嗯，
0: 是站在妈妈这面指责爸爸，还是站在爸爸这面也指责妈妈，认为妈妈不理解爸爸啊？那么时间长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就会被植入一种评判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那么代代相传，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这个我们心理学叫做代际遗传模式。
1: 嗯
0: 啊，一旦形成了之后，那么评判的态度就扎根了。
1: 嗯，
0: 当然跟一些社会上的文化也相关，比如说社会责任感呐，我们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角色的一个要求也都是相关的。
1: 嗯，
0: 这些问题造就了我们当代人就是经常会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去对待自己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虽然说就说咱们因为很多种原因吧哈，导致了大家有这种自我评判呐，或者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这个生活态度哈。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能找到一个小的突破口。首先呢，还是像您说的一样，我们最好还是首先要爱自己。
0: 嗯，
1: 然后呢爱别人。
0: 嗯，
1: 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平衡一下自己感觉到不太舒服的一些这个心理状态哈。我们常说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负面情绪，但我感觉就是咱们在这个探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您好像比较排斥这个负面情绪这个词儿，您不太喜欢这个说法是吧？
0: 嗯，负面情绪首先就是带评判的。
1: 嗯嗯嗯，
0: 我们一般会用什么呢？啊，这情绪让我不太舒服。
1: 嗯
0: 嗯，而且在我们治疗的领域上来说呢，越是大家认为的负面情绪、坏的情绪、让你痛苦的情绪，它越有价值。
1: 嗯，
0: 因为只有在有价值的情绪模式。

0: 当中呢，我们在做治疗，在进行治疗，人才能成长。我们常给来访者说，你不可能在喜悦的状态开心的状态当中去完成成长，因为你会沉溺这样的开心喜悦高兴，它是没有成长意义的，它只是让我们舒服了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能缺少让我们舒服的状态，而让我们不舒服的状态呢，如果你完成一次成长，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自己的心灵会逐渐趋向于放松和平静。所以说只有让你痛苦的这些情绪才会让你走向放松，走向平静，才会让你实现悦纳情绪的这个目标。因为好多人认为痛苦是敌人，痛苦我不能要它是敌人，要不然我逃离它，要不然我跟它对抗那么这两种方式呢，都不是应对痛苦的一个正确的方式。我们正确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当然不能沉溺痛苦当中。正确的方式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痛苦，就像刚才我说的，妈妈要看见孩子们的情绪是一样的首先不否定，第二个要承认这个痛苦，也就是说这件事儿让我产生了痛苦的情绪状态，这是正常的就像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我摔了一跤，我疼，这是正常的，而不能说你摔跤你怎么能疼呢？你疼不是不坚强吗？这个他就把这个痛苦给妖魔化了这痛苦不行你是错的然后再一个我们要做到接纳，接纳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叫允许刚才我们说怎么爱自己爱自己的方式呢有一个词儿叫自我慈悲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疗法但是很多人说这自我慈悲好难理解呀，啥叫自我慈悲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允许两个字，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允许自己有各式各样你认为不好的情绪这个是接纳，接纳完了之后我们再去做怎么去悦纳，这个时候我们要可能这个就不是我们普通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完成和做到的了。悦纳情绪，刚才我提到那几个方法，你要是做了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说真真正正的改变过去旧有的关系模式，那么需要专业的治疗。我们要深入到潜意识里面去做专业模式的调频治疗，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怎么去开心的放松的平静的去接纳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你把这几步全做完了之后痛苦的价值我们就收到了实际上痛苦不是敌人，痛苦也是信使跟情绪一样，它也是信使，它是就像我们快递员快递员朋友们一样，他敲敲门，他是过来给你送包裹的，送一件让你开心的礼物，让你快乐的礼物，让你舒服的礼物的完成了之后我们就能开启我们成长的这份礼物了
1: 感觉是一个挺新的一个视角了
0: 新的理念是
1: 对是那您能不能具体来讲一讲，比如说就说这个愤怒吧，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生活当中如果这个人总是愤怒的话，那么他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如果说按照您的这种说法的话，那这个愤怒实际上也是他成长的其中的一项我们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去理解它的一个价值呢？
0: 愤怒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从孩子来说我们会发现很多低龄的孩子们，比如说上幼儿园的呀，幼儿园之前的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们他们也会生气他们表达生气的方式呢因为我也有孩子我儿子小的时候表达愤怒的方式可能就打一下人了这个时候这件事儿让我很生气，我过去之后我就打了，比如说打妈妈打爸爸要不然就是什么呢我抓一下妈妈的头发这个时候首先很多家长都说，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你这个孩子不应该这样你不能这么做呀，但实际上还是没做到那几步。首先遇见这种情况呢，尤其是我们当妈妈的，尤其是有低龄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们要这么做第一个首先说你是不是因为某件事儿，要叙述一下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儿是不是让你感受到了生气那么一般这么说了之后，孩子能听懂这个话了之后，他就会放松了因为我们人在被别人说出自己很准确的说出自己当前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我被这个人理解了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放松就不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我们怎么样适宜的去表达我们的愤怒，愤怒是正常的，愤怒是有价值的，那么这件事让你愤怒的很可能是我们侵犯了孩子的边界感，或者侵犯了某个人的边界感愤怒产生不怕，但是孩子们需要学的是我怎么样去规范自己表达愤怒的行为。 所以说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表达情绪的行为，这个是有好坏之分的。我们不能用一个不评判的态度来去应对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模式，这个是不对，不，这个是不正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允许每一个人表达情绪，但是又规范行为，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在做到，比如说我们各式各样的负面情绪，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跟他和平相处，我们怎么样去能收获他的价值。
1: 嗯，
0: 愤怒就是这样的。
1: 啊，你看啊，这个愤怒的话，我们说很多人就是我控制不了，我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生气，但是我的行为表现模式是可以调整的。
0: 是的，
1: 啊，就是我虽然说控制不了我的愤怒，但是我是可以调整我的这个行为模式的。这个是很，需要大家去理解，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大家去正确对待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除了愤怒之外，哈，悲伤可能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个情绪了。那么很多人说害怕悲伤，如果说遇到了伤心的事儿，很多人说表示我不想让自己很伤心，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太痛苦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0: 其实悲伤呢是，哎呀，就像我们医院是综合医院啊，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分院是我们的肿瘤中心。
1: 嗯
0: 啊，我们心理治疗团队呢也经常去我们肿瘤中心啊，面对很多的这种癌症的患者，尤其是晚期癌症晚期的患者，他们就是生活在一种很痛苦很悲伤的这种情绪模式下啊。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很多家属都说，哎呀，你别难过了啊，你别伤心了啊，会这样。但实际上这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啊，首先就是他不理解啊，很多我们的癌症患者就觉得你，他怎么可能不难过不伤心呢？啊，因为你没经历我的痛苦啊，因为晚期他就会癌痛很明显啊，你没经历我的痛苦，你不理解我。那么我们做治疗呢，经常会首先第一个我要承认他的情绪状态啊，那悲伤是正常的，你很难过很痛苦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缩短沉浸在这种痛苦和悲伤的状态模式的时间。我们带他做各式各样的一些疗愈，然后让他获得一个心灵方面的放松和平静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人在心情极度放松和平静的状态下，那么我们对身体痛觉的感受度会下降啊，多巴胺啊，身体内的多巴胺会大量的分泌，这个时候多巴胺一分泌了，人就会处在一个愉悦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我们普通的观众啊，听众朋友们，我们怎么样面对悲伤呢？首先第一个啊，允许自己悲伤啊。我们东方的文化是不允许悲伤的，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教育叫做离别教育。我们缺乏这个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不知道怎么跟我们的孩子们分别啊。比如说就是我们送孩子上幼儿园啊，都说孩子不愿意去幼儿园，但很多家长也很焦虑的。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分别，还有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老人分别啊。比如说生老病死啊，是常态，是规律。我们在面对我们东方人很避讳提死亡这两个字啊，我们认为死亡是不好的啊，是悲伤的，是让我们痛苦的啊。我们缺乏的也有死亡教育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都建议安排在我们的青少年的教育当中的离别教育、死亡教育。我们从青少年开始培养，从孩子开始培养，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们成为大人了，他们成为爸爸妈妈了，他们就会把这样良好的理念、这种教育模式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那我们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健康的状态会大幅度的提升啊。首先就是允许悲伤，但是不过分的沉溺于悲伤。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调节悲伤的方式方法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画画情绪画啊，我们做一做深呼吸训练啊，我们还可以写写情绪日记，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叫做自我慈悲。我们每天早晨或者也是晚上啊，我们拿个本儿写一写啊，今天我经历了什么样让我很开心啊，让我很快乐的，或者让我很感动的事儿啊，你把这些事儿写出来。你这一天一看，你会发现啊，这一天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原来生活当中不只是有悲伤，还有美好。那悲伤是一种情绪的颜色，它可能是灰色的。但是我的生命当中还有热情，还有热烈的红色。我的生命当中还有放松平静的绿色。 啊，我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那么就会缩短我们沉浸在悲伤的这种时间。
1: 嗯，
0: 都是个好的方法。
1: 其实方法呢是需要去学的，如果说自己调整不了的话呢，我们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去帮忙啊。专业人士如果说给了大家这个合理的一些建议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对悲伤这种情绪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整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说啊，

0: 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父母呢，尤其是一些妈妈，
1: 嗯，
0: 她的有一些情绪呢，就是现在已经是成为了大家一提到年轻妈妈这个词儿之后的一个统称了，焦虑。
1: 嗯
0: 啊，他们非常焦虑，不仅焦虑孩子的成长，也焦虑自己的这个生活。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如果说他们被焦虑已经困扰到了，那这个时候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办？
1: 首先他焦虑吧，焦虑是一个很笼统的大词。
0: 嗯，
1: 焦虑分焦虑状态，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焦虑症。
0: 嗯，
1: 焦虑状态呢，是我们正常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绪状态。它就是一种紧张的模式啊，坐立不安的，然后比如说还会有一些躯体化的呈现啊，胃难受啊，心脏不舒服啊，这样的呈现。当我们只是处在一个焦虑状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去放松。刚才我提到的方式我就不赘述了，说一说没提到的，比如说我们亲近我们大自然啊，走到大自然里，当你接近大自然的时候，比如说爬爬山，走到树林当中，你会发现啊，我们看见的绿色，我们听到了鸟鸣啊，听到了蝉鸣，这个时候会情绪会放松，这个是好的方式。还有一个是呢，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会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接受到阳光的照射呢，这个是，哎呀，其实我们专业的治疗模式呢，有一个词儿叫光疗啊，也是一个治疗的方案，那是人造光，就是来访者啊坐到那块儿，然后被光照着啊，但实际上我们的自然光是最好的。啊，就是太阳光，经常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散步，接受太阳光的照射，那么这个人他放松和平静的时候就会非常多，他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就会相对少，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方式。还有就是运动，
0: 运动
1: 我们不建议剧烈的运动啊，用一种舒缓的方式来运动，散步啦，在我们的力所能及的，比如说去游泳，打打球，这些都是一个好的运动的方式，但一定要注意度。如果要是过度的运动，反而会起到一个反作用。这些方式呢，实际上是在调整我们的焦虑状态。但如果说一旦到了焦虑症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要去寻求帮助。比如刚才王主任说的，打一下我们的救援的那个热线电话，或者说上我们的几个基层的卫生服务机构啊，包括我们的几家医院，有心理门诊的，有精神科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去进行一个专业的调试。因为焦虑症它对我们的生活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影响了。再一个，焦虑症它会直接造成我们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再一个，焦虑症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的长通过我们的自行调节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定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觉得哎呀，我焦虑症了，我是不是去看心理门诊或者我去看精神科，就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很丢人的事儿啊，被别人知道了怎么样？实际上这都是常见的常见的一个状态，都可以做调整。
0: 其实现在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哈，就是有关于心理或者是有关于什么精神这一类的这个词呢，不应该就是说抛除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是让我们更自然的去接纳。因为现在人对于这个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话呢，还是比较重视的。不要说觉得自己啊，我是不是去了这些地方这些门诊我去看病了，或者我去咨询了，就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异样的眼光哈。大家应该抛弃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想法。我们今天说到了，说我们主要呢从这个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来展开说我们的这个心理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您会怎么总结这句话？
1: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啊，悦纳情绪这块我们说了很多，就是放松平静的允许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情绪表达不给我们的情绪贴标签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这其实叫悦纳情绪。但啥叫心有阳光呢？我们很多人认为心有阳光就是每天都开心都快乐都积极向上，不是的。心有阳光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专注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叫心身上，然后做到平静放松。你会发现这两个词儿它实际上是有衔接的。当你做到心有阳光，我们专注自己的心身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放松平静的状态。当我们放松平静下来了之后，我们才能做到 悦纳情绪，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系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哈，千万不要害怕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情绪，因为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倾听他们，理解他们，并且呢，要与他们做朋友。因为有了阳光，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也不可能说没有阴影哈、而是在这个阴影当中，我们知道阳光就在不远处。希望大家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悦纳自己的情绪，心有阳光。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哈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纯，以及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两位主任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聊了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二位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我们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到这里了，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呢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次呢把这个谢意呢送给二位，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郭开以后，少安戴着那顶破草帽，通过蒿草中那条刚开辟的路，转到院子边上。他用破草帽挡着雨，用纸条卷了一只旱烟棒叼在嘴上，一边吸一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居，嘴角上浮上了一丝笑意。他想，明天早晨他就可以开始干活，原打算今天晚上去县高中找一下妹妹兰香，但现在没人给他照看这个不设防的家，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给县高中拉砖，每天都要跑那里。孙少安这样想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撑着顶黑布伞从左边的土坡上向他这里走来。是找他的？是的，这个穿戴不像农民也不像干部的人径直走到他面前问，是你住在这里了？少安说，是的，是拐卯大队的书记让我住在这里的。这是不是书记的窑洞？那人带着嘲讽的笑容问。书记说不是他的，是他们村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谁说人家不要了？你住人家的地方应该给窑主打个招呼嘛。那人的脸色阴沉下来。哦，少安明白了，此人正是窑主。他说，那现在怎么办？你看我已经住下了，要不我给你出租钱。你看着办吧。从窑主的态度看，多少得给他一些租钱，这家伙看起来也正是为此而来的。你看一个月多少钱？少安问。当然，要是住个好地方，你一月总得掏20-30块吧。我这地方不怎么样，你就少给点算了。那人宽宏地说。你提个数目，那就一月5块吧。5块就5块，少安只好应承了。我叫侯生贵，在城里合作商店卖货，家就在拐卯村里。那人说完就折转身走了。少安望着这个远去的人，心里不免涌上一股不愉快的情绪。他想，城里市民皮这么薄，要是在乡下这么个破地方，谁好意思向人家要租钱呢？王八蛋，他忍不住骂了一句。少安在雨中立了一会儿，就回到他租来的这个破窑洞里开始吃晚饭。这里没灯，天一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第二天一大早，孙少安就从拐卯往中学的基建工地上拉砖，开始干起了活，这就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当天拉完砖后，他把骡子拴在学校门口的一棵树上，去找他的妹妹兰香。兰香和金秀忙着给他在学生灶上买了饭，吃完饭后，妹妹又跟他一起来到拐卯他住的地方。妹妹已经是一个17岁的大姑娘了，她看见他住这么个破地方，难过的泪花在眼里直转。她帮他把这个烂窑洞收拾了一番，并提出让他到学校灶上吃饭。她劝解妹妹说，大灶上吃饭不方便，这里坐着吃还能省些钱和粮。那我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来给你做饭，咱们一块儿吃。兰香说。少安说，就怕耽误你学习嘞。不耽误，我来做饭你也省点事。少安于是同意了妹妹的意见。就这样，每天下午当孙少安拉完砖回到这个荒野里的破窑洞时，兰香就把饭做好了。兄妹俩蹲在这个长口子土窑里，有滋有味地吃他们的晚饭。 晚饭通常都是高粱黑豆稀饭和腌酸白菜。这天晚上，他回到那孔破窑洞时，情绪特别好。妹妹正在忙活，他闻见饭锅里飘出来的味道都比往日香。嗯，这味道的确和往常不一样，并不是由于他兴奋而使鼻子产生了错觉。他忍不住问妹妹，你做什么饭呢？我割了一斤肉，买了几斤白菜，还在中学大灶上买了几个白面馍。蓝笑说，你哪儿来的钱？我上个月的助学金省下3.5块。为什么破费呢？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少安鼻子猛地冲上了一股辛辣的味道。他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说话。他无言地望着亲爱的妹妹和她那一身破旧的衣衫，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兰香给他盛了一大碗白菜炖肉，又拿了2个白面馍。他一时喉咙堵塞得难以下咽。他对妹妹说，不要花你的助学金，助学金你都换了菜票，罢了，大哥在市场上给咱买点菜。每天天还不明的时候，少安就紧张地爬起来，掏起架子车，赶紧到砖厂去装砖。运第一回砖的时候，袁西县城还在睡梦之中。他在车辕上挽一根套绳扣在肩胛里，和牲畜一起拉着车，走过寂静而清冷的街道。平路上他一般不太出力，让骡子拉着走。一旦上坡的时候，他就使出浑身的劲儿拼命拉车，尽量减少牲口的负担。从十字街到中学有一道大陡坡，他常常挣着命拉车，两只手都快要爬到地上了，牲口和他都大汗淋漓，气喘得像两只风箱。这时候他眼前就不由地浮现出黄河岸边那些手脚并用匍匐在石壁小道上的纤夫。天天如此，孙少安和他的铁青骡子把时间拉出了9月。每一天下来，他临睡前都要在那孔破窑洞的左墙上用指甲画一道杠杠，然后在右墙上记下一天的收入、支出和净赚的钱数。随着左墙上杠杠的增多，右墙上的钱数也在增多。这一笔不断增加的钱，使孙少安每天睡觉前都要高兴地发半天呆。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1980年，阳历2月下旬到3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仍然有国将不国的叹息声，但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了。双水村责任制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抢分集体财产的混乱情况，公社副主任刘根民只能到双水村蹲点。几乎经过近半个月的忙乱，刘根民回公社的时候，双水村的责任制才终于全部搞完。双水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孙玉厚家的情况更是大有改观。少安通过拉砖赚了一笔钱，秀莲想估一眼新窑洞，但少安最终决定拿这钱做资金，开办一个砖窑。在村里和家里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孙少平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村中的初中班垮了，3年的教师生涯结束了，他不得不回家当了农民。 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无数像他这样的青年不都是用双手劳动来生活吗？但他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理意识的巨大决心。他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头枕着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的白云，眼里便会莫名盈满了泪水。山野寂静无声，甚至能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咚咚地跳动。这样的时候，他记忆的风帆会反复驶进往日的岁月。十个节中学，原溪县高中，尽管那时饥肠辘辘，有无数的愁苦，但现在想起来，那倒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妙的时光。他也不时地想起高中时班上的同学们，金波、顾养民、郝红梅、田晓霞、侯玉英。眼下这些人都各走了各的路。每当想起田晓霞，他总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自他进入大学后，他就再没给他写信，主动断绝了联系。有什么必要再联系呢？归根结底，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而且是永远不会交叉的两条路。小霞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寄自黄原师专。

他没有给他回信，也就没有再收到他的信，他们的关系随之结束了。对于他来说，这也是自己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他一个人独处这天老地荒的山野，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艰难，他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哎，有时他又动摇了，还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吧。生活在家里，虽说精神不痛快，但一日三餐总不要自己操心。再说，有个头疼脑热，也有亲人的关怀和照料。倘若流落在他乡异地，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付冷酷而严峻的现实了。可是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他心灵中勾销。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他内心为此而炙热的燃烧，有时激动得像打摆子似的颤抖。他意识到要走就得赶快走，要不他就可能丧失时机和勇气，那个梦想就将永远成为梦想。现在正当年轻气盛，他为什么不去实现他的梦想呢？哪怕他闯荡一回，碰得头破血流，再回到双水村来，他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聊以自慰了。如果再过几年迫不得已成了家，那他的手脚就会永远被束缚在这个高加索山上。经过不断的内心斗争，孙少平已经下决心离开双水村，到外面去闯荡世界。有人会觉得这后生似乎过于轻率和荒唐，农村的生活已经开始变得这样有希望，他们家的事业也正在发端之际，而且看来前景辉煌，他为什么要去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寻生路？那个陌生的天地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这恐怕只有天知道。少平已经暗暗把自己外出的目的选在了黄原城。原溪县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大地方，而更大的地方他还不敢去涉足，黄原是合适的。对他来说，那地方已经是一个大世界，再说离家也不远，坐汽车当天就能返回。到黄原去干什么？他将在那里怎样生活？别无选择，他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揽工，在包工头承包的各种建筑工地上去做小工，扛石头，提泥包，钻炮眼。不管怎样，他是非走不可了。孙少平把他外出谋生的一切方面都想好以后，决定先和父亲谈这件事。这天吃过午饭，父子俩到山上一块坡地种玉米。马上就要立夏，正是玉米和馒豆大播种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这两大棵庄稼的耕种。如今不像往年，四山里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在劳动。其实哪个庄稼人要比往年干得凶，只不过现在一家一户分散在各处，谁也照不见谁的面。少平家大部分玉米和豆子都已经种完，现在只留下一些零碎土地，也用不着动用牲畜。父亲在前面拿镢头掏土坑，少平手里端个生子点子种，两个人都赤脚片，一前一后来来回回，也顾不得说话。父亲挖坑就像母亲那鞋底，行行道道疏密有致，远看如同工艺美术家精心设计的图案。少平耐着性子，尽量把子种不偏不漏点在土坑中间，再补上一个不轻不重的脚印。终于休息了，父亲蹲在地上抽烟，少平就凑到他跟前，也学着他哥的样卷了支旱烟棒。他用父亲的打火机点着烟抽了几口，然后才鼓起勇气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孙玉后来

老汉惊得目瞪口呆，他吱吱地用劲儿吸着烟锅，思谋了好一阵才说：你还小嘞，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我和你妈怎能放心？你怎猛然想起要出门嘞？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我待在家里不痛快，想出去跑一跑。父亲低倾下头，手指头抠着脚趾头说：我能想来嘞，你从学校回来劳了动，心里难过。没办法，事实就是这样，爸爸看见你一天灰土满面的，心里也难过。不过而今政策宽了，劳动虽说辛苦一些，但吃饭不要再受煎熬。你刚开始出山，爸爸晓得你不习惯，过上一两年也就习惯了。外面的世界不是咱们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再说有个什么事儿，也没人帮扶你。爸爸，这你就不要操心，我二十几的人了，自个儿能管得了自个儿。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你年轻时不也是腰生灵跑过山西吗？我不到外面闯荡一回，一辈子心平不下来。你就让我走吧，咱家现在有你和我哥，这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我出去也不是去瞎逛，我也长两只手，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爸爸，你放心。孙少平几乎要哭了。父亲看出儿子为他的行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念头。他只好犹豫地说：那这事儿你要和你哥商量嘞。哎，我老了，事事要看你们闹。不过爸爸生怕你有个闪失。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玉米地半晌后就种完了，种完就回家，不必向生产队，只要不磨到天黑就收不了工。父子俩回家后，离吃晚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里给少安两口子帮忙。孙少安夫妇正忙得不可开交，第三窑砖正烧到紧要关头，少安既要加炭漏灰，还要雕空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还不到热天，他就光穿了一件小布褂，脸熏得如同戏里的包公，秀莲头上拢着的毛巾也像烟囱里拉出来的。他正拿铁锨和泥。少平和父亲一道，四个人上手，活路很快就松快了。父亲接替少安烧火，让他集中去打土坯，少平和泥，让嫂子去溜土。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瞧，已出的两窑青砖约莫10000多块，整整齐齐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蓝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哎呀，不得了，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天黑以后，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他自己的饭照例由秀莲吃完后送到土场上来，他要照看炉火，不能离开。等父亲嫂子先后走了以后，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他一边帮哥哥添炭，一边吞吞吐吐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少安惊讶的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他生气地对弟弟说：你胡想啥嘞，家里现在这么忙，人手缺得要命，你怎么能跑到外面逛去呢？这个逛字刺伤了少平的心，他也有点生硬地对哥哥说：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干什么事？无非是去揽工。你又不是匠人，当个小工一天挣1-2块钱，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你何必要去受这个罪呢？你在家里，咱们父子三人加上你嫂，一边种地一边经营咱家的烧砖窑，这不好好的吗？我已经20几的人了，我自己可以干点什么事儿。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现在没事可干吗？但少安猛然感到弟弟已经是大人了，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他面前以老大自居了。
是呀，弟弟大了，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他早已看出来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现在少安已经明白，尽管他不愿意弟弟出走，但看来已经很难劝阻他了。兄弟俩各就在赌场边上沉默了一会儿，一人嘴里噙着根旱烟棒，使劲地抽着。天已经黑炎，远处村子里亮起了模糊的灯光。在金家湾那边，不知谁家的婆姨正拖长声音呼叫孩子回家睡觉。东拉河水声朗朗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孙少安已不再和弟弟争辩，他伤感地对少平说，那你看着办吧，你已经成了大人。我……他感到语塞，竟不知说什么了。这时候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他对哥哥说，我走了，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少安轻轻叹了口气说，既然你一心要出去，也就不要牵挂家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无依无靠，倒要好好操心嘞。家里的事你放心，有我嘞。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几天以后，少平就决定走黄原了。母亲流着泪，为他把那点破被褥拆洗了一遍。少安从手头挤出50元钱，硬往弟弟手里塞。少平只接了15元，他知道家里现在需要钱，他不愿拿这么多。再说，既然他要出门，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打捆好了自己的行李，一条开洞的黑羊毛毡，被褥是早年间姐姐出嫁后留下的，已经坠了许多补丁，三根断麻绳续在一起，便扎住了这出门的全部行囊。晚上他霍衣躺在了土炕上，一直半睡半醒。明天他就要走了，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由不得手心里捏出两把汗水。睡梦中，他感觉有人轻轻地摸索他的头发，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手。他一直等汹涌的泪水通过鼻泪管流进肚子里，才睁开眼睛。父亲立在炕边，手里拿着当年他上学时用过的那个烂黄提包，说，我出去叫田海民把坏了的拉链修好了。海民说，以后用的时候拿肥皂擦一擦。他克制着哽咽，对父亲说，

0: 也在急救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2: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3: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4: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5: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在静谧的午后，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3: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2: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心灵相遇。

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聆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是喜欢听音乐的啊，尤其是呼伦贝尔本土的朋友们啊，很多喜欢听草原歌。如果说你喜欢听草原音乐的话，自然而然避免不了的是克明的歌曲。克明是词作家啊，他的歌词呢，创作是以其真挚的情感、质朴的语言和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可以说在当代音乐文学中啊，具有着鲜明的辨识度和感染力。

好，那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克明老师啊。克明他的本名是包耶西扎拉森，是蒙古族，1951年呢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同年插队到黑龙江兵团，做过农工、锻工等工作。八年之后转插呼伦贝尔草原，曾经呢任呼伦贝尔盟民族歌舞团乐队的演奏员，呼伦贝尔盟话剧团的演员、导演、编剧。1984年他调至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1985年任内蒙古电视台导演。199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到1995年呢，他呀任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记者、编导、主持人，是剧作家，也是诗人，还是国家的一级词作家。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我们就共同来分享克明老师的歌词。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想问大家啊，提到克明老师创作的歌词，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哪首最为耳熟能详呢？克明的歌词啊，它是源于个人的经历和草原生活的深度交融。那么作为啊生于北京的蒙古族，他通过插队啊经历，真正融入到了草原，将牧民的情感呀、自然的壮美啊内化为创作的源泉。比如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源于对故乡的那种瞬间的思念。大家对于这首歌是不是已经很熟悉了呢？是不是也会唱，或者是能跟着音乐一起来几句呢？通过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等意象啊，也是让很多很多听歌的朋友呢身临其境，唤起对家园的共情。他强调歌词呢需要传递普通人最普通的情感，反对辞藻的堆砌啊，追求直击人心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再熟悉不过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吧。

么样，各位听到这个旋律，有没有让你置身于大草原的亲身感受呢？克明老师啊，他比较擅长用简洁的文字构建诗意的空间，其歌词呢也是兼具口语化，甚至还兼具什么呢，文学性，通俗啊也深刻，可以说是一种统一。他认为好歌词应该让小学五年级的人啊也能听懂并落泪，就比如您即将要听到的这首《往日时光》。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他以白描的手法浓缩青春的记忆，也引发广泛的共鸣。

喜欢这首歌的人都知道啊，柯明老师呢在往日时光里边融入了一些俄罗斯的民谣风格，是吧？他也展现了呼伦贝尔多元文化交汇的这种地域特色啊，同时保留着蒙古族对于自然敬畏的核心情感。当然作为蒙古族的词作家，柯明以汉字承载着牧歌精神，母语思维呢融入汉语创作，将歌词流淌着蒙古长调的悠扬感。就比如你听到的这一首《草原在哪里》，它以“草原在哪里，草原在我心里”的设问啊，暗合着蒙古族天人合一的那种哲学观。

每每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啊，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手机里的彩铃，是不是？是不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了？这个音乐响彻耳畔，依然让我们很怀念曾经的那些美好时光。一不小心啊，时间已经溜走这么多年了啊，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一首老歌。但是在前不久呢，一首悠扬悦耳的歌曲也让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刷屏了。不少人也发文感慨，质朴真切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旋律，充分表达了草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热爱啊！这是一首听完一遍还想再听的歌曲，什么歌呢？当然啊，还是来自柯明老师的啊，柯明和乌兰托嘎联袂创作的一首算是新歌啊，《爱在内蒙古》，有印象吗？

0: 这首歌呢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就是爱在内蒙古，就是由我们著名的蒙古族词作家克明还有曲作家乌兰托嘎共同创作的。歌手呢是图雅纳沙孟和乌利吉啊，两位青年歌唱演员携手非常深情的演绎啊，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演绎了这首歌它所蕴含的那种真挚的情感。那其实呢歌曲词作者克明老师啊，他曾经创作的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像往日时光啊、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在哪里等等，有300多首啊脍炙人口的草原歌了，其中很多首啊已经成为了经典，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他的老搭档啊曲作者这个乌兰托嘎也曾经创作过很多经典曲目，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旋律是不是很熟悉？天边，没错啊。还有像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这片草原啊等等，都是被广为传唱的作品。他们两位啊可以说是合作的非常的默契。
1: 山中有一片，
0: 从这两位老师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尤其是歌词里边感受到那种文化的使命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像克明老师年逾古稀仍然是深入草原去采风，他认为歌词创作需要用心去说话啊，将个人对草原的眷恋升华为文化传承的使命。如他所坦言啊，假如我不在人间，我的歌会继续飞翔在草原的上空啊，多么淳朴多么质朴的语言。克明的这个歌词创作呢，它是个人生命体验与草原精神的一种诗意的结晶，它以最朴素的文字编织最深沉的情感网络，用简单抵达人性共通处，用精准传递民族的文化基因。他的作品呢，不仅仅是草原的赞歌，更是跨越族群的时光诗篇。正如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啊钱院所言，他开创了一代新风，让草原之声成为了永恒的心灵回响。
1: 那是你拨打他的胸襟。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呢，近日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呼伦贝尔展区呢也凭借一批原创文创，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
1: 展区内的原创羊毛毡文创矩阵戏精十足，成为年轻游客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从散发着柔和光晕的草原小夜灯，色彩诱人的毛毡甜甜圈，到充满童趣的毛毡旋转木马，精致微缩的迷你手作蒙古包，这些将游牧文化融入日常的文创好物，引得众多的年轻游客驻足挑选，爱不释手。

0: 另一边的植鞣皮革雕画同样是人气爆棚，匠人们呢以创新工艺将粗犷的阴山岩画复刻于温润的皮革之上，古韵与新潮碰撞出了独特的魅力，现场咨询与下单声也是此起彼伏，火爆氛围持续升温。
1: 首次亮相文博会的额尔古纳四季香氛意外成为全场的人气黑马，这款香氛巧妙融入了呼伦贝尔式的自然元素，以四季流转与花草树木命名，仿佛将整片草原的清风与花海装进了瓶中。
0: 不少游客呢被这些独特的嗅觉名片所吸引，纷纷拿起了香水瓶细细的来轻闻，沉浸式的来感受大自然的那种清新和治愈，现场好评如潮，大家争相下单，只为把这份专属于草原记忆带回家。
1: 守正方能创新，初心方能出彩，呼伦贝尔市在推动文化产业体制增效的同时，贴合青年审美，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为呼伦贝尔市文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闫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点外卖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啊。你比如说点下了自己比较喜欢吃的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必选品。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店家里面去选这个必选品之后，才能够付款，最终成功的把这个外卖拿回家吃。
1: 没错。
0: 对，但是说到这个必选品的问题啊，你看最近呢，这个来自广州的黄女士在某外卖平台下单麻辣烫的时候，这个页面就提示了未点必选品无法下单，需要加购一份1元的环保餐盒才能够付款。然后黄女士也觉得哈，你看这个环保餐盒嘛，1块钱就付了呗，是不是？但是呢，她添加了餐盒之后进行结算的时候，就发现了又被收取了4.7元的打包费。所以说黄女士就有这样的疑问了，打包费怎么能够重复收取呢？
1: 对，而且她这加起来一共收了相当于5.7元的打包费哈。
0: 对，
1: 她说，我以为会有保温包装，但是打开盒这个包装盒之后啊，发现只留着一个塑料袋儿。这就是5.7元的打包费，其实就是个塑料袋儿哈、
0: 啊。
1: 是，其实在咱们这儿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不知道闫哲哥是不是经常点外卖啊？
0: 有的时候点那个，你比如说烧烤之类的吧。
1: 啊，对，
0: 它就有这个必选品。但是我还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比如说你点这个未必选品之后吧，那基本上那钱数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1: 对，然后咱们这儿、尤其是到冬天，因为特别冷嘛、好多商家都是要求你必须点这个保温袋的，
0: 保温袋
1: 可能收取1块钱啊，或者是有的贵点的，就是1.5元、2块钱这样。但是它肯定会有保温包装，是吧？
0: 但它这个5块钱左右就有点儿，
1: 对，有点贵了哈
0: 。
1: 所以说收到外卖的黄女士就感到疑惑，随即呢就向平台反映了这一问题。客服联系了商家，但商家不同意退还打包费。他这打包费收的是手工费吗？就是他这塑料袋也太值钱了，让我觉得他这是收了个这个手工费，因为给你打包了是吧？黄女士呢就进一步表达了不满。没多久呢，平台的业务经理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部分商家会用这种方式多收费。平台呢也接到不少的消费者投诉，正在想办法解决。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呢，认真的程度都放哪儿的呢？就
1: 放
0: 好
1: 吃
0: 的
1: 对，
0: 而且呢，大家吧，你比如说那个必选品那儿，其实它标明的是1块钱，是吧？然后呢，可能就觉着那就是1块呗。然后下单的时候呢，也不仔细瞅。
1: 结算的时候发现还有。
0: 对，结算的时候还有，他也没仔细看。

0: 对，
1: 基本上就给付款了。
0: 没错，
1: 哎，你看，无独有偶，北京市民王女士下单麻辣烫的时候也发现，选定辣度之后，这个打包费竟从1元涨到3元。他是加了2块钱的辣椒是吧？
0: 对，现在什么都要收钱了。
1: 辣度标价呢，明明是0元哈，但是加购之后呢，总价就会悄悄的上涨，很有迷惑性。
0: 没错，哎，商家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打包费呢，简直成了一笔糊涂账。
1: 对，
0: 这不是王女士第一次遇到打包费刺客了。她回忆称呢，有次在线上点米线，米线店的荷包蛋呢，标价是0.9元，就是9毛钱哈。
1: 对，
0: 老板呢就将其直接加进米线里，却要额外收取5毛钱的打包费。朋友聚餐下单烧烤的时候呢，每点一份的这个菜品都会被多收一份打包费。
1: 哎，
0: 就是你点一份牛肉串，他要你一份打包费。你点一份这个烤肠，哎，他又要一份打包费，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总价90多块钱的烧烤呢，打包费就将近20元钱。
1: 对呀，啊，你看还有啊，你像买7个馒头，被收7元打包费。
0: 哎呀，
1: 这馒头也挺贵的啊。
0: 是啊。
1: 然后呢，选不要米饭竟然也要收1元打包费，我都不要米饭了，你还给我什么打包费呢？
0: 对呀，
1: 你看在社交平台上呢，消费者关于外卖打包费的吐槽呢还真不在少数，主要涉及呢价格偏高、强制收费、重复收费、计价标准不明确、收费呢却不提供服务等等等等。
0: 哎，
1: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儿。
0: 嗯，
1: 你去有些饭店吃饭的时候，这是之前啊，那叫什么开瓶费。
0: 哦，就是他给你开这个开酒的时候，他收取服务费是吧？
1: 对对，就类似于这种。
0: 哎，以后咱们都得注意点哈，尤其是这个点外卖。以前我也真不仔细看
1: 啊，对，很多人
0: 就像你说的，只看这个点自己点什么吃的啦，想吃什么哈，然后到最后一结账，基本上不看这个单子。
1: 对呀，
0: 哎，这个也提醒我们哈，就是以后呢，仔细一点，
1: 仔细一点，
0: 不管是1块钱还是5毛钱，
1: 对，就有的时候吧，他给你加收了2、3块钱、3、4块钱。
0: 嗯，
1: 你自己不在意，但是你想一想，他每天出货量是多少？
0: 对，
1: 一个人多收你个3、5块钱，是不是？他每天如果卖100单的话呢？
0: 没，
1: 你想想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低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哎，也有商家呢表达了委屈，将问题归咎于运营成本高、生意难做等。但是黄女士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哈：商家既然选择依托外卖平台拓宽客源，就理应承担对应的运营成本，
1: 对，
0: 而不是通过加收打包费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花了钱就应该享受到对等的包装服务。
1: 对，你比如说你卖的一盘菜哈，
0: 嗯，
1: 比如说叫土豆丝儿吧。这个你在那个店里面的这个清单上标明的是6块钱，
0: 哎，
1: 其实这是吸引消费者吧？大家可能觉得，哇，这菜真便宜，
0: 是的。
1: 是，那你把那个剩下的钱你都加到打包费里面了，你说那个消费者他能乐意吗？
0: 然后最后呢又花了10几块钱，这样的话大家也会想觉得不值得，是不是？
1: 对呀，所以说你那个菜吧，你除了平台呀你自己的这个成本之外，你就把它实实在在的明码标价不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哎，你看商家这种花式的收费打包哈，然后呢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另外还涉嫌违反价格法律当中的明码标价、禁止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等等方面的一些规定。
0: 哎，如果说你这个打包非常这个麻烦，或者是说你这个打包的这个材料特别好哈，
1: 对，
0: 哎，有一些外卖包装盒好像真是挺好的。
1: 哎，我见过那个好的，
0: 是吧？
1: 说那个吃鱼生的人，
0: 嗯，
1: 他点那种鱼生，哎，里边又有冰块，又有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对，你看，要是像这样，人家收你个这个2块钱，是吧？你还挺合理的。
1: 对，你给我点个土豆丝儿，
0: 对。然后
1: 我5块，
0: 你整个塑料袋儿
1: 是吧？我5块钱买多少土豆？
0: 就是的。哎，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谢艳平表示，外卖打包费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经营者依法享有自主定价权。
1: 嗯，
0: 但是自主定价权呢，并非绝对无限制的权利。
1: 对，
0: 商家设定打包费，应当遵循有实际包装服务、收费与服务内容相匹配、计价标准事先充分明示3项基本原则。
1: 对，这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叫明码标价。
0: 没错，
1: 你提供什么服务、用什么东西都给我标出来。
0: 哎，你得实至名归的是吧？
1: 对，消费者看着才那个明白嘛，是不是？同时呢，这个相关专业人士也建议说，消费者遇到不合理的收费现象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要保存订单页面的截图、支付凭证等等材料，一定要保存好。就有的人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些事儿，我平时点外卖，我怎么就能碰到呢？不可能。
0: 对。
1: 这个吧，
0: 说不好，
1: 不是绝对的。
0: 哎，是啊，
1: 对对对。如果说与商家沟通无果之后呢，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监管部门呢可以结合行业特点出台外卖打包费收费的规则指引，明确相关的标准。商家呢应该做好信息公示，畅通维权渠道，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哎呀，就是咱们大家平时的时候吧，真的有的时候不想做饭，那就点外卖呗。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呢，平时点外卖的那个比重吧，它其实比自己做饭的比重要高。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呢，你不可能说你就永远碰不上。一旦碰上了之后，咱们刚才说了，你要保存那个截图啊、支付凭证啊等等的，是不是？
0: 对，哎，拍好照片。
1: 对呀，有的时候大家就觉着，你看我就点这一份什么什么盖饭呐、啊、等等，十几块、二十块钱，算了算了，就那样吧，是不是？也别这样，咱们不要因为钱数少，然后就助长那个不良商家的这个
0: 行为哈，
1: 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呢，针对包装这方面的事儿吧，你看北京就出台了一个有关于外卖包装的新规。咱们来关注第二条，为您带来，你看外卖包装虽小，却是关系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的一个大命题。那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外卖行业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近日呢就正式的实施了。
0: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呢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
1: 对，就有些商家吧，他不管是卖什么东西，就是汤水类的啦，什么馒头包子类的啦，什么米饭之类的，他都用一种东西装。
0: 哎，是的，
1: 那怎么可能
0: 呢？都用那种餐盒，是不是？
1: 哎，对，有的时候吧，就发现呢，有些人点完了那个什么米线呐、麻辣烫之类的东西哈。他是拿塑料袋装过来，
0: 哎，然后整的撒到哪都是哈。
1: 就不撒的话，你说那个油腻腻的，你那塑料袋拿回来，你说这怎么吃啊？
0: 是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吧，用那塑料袋还不太好。
0: 哎，
1: 就我发现一个情况，那个塑料袋吧，就被那个比较热的东西烫过之后，其实是对人体是有一定伤害的。
0: 是的，哎，这叫什么？那个塑化剂那种东西是不是？
1: 叫什么微塑料？
0: 哦，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塑料袋上面有字儿吗？不是，什么环保包装啊，
0: 哎、都被给烫的这个开。往下掉了，是不是？
1: 你把那个外卖袋拿回来之后，你放你自己家桌子上，然后呢，你稍微等一会儿，就是那个外卖不是比较热吗？
0: 是的，
1: 你再拿起来，那个字儿就能印在你们家桌子上。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你要是吃到这个嘴里，它肯定是有毒的。
1: 对呀、啊。就是哪天那个商家忘了之后，把那塑料袋弄反了，那个字儿朝里边儿，那可就悬了，
0: 坏菜了。
1: 对，其实呢，在简易包装方面呢，这个指南呢，对于不同餐品提出了具体建议，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啊，汤水类的啦、包子啦等等。你看啊，这个包子饼类，那就可以采取袋包装啊。你看汉堡啊、三明治啊、热狗等等吧，这些就应该减少包装的层数。像这个披萨呀、蛋糕啊，推荐使用纸餐盒。然后炒菜、盖饭等等呢，选用带盖儿、无密封设计的这种包装。另外，烧烤类呢可以采用铝箔直接来包装，并且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这种包装袋。像炸糕啊、油炸食物啊，就应该使用生物降解包装材料。像饺子、寿司，这就可以采用分格设计的包装。
0: 哎，其实这个分类很具体了，很详细了哈。
1: 对。
0: 哎，因为现在这些外卖的这个商家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平台也好，他对于这类的东西好像都挺这个随心所欲的哈。
1: 是，自己想咋包就咋包。
0: 对，有些商家可能特别在意这个包装，于是他就可能有一点这个稍微有点过度包装了哈。
1: 对对对，
0: 他左一层右一层的给你密封。对，然后有些商家他不在意这个，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塑料袋给你装个麻辣烫。
1: 不管是啥，全是塑料袋。对，
0: 所以说这个有相关的指南之后啊，这个相关的外卖人员也应该仔细的了解了解哈，做出一些改变哈，哎，那在密封包装这方面呢，指南也明确，对于常温低温的冰品啊，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的这个缠绕膜封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说汤汤水的这类东西，
1: 怕漏吗？
0: 对，你要不用这个塑料缠一圈，就怕它漏出来。
1: 对，有的时候啊，外卖小哥呢，他在骑这个骑行的时候是吧？ 对，他就你也避免不了就踩一脚刹车呀，
0: 一个拐弯
1: 啊，
0: 是，
1: 对呀、啊，那个道路不平啊，来回这个颠呐、啊，是不是？
0: 对，
1: 他就很有可能就汤水就出去了。
0: 没错，哎，但是就说了，这个不是必要的情况下哈，也可以不进行这个封口哈。
1: 对，
0: 那如果这个高温餐品如果真的需要封口，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的这个封边缠绕膜。
1: 啊、嗯，对。
0: 饮品包装呢，则建议根据温度来选择易于分离。

0: 的封口纸进行密封，这样也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1: 对，就有的包装吧，你比如说咱们在家还好一点，
0: 嗯，
1: 家里面因为工具比较全嘛，
0: 对，
1: 什么剪子啊、刀啊什么什么的刀具都有。
0: 是，
1: 你说如果我在外边，你比如说加班，
0: 哎，你想点个外卖，
1: 我点个外卖，手里没那些趁手的兵器，
0: 然后他又整
1: 的左一层右一层，
0: 对，
1: 我拆都费事儿，
0: 哎，都不知着急哈，半天吃不到嘴里。
1: 对呀、啊，有的时候呢就暴力的去弄，结果把那个汤水崩到哪儿都是。
0: 确实是。
1: 对，另外呢就是四大核心原则，咱们也来了解一下。
0: 嗯，
1: 比如说构建绿色包装体系，这个指南也是确立了外卖绿色包装的四大核心原则，也为商户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导。
0: 首先就是安全性方面哈，安全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哈。哎，要求商户呢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的这种包装材料。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那种塑料袋，
1: 那个字儿都能掉，
0: 它肯定是不符合这个标准。是不
1: 是
0: 并且推荐呢使用开启之后就无法复原的一次性封签或者是外包装，
1: 对，
0: 确保餐品在配送过程中的安全与卫生。
1: 对，另外呢就是减量化方面呢，就直击了过度包装、豪华包装等等方面的一些痛点，那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呢也建议避免功能的多余，比如说呢这个无保温需求的时候呢，咱们就没必要使用那种无纺布袋了。
0: 没错，就像是夏天呐、或者是人家不那么冷的地方哈，你就不用使用这些东西了。
1: 对，
0: 哎，易回收方面呢，也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是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易回收或者是生物降解材料，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1: 对，重复使用这一方面呢，就是鼓励商家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如果说作为家用储物盒啊、这也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延长包装的生命周期，实现重复利用，这一点确实挺好。
0: 是的，
1: 有的那个包装盒挺精美的哈，
0: 哎，挺好的，咱们就可以留一留重复利用哈。
1: 对对对、
0: 哎、尤其是这个像咱们花钱买的，你都已经是加价买回来的这个包装盒哈。
1: 哎，我以前呢刷那个视频看到有些人点外卖吧，就点那个坛装的东西，
0: 嗯，
1: 确实是真坛儿。
0: 是，
1: 对，就是那个瓷罐子、
0: 砂锅那种东西，
1: 挺好的东西。而且有的商家给那勺吧，
0: 嗯，
1: 它也是那种很好的勺。
0: 是的，
1: 哎，
0: 那像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就可以重
1: 复利
0: 用哈。
1: 对，
0: 没错。哎，作为全国首个外卖餐饮行业商户端绿色包装指南，此次标准实施呢，将推动外卖餐盒减量化和包装循环再利用，有效减少外卖垃圾产生，引导行业践行节约理念，促进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同时呢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的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
1: 对，咱们说了两条，这都是规范外卖行业的一些规定哈。
0: 嗯，
1: 实际上呢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呢，很多老板呢其实怎么说呢，
0: 也有话想说，
1: 有了外卖之后吧他们内心真的是被欺负得够呛。
0: 对，
1: 咱们今天为您说这个第三条呢，就是规范点外卖的人的。哎，你看呢，近日在贵州的翁安，一位饭店女老板，她发现了一个事儿，一名顾客呀就经常点他们家的外卖，但是几乎每一次呢都找各种理由申请退款。这个老板呢就发现了一些端倪了，然后一气之下他就顺着地址找上门了，却发现呢对方网上申请正退款呢，实际呢却把东西都吃没了，
0: 哎，
1: 就搁那喵的嘴呢，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警告对方之后呢，这个老板就把那个餐费啊霸气的拿回来了。
0: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好像有一次说的这个事儿哈，是说那个榴莲，
1: 榴莲吗？
0: 网购榴莲，然后这个商家
1: 退货，
0: 对对对，因为商家对自己的这个榴莲太有信心了，于是他不远万里去他家找他了，是不是？
1: 你看啊，如果说这个咱们外卖行业对自己的产品都很有信心，
0: 嗯，
1: 就像刚才那个女老板一样，
0: 对，
1: 我家的外卖肯定没问题。
0: 是啊，
1: 你每次都退款，那肯定是你有问题。
0: 所以我去找你看看，
1: 我去找你，我看你到底干嘛呢？
0: 对。哎，这个女老板李女士呢就声称这个客户不是第一次订餐，之前呢就以有异物和少餐为由仅退款，起初她还没太在意，不仅退款了还提醒对方要谨慎点餐。
1: 嗯，
0: 而这次呢对方又点了烤鱼，李女士怕对方不满意还送了十几串烤串，结果对方呢非但不领情，还以漏洒为由再次退货，这下她就再也忍不了了，直接上门讨说法。
1: 对，也就是说呢每次她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是吧？她找 找上门之后呢，对方都已经就吃的差不多了，那也像我说的一样搁那吧嗒嘴呢，
0: 是的、
1: 啊、然后呢就点退款呢、啊、
0: 嗯，
1: 李女士并没有报警把事情闹大，只是警告了对方，然后呢通过平台申诉，她把自己该得的钱就给要了回来。
0: 哎，她进去一看哈，这个烤鱼就剩那个刺儿了，
1: 就剩刺也没准把刺儿都吃了呢，
0: 是不是？哎，不难看出呢，这个顾客的退款理由啊，是从有义务到少餐再到漏洒，换着花样来，说明呢他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摸透了平台的规则。
1: 对，
0: 很多外卖平台为了留住用户，退款流程设计的就极度的偏向买家，只要理由沾边，系统就自动通过。
1: 对，
0: 哎，商家申诉呢反而就费劲了。
1: 对对对，
0: 这就像之前就也有这个女装市场也有这样的事儿哈，
1: 哎，
0: 就是女生买了衣服之后，你可能穿了这个7天或者是这个穿了几天哈，
1: 你说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
0: 对，然后擦边儿，就是吧，就是在这个7天这个左右的时候，然后
1: 穿到第6天。
0: 嗯，给你退货，
1: 我就给退了。
0: 对，然后很多平台呢就是这样的，比较偏向买家嘛，就是觉得、嗯、只要你这个理由差不多就给你通过了，但是人家商家拿回来一看，你看你都穿脏了，或者是你都沾上什么东西了哈、
1: 嗯、
0: 人家申诉起来又很费劲。
1: 这个吧，衣服还好说一点，
0: 对，
1: 那吃的这个东西你说咋办呢，
0: 更是没办法了哈
1: 那边都进肚了，是吧、
0: 所以说这就等于变相鼓励了一种占便宜的行为逻辑。
1: 对，
0: 哎，大家就想哈，反正试试又不亏，万一成了呢，成本几乎为零。
1: 对，更何况这个女士好像成了好几次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她这个占便宜的这个想法、
1: 哎、
0: 就比较强烈了哈、
1: 这个想法越来越多了、
0: 嗯、
1: 然后李女士呢之前几次痛痛快快的就给她退了，其实呢也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吧。她会想的，你看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几顿饭钱嘛，咱们也犯不上跟谁置气，但问题是呢，就这种忍让吧，并不会换来感激，
0: 嗯，
1: 就只会让对方觉得，你看这家店真好欺负。
0: 是的，
1: 我下次还吃他们家的。
0: 对，还点他家。
1: 我吃完了还退，退完了以后，你看他乖乖的把钱给我。
0: 你看我又白吃了一顿。
1: 每次都白吃，是吧？所以说呢，就像你在一家店里哈、啊，你看连续3次吃出异物。正常人的话呢，其实早就不点他们家东西了，
0: 肯定的。
1: 哎，然后你还接着点，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饭店老板他也不傻，是吧？
0: 对呀，
1: 这就不合常理了嘛。所以说，常理之外的话，那就是他故意的。
0: 没错，
1: 嗯、
0: 你就想你正常，你要是吃出个什么啊、苍蝇、蚊子，然后吃出什么这个头发丝儿
1: ，
0: 肯定就想着我以后再也不吃他家
1: 了。对呀、啊，我肯定不点他们家的。
0: 对呀、啊，甚至可能都会告诉亲朋好友别吃他家。
1: 而且哪还有第3次、第4次啊？基本上1次点完了之后呢，第2次都不太会点了。
0: 没错，所以说李女士这趟门呢上的也非常的值得哈、啊
1: 哎。
0: 她不光要回了自己的钱，还给那位惯犯提了个醒。
1: 嗯，
0: 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天衣无缝的便宜可占，你以为算计的是平台，坑的是商家，其实最后砸的是自己那点信用。
1: 哎，你说能不能把这种信用也纳入到
0: 这个后台计算里面哈，然后给你拉黑，
1: 对对对，
0: 以后不让你点外卖了。
1: 哎，你还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以后那个外卖平台吧，不管是什么外卖平台，都把你那个账号、你的身份证给你拉黑了。
0: 对，不让你点外卖，
1: 再也点不了外卖了。就以前咱们说过那个坐车的事儿，是吧？
0: 对，那个打不了车了，
1: 以后再也打不了车了。你说值不值得，是吧？
0: 嗯，
1: 来，咱们再看看哈，这个江西南昌呢也发生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恶意敲诈案。这个怎么回事呢？两名涉案人员通过外卖平台，先后呢在5家蜜雪冰城门店下单饮品。他们干嘛呢？收到饮品之后啊，会撕开封膜口，然后呢投放，你比如说头发呀、苍蝇啊等等的异物，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再把这个口呢重新给封上。
0: 哎呦，
1: 随后呢就以这个饮品存在异物为由，他就会向门店勒索赔偿。
0: 真是啥人都有 啊，
1: 真的。
0: 哎，之前我也看到过这么一个事件，但是我看到那个就是他恶意投放的是这个钢丝球
1: 哦，
0: 哎，然后结果他那个人家商家也非常理直气壮，
1: 我家没钢丝球，
0: 对，他说我家压根不用这个东西，
1: 就是
0: 都不知道你是哪儿来的。
1: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其实商家呢还是得有信心哈，
1: 对，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嘛，
0: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跟他们这种人叫板啊。
1: 对，
0: 哎，这刚才说到的这两个人呢，4天之内他连续作案5起，其中3次敲诈既遂。哎，随后呢当地警方就以敲诈勒索罪对2名涉案人员依法刑事立案，目前呢两个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1: 对，其实呢客观而言的话， 话呢，餐饮行业呢面对消费纠纷基数比较庞大，门店经营者呢往往都会抱着什么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心态。
0: 对，
1: 遇到索赔投诉的话呢，首选的他们就是花钱消灾。
0: 嗯，
1: 这种心态

0: 老板呢没有选择私下妥协，而是在发现疑点之后就第一时间联系周边的门店确认这种情况，并且同步上报报警。从报警到刑事立案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把这俩人给揪出来了哈。
1: 嗯，
0: 所以说呢这背后离不开企业总部与门店的协同响应，包括咱们这个民警的这个办事利落哈。
1: 没错，蜜雪冰城方面的事后呢也有向各门店发出提示，对于正常消费诉求及时响应妥善解决，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的情形，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及时同步至经营顾问公司呢，将联动各部门协同处置。
0: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事件的处理过程当中，你看哈，总部呢不仅为门店提供了法律支持，还给员工发放了委屈奖作为慰问，这一细节呢也折射出了企业对待一线员工的这种温度吧。那么当员工直面无理投诉甚至是恶意诈骗的时候，企业呢不会让员工一个人扛，这种做法呢值得更多企业来借鉴一下。那么在鼓励员工认真对待消费者反馈问题的时候呢，也要为员工提供面对恶意投诉时的心理和制度的支撑。
1: 对，没错，这真的是太好了哈。
0: 对，
1: 就是有企业在你身后给你撑腰的这种感觉哈。而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实则为恶意索赔，其危害呢绝不止于某一家店某一个品牌。
0: 对，
1: 当维权被异化为一门生意，当法条成为敲诈的工具，真正受损的是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体系。消费者维权和恶意索赔之间的边界一旦被模糊，最终受伤的不仅是被敲诈的商家，还有那些真正需要维权却可能因为狼来了效应而被打上问号的普通消费者。
0: 哎，当然这就咱们经常说的叫什么叫吃瓜烙。
1: 对
0: 其实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呢，不是靠某一方单方面努力就能够实现的。
1: 嗯，
0: 它需要消费者理性维权，依法表达诉求，需要商家呢守法经营，勇于对恶意索赔说不。
1: 没错，
0: 也需要啊咱们法律精准的划清边界，对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也需要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啊、企业总部密切协同，形成源头预防、过程管控、后果惩戒的这种全链条的闭环。只有消费者理性维权，商家守法经营，法律公正裁判，三者形成良性互动的话，这个商业社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运转。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近日，阿荣奇组织了一场全方位、实战化的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应急管理、水利、消防救援、卫生健康委等多个部门联动参演，进一步提升汛期应急处置、协同救援和实战作战能力，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以练促备、以练促战的原则，重点开展防汛抢险设备实操培训，授课人员现场示范教学，详细讲解橡皮艇驾驶、水陆两栖救援车、水域救援机器人、沙袋装袋机、大功率排涝车、防洪子弟搭建、救生抛投器等各类专业设备的操作流程、技术要点及安全规范。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练习，教员现场纠错指导，手把手教学，确保全体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各类防汛抢险器材操作技能，切实补齐防汛抢险设备操作薄弱短板。

0: 复兴镇工作人员户籍证。
1: 这次的演练呢特别的接地气，很实用，我们也亲手学会了各类防汛设备的一些用法，遇到这个突发的汛情呢，我们心里也更有底了，敢上手处置了。
0: 救援演练在阿伦河水域展开，演练模拟河道水流湍急、暗藏暗流、群众落水体力透支、无法自救的突发险情。险情上报后，各参演单位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现场通过无人机投送救生装备，救援人员迅速开展水域搜救、人员转移等作业，卫健部门同步开展现场急救、心肺复苏等医疗处置，整套应急处置流程规范顺畅，全方位检验了多部门联动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六合镇工作人员尹清格勒：
2: 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学到很多实用的救援知识，各类抢险设备也进行了实操练习，和我们日常工作结合紧密，遇到险情能够更好地开展处置工作。
0: 防汛备勤无松懈，应急练兵常态化。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安荣大队紧盯辖区防汛形势，开展水域救援实战练兵，持续优化救援战术，完善应急预案、夯实处置能力。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安荣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邓普哲：
3: 汛期以来，大队持续紧盯防汛安全形势，常态化开展水域救援实战化练兵，不断优化救援战法，完善应急预案，全面建强水域救援专业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备勤制度，以过硬的专业能力时刻做好抗洪抢险的应急处置工作，坚决守护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防汛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全期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锤炼了部门协同、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阿荣旗将持续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不断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联动协作机制，夯实防汛抢险应急保障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功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威在我这一代呢，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今天的畅游南北呢，带大家走进一座兼具世界文化遗产底蕴、百年侨乡风情与地道岭南烟火的宝藏城市——广东的江门。江门呢，素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山水温润，文风昌盛，那么既有中西合璧的百年碉楼古建，也有清新治愈的滨海山海风光，更有独树一帜享誉岭南的地道美食。不同于喧嚣的网红城市，江门的节奏比较慢，低商业化，高质感，一步一景皆是古韵，一口一味皆是风情。这也是大湾区极具烟火温度与人文厚度的小众度假胜地。
1: 走进江门，最先惊艳人心的是跨越百年独步岭南的碉楼与侨乡古建风光。作为广东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是江门旅游的核心名片，也是无数影视剧的取景热土。
0: 对，那么其中呢，自立村碉楼群最为经典。一座座错落分布的碉楼矗立稻田原野之间，中西建筑元素完美的交融，像罗马柱、哥特式的那种穹顶，再搭配岭南传统的墙体，恢宏又别致。这里呢，绿草如茵，田园开阔，四季风光如画。清晨的薄雾萦绕碉楼，傍晚落日铺满田野，随手一拍都是复古的大片，沉浸式的感受百年侨乡的传奇故事和建筑美学。
1: 紧随其后的是赤坎华侨古镇，是岭南最美的滨江古镇，600多栋百年骑楼沿潭江两岸整齐排布，青砖灰瓦，廊柱斑驳，留存着浓郁的南侨南洋侨风。白天呢，可以乘坐摇橹船泛舟江上，看两岸的鼓楼倒映碧水，漫步复古老街，打卡文艺街巷与复古当当车。夜幕降临，古镇灯火璀璨，光影映照着骑楼的轮廓，偶尔呢还会有非遗打铁花表演，氛围感拉满，新旧交融的市井烟火让人沉醉不已。
0: 对，除了百年古建之外呢，江门的自然与人文风光同样出彩。新会小鸟天堂是巴金先生笔下的人间秘境，一棵500余年的古榕树独木成林，覆盖整片江面，郁郁葱葱，遮天蔽日。
1: 数万只鹭鸟在此栖息繁衍，每日黄昏万鸟归巢，翩飞盘旋，鸟鸣阵阵，灵动治愈，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鸟类自然景观。毗邻的梁启超故居坐落茶坑古村，青砖黛瓦的岭南老宅静谧雅致，书香气息浓厚。细细品读名人故事，感受一门三院式的家风底蕴，人文的氛围感十足。
0: 对，除此之外呢，启明里历史街区烟火气也十足，复古街巷呢保留着江门的那种原始风貌，也是热门影视剧的取景之地。漫步街头，一秒穿越旧时光。纳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山海相依，奇石林立，蓝白的栈道呢是临海延伸，碧海银滩，海浪拍打着礁石，适合海边徒步拍照散心，解锁温柔的海滨风光。
1: 江门是公认的广东美食天花板，作为粤菜重要发源地，侨乡美食融合岭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食材地道，做法考究，百味纷呈，每一种小吃，每一道硬菜都藏着独有的侨都烟火，也是游客奔赴江门的最大理由。
0: 对，其实很多人出门游玩呢，大部分是奔着那个吃去的，
1: 没错。
0: 哎，你比如说喜欢吃米线的人，那肯定要去云南，是吧？
1: 哎，对
0: 对。那来到江门，它的这个古井烧鹅，这就是必吃的一道招牌菜了，也是粤菜当中的传世经典。选用本地鹅裹木炭明火慢烤，烤至外皮金黄油亮，色泽诱人。这个油脂呢是层层的锁住肉汁，出炉的瞬间香。

0: 去扑鼻，外鼻酥而不腻，肉质细嫩多汁儿。
1: 嗯，
0: 再搭配上那种秘制的这种蘸料啊，比如说像这个酸甜的酱汁儿，一口下去呢，外酥里嫩，咸甜交织，肉香醇厚回甘，百年古法手艺呢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那种地道风味儿。这也是江门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种味觉记忆。
1: 哎，像这种美食我就很喜欢吃啊。
0: 哎，
1: 其实我就是属于那种会哎冲着美食去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我记得有一期你咱们俩说到这个大理，然后你就问到说这个大理盛产什么，我当时就想米线。其实你说你想说的是这个产翡翠哈、啊、像我这种就是满脑子只有吃的人。
0: 对对对。
1: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台山黄鳝饭呢，也堪称米饭界的天花板，是江门侨乡特色代表作之一啊。哎，选用鲜活的本地黄鳝现杀现煮，切段爆炒之后激发鲜香，再搭配丝苗米这种文火焗煮，让鳝鱼的鲜香与油脂完全渗入到米粒之中。煮好的米饭粒粒分明，油润发亮，不油不腻，鲜香纯郁，鳝肉呢也是嫩滑入味，一口米饭一口鳝肉，原汁原味，鲜香绵长，简单的食材烹出极致美味，吃过之后便念念不忘。
0: 对，这是不是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黄鳝盖饭呢？
1: 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哈。
0: 对，除此之外呢，江门特色小吃也是数不胜数，像这个赤坎鸭粥啊，温润滋补，老鸭熬煮数小时，汤色奶白，鲜香浓郁，米粒呢也是软烂入味，暖心暖胃，老少皆宜。另外呢，就是恩平濑粉，口感是软糯筋道，汤底呢鲜香醇厚，再搭配像牛腩呐、牛杂，地道而且接地气，这也是本地人早餐或者说宵夜的一个首选了。
1: 新会的陈皮美食也是独步天下，百年陈皮既是食材也是良药，陈皮鸡、陈皮排骨、陈皮红豆沙、陈皮凉粉，哎，这是热菜凉菜都能用到哈。甘香回甘，解腻提鲜，甘醇的陈香呢会渗透在菜品之中，风味独特，老少皆宜。
0: 哎，你发现没有，他们这儿的吃的基本上都比较适合小孩和老人哈。
1: 对，而且听起来还挺有新意的。
0: 哎，所以说这里面的美食啊，应该都是比较好消化的那种，是吧？
1: 没错。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外海面、沙姜猪手、盐渍鸡爪、芋头糕等等一众特色小吃，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地道的风味儿。其实咱们说了这些呢，感觉好像都比较软烂入味儿啊。
1: 对，
0: 然后都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
1: 而且感觉真的挺有特色的。
0: 哎，你发现没有哈、啊？很多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吃的方面哈、啊，然后呢，吃完之后呢，还得买点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儿
1: 啊，因为吃太多了，是吧？
0: 吃的好多东西不太好消化。
1: 对，
0: 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哎，这里面的美食，我觉得应该不用吃健胃消食片了。
1: 是的，
0: 对，是比较适合老人和孩子的。所以说呢，大人们来吃，我觉得对于胃也是相当的不错哈。
1: 没错。
0: 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海鲜方面了，新鲜捕捞的台山海鲜评价鲜美，比如说白灼、清蒸、椒盐多种做法，最大程度的保留大海里面的那种鲜甜。正从这个从正餐硬菜，再到街头小吃，从鲜香荤食，再到清甜的甜品，可以说江门的美食种类比较丰富，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足以让每一位食客呢实现味蕾自由，沉浸式的来感受侨都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哎，说完美食，我们该说住宿了哈。丰富多元的住宿选择适配所有的出行人群，让江门旅途舒适又省心。偏爱市区文艺漫游的游客，首选彭江33虚街、启明里、长堤骑楼周边的住宿，这里配套成熟，交通便利，平价连锁酒店，文艺侨风民宿非常的齐全，并且呢价位也很亲民，180元到400元即可入住。多数的民宿呢也是由百年的老洋房改造而成，复古木质结构，南洋雕花窗棂，氛围感十足。步行即可到达各大网红街区与美食街巷，逛吃游玩都十分便捷。
0: 对，另外呢，想要沉浸式的来感受古镇的侨韵，也可以选择赤坎华侨古镇周边来进行住宿。景区内呢有这个江景特色酒店与临河精品民宿，推窗就可以看见潭江碧水与百年的骑楼，清晨呢看古镇薄雾晨曦，夜晚可以欣赏江边的灯火夜色，静谧清幽，氛围感非常的不错，也适合情侣度假休闲漫游。周边呢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

0: 农家民宿，整洁舒适，价格实惠，烟火气儿呢也非常的浓郁。
1: 哎，还有其他的选择哈，如果想喜欢这种田园风光的哈，还可以优先的选择开平碉楼塘口镇周边的民宿。这里的民宿呢，大多藏于稻田村落之间，清幽安静，远离喧嚣，清晨听鸟鸣，傍晚看落日稻田，田园氛围感拉满。民宿呢多为小众的乡野庭院，干净雅致，性价比极高，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康养度假，沉浸式的感受乡村侨乡的宁静美好。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天你收到这封信件，请把它煮成一小块时间，刻上名字叫昨天。我们住在一颗行星，来自哪儿已说不清，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条鱼，后来逐渐变成一群男女。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文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免疫？城市能不能折叠弯曲？有没有人喜欢？

0: 下雨又没有。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科技味，科技味，九味，九味，九味。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呀，音乐榜呀。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9音乐榜样。

嗨，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上半时段依然和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榜，今天我们要打榜的是流行指数榜。后半时段呢，继续和各位推荐一些好听的、动听的，适合您在午间休息的时候来收听的一些音乐作品。好的，那我们首先来进入今天的流行指数榜。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一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带来的这首《自由的你》。

0: 中午的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路上啊，总之呢路上的交通一定不是那么的轻松的，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的让你觉得交通上的小忧虑小焦虑哈。不过还好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在边听歌然后边回家的路上或者是下班的路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顺次欣赏今天流行指数榜的三首歌。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刚刚我们听到了是来自于邓紫棋的这首《自由的你》，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姚六一演唱的这首《隔岸》。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六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H3R 带来的刘青云带来的这首《回到你身边》。

12:18，各位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12:00到13:00准时直播的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流行指数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顺次欣赏流行指数榜上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三首歌。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这是来自于工香社乐队的一首歌，叫做我听见了你的痛苦。我想这支乐队在成立最初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种故事责任感，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似乎把我们拉到了过去，拉到了曾经，那站在过去，站在历史的某一个角度来回想，来讲述这样一段一段的故事。流行指数榜上榜第5名，我们听到的是卡宾先生带来的这首世界第一等。

现在听到的是世界第一等，来自于卡宾先生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其实就是一种翻唱哈。那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流行指数榜，而上榜第六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青云在他的一张专辑叫做《回响》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回到你身边》。

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OK，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999音乐榜样，在下半时段是我们的打盹时间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歌呢会比较轻松惬意一些，您可以伴着我们的音乐用餐，也可以伴着我们的音乐小小的休息一会儿。供销社乐队带来的这首《交给时间的斑驳》。

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非常轻松的音乐呢，是一段慵懒轻松的，叫做波萨若瓦。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这首音乐作品叫做青梅子。

好的，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推荐一首歌哈，来自于王心的一首歌，叫做爱会和海风一起抵达。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怡宁。健康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长久以来呢，大众更多的呀把目光呢聚焦的是在躯体疾病的防治上，但是呢常常却忽略了我们心灵健康这一片沃土。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来自像学业呀、职场呀、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这些压力呢也是持续的来增加，那么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需求呢也是发现了逐年在上涨。像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这样的一些常见的心理问题的发病率也是呈现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心理健康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一项重大的民生课题了。我们呼伦贝尔市海尔区呢也是一直在立足群众的心理服务的需求，率先布局成立了海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创新呢去打造中蒙医加西医加心理健康融合性的一个服务的新模式，构建起了预防、科普、干预和诊疗以及康复全链条的服务体系，也为辖区的各族群众撑起了一把心灵的保护伞。在2026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啊，记者呢就邀请了海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纯，以及呢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我们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两位呢来围绕着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时代主题，与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大众常见的心理问题科普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话题，也向呢广大群众传递出科学的心理健康的知识，去消除大众对于精神心理疾病的误解与病耻感，引导我们学会关照自我情绪，如果说遇到了心理困扰能够主动的去求助。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了。一位呢，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是我们的哈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春王主任。王主任，首先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心理健康的相关话题。
0: 另外一位呢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啊，张主任呢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情况。

0: 情绪方面的问题。
1: 嗯，我们今天呢关注的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日子当中，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卫生日呢是第35个世界卫生日。咱们这一次呢，因为和大家关注的呢就是大众的一个心理健康，那宣传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们想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进行这个宣传？王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2026年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主题倡导大家正确看待情绪，焦虑、低落等负面情绪是生活中的正常反应，不必一味压抑或自我否定，要学会接纳自身全部情绪，同时培养心理的韧性，在压力挫折下保持内心希望，也是呼吁全社会消除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当情绪困扰难以自我调节时，可以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我们海勒尔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医院和心理热线都可以提供心理支持，共同营造理解包容的社会氛围。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呢聚焦在咱们呼伦贝尔本地哈。很多的市民呢都知道，现在呢咱们海勒尔区在全市呢也是率先成立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我们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当初我们海勒尔区成立这个中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实考量呢？
2: 是这样的，成立海勒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呢，就是为了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中心搭建一体化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统筹联动海勒尔市级、区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上的心理服务组织，整合各方专业力量，建立分级诊疗、便捷转介的服务网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咨询到心理问题，缓解到大医院排队难、就诊不便的难题。因为呼伦贝尔是多民族聚集地区，中蒙医药群众基础深厚，不少群众躯体病痛，同时伴有情绪困扰，单一治疗方式效果有限。结合本地的特点，我们打造了中蒙医调理加西医诊疗加心理干预的融合服务模式，联动中蒙医机构与综合医院，在为慢性病患者开展躯体治疗的同时，同步做好心理疏导，通过身心共治提升疗效，这也是海勒尔心理服务的特色亮点。我们还常态化地开展了心理健康五进活动，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定制化科普宣讲，向学生、教师、网格员、干部、职工普及情绪识别、压力调节和危机识别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举办公益讲座、心理沙龙、游戏式团体辅导等方式，破除大家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误区。我们将持续推动服务重心下沉，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走出医院诊室，延伸到社区、校园、机关，切实打通群众心理求助的最后一公里。
1: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早就开始关注我们的这个市民普通群众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成立中心之后呢，也是进行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工作，并且呢这个工作的这个开展方式也是比较多的。刚刚您也介绍了，我们有五进活动，然后呢我们也会关注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人群啊，会针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状态呢去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来破除大家呢对这个心理问题的这种认知的误区哈。那么现在呢，就说从咱们的这个中心成立直到现在，咱们感觉到就是群众如果说有心理方面的这种求助，就是除了我们中心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渠道啊，可以获得他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心理疏导这些支持呢？
2: 对，是有的。目前可以提供心理求助服务的机构呢，主要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诊疗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一共是10家，分别是海勒尔区健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呼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正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勒尔区靠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0: 心，海拉尔区东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拉尔区胜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拉尔区建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拉尔区奋斗镇卫生院，海拉尔区哈科镇卫生院，海拉尔区谢尔塔拉卫生院。以上这些机构呢，都是可以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还有五家专业诊疗医院，包括咱们的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第四人民医院、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遇到疑难病例呢，咱们也可以前往呼伦贝尔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专业的指导。群众也可以拨打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呼伦贝尔市的心理健康服务热线是04701-12356。
1: 嗯，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心理援助热线哈，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呢是12356。那么我们呼伦贝尔市本地的这个心理健康服务热线呢，是要在前面呢加上0470-0470-12356。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心理问题想要咨询，然后如果说有一些疑难的这个情况想要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帮忙指导的话呢，大家可以呢拨打这个援助热线。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住宅房附近呢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大家呢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里呢都可以免费的为大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五家这个医院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些这个门诊服务。我们当然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心理健康状态哈。但是呢，我们也就是知道，就是每一个人呢他有不同的压力，可能呢这个身体当中呢这个心态当中呢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邀请到了我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师哈，这个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张主任呢要通过这个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话题，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话题好吗，张主任？
2: 好的。
1: 那我们先从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开始哈。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情绪啊，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表现就说明我们有情绪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情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2: 其实情绪是什么呢？情绪是人正常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们遇到什么事儿啦，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事件啦，会引发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情绪体验。比如说情绪有很多种，悲伤、恐惧、紧张、难过，这些都叫情绪，包括喜悦、开心都叫情绪。当然情绪确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这个在我们大众的这种思维当中看来，他们是认为情绪有好坏之分的。这个我们心理治疗的领域是不分好和坏的，因为情绪本身都是一个常规的客观性的一个表现。就比如说情绪，它是我们人对面对生活的一种信号灯。比如说快乐告诉我们这件事儿我们很开心，让我们很舒服，给我们这样的体验，我们就会开心、喜悦、高兴。恐惧呢告诉我们就是哎呀，我们前面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信号灯啊，我去恐惧，然后我要逃离。然后愤怒告诉我们我的边界可能受到了侵犯，这个时候人会表现出来我很生气、很愤怒。悲伤说明这件事儿让我很痛苦、很难过，那么我需要治愈。那实际上每一种情绪它都在传递一种重要的信号，一个信息，就像每天的天气一样，我们都看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天过一阵儿我们呼伦贝尔要下雪了阴晴冷暖这是常见的、常规的，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晴天就非常的好，雨天我们就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一年四季它不光需要阳光，我们还需要雨露。我们的情绪也是这样，它是常规的、常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常的体验，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是不好的情绪状态，都是常规和常见的。
1: 其实就说我们一直认为说只有好的情绪可能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的这种状态，但实际上我们说有坏情绪了，可能是我们把身体当中的负能量给散发出去了，有可能它这个负能量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
2: 是的，有价值的
1: 有价值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主题呢有一个悦纳情绪这四个字哈，这里面有一个悦字，这个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所有情绪的到来，应该去包容所有的情绪呢？
2: 是的，悦就是喜悦， 开心，或者说是我们很平静地接纳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它是一种不评判的态度。就比如说我们心理治疗师，我们在带着我们来访者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首先就是不评判的，是客观的。我们来访者也会说很多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价值观，这个时候心理治疗师是不能有评判的态度的。比如说他这样说是对的，他那样说是错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情绪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用一种不评判的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在做悦纳情绪这件事儿。
1: 说的好像感觉挺简单的哈，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做起来比较难一些？
2: 不容易的，
1: 不容易是吧？
2: 是的，
1: 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心理治疗师，就是面对患者的时候呢，面对我们的这个咨询者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是站在一个比较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不要说站到哪一派哈，去支持谁，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就是咱们是在倾听哈，倾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会受到他的这一些影响。
2: 是的，
1: 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也会更加有体会什么叫做悦纳情绪？
2: 确实是悦纳情绪呢，刚才我说它是一种友善的不评判的态度。如果说非要把它分解开来讲呢，就是首先我们先讲接纳。很多人其实做不到，我好多来访者他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很麻木啊。比如说啊，他说啊，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什么事儿，他们会描述这件事儿。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患者他会说啊，我今天在学校老师批评我了，或者我跟同学出现了什么冲突我们都会问，那么这件事儿让你产生了什么情绪呢？他们说不出来他们说这件事让我很想哭，让我很想去评价这个人，或者说让我对这个人有些负面的一些想法。他们说的大多数都是想法和行为，很少有直接能说出来我今天因为这件事很难过，我今天因为这件事很伤心很愤怒这实际上就是长期没有去直接面对和接纳情绪的一个结果，
1: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2: 对所以说连接纳都没做到，就和他悦纳了。悦纳就是我很平静很放松友善的不评判的来接纳我的情绪状态。
1: 这个是很难的哈，但是我们需要去学会它，
2: 是学习这个。
1: 在我们的这个认知当中很多人会习惯说，比如说我们去安慰身边这个感觉情绪不是太好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别想太多了你开心一点吧，这有什么好哭的，或者是这个有什么好在意的呢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感觉是这个在安慰人，因为我们从内心的话，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语言去能够安抚他，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属于认定对方的情绪了，还是在否定对方的情绪？
2: 首先就是因为当事人吧，他在劝这个很伤心很难过的这个人的时候，他的本心是好的，他是想能积极的让这个人走出当前比较负面的情绪状态，不想让他沉浸在这个状态里，这个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跟我们尤其是我们东方文化，就是尤其我们中国家庭的这种长期的文化教育观，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小孩他小的时候往前跑扛上一下子摔到地上了那么有的很多家长都会上去就说哎没事儿有小男孩你是个男子汉你要坚强你不能哭啊这首先就是没有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正常去想我们摔到地上了这件事儿让我们很疼首先就是很疼，疼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他就会很难过很伤心，然后他的行为表达就是我去哭那么这个时候家长首先要说的是你摔倒了你很疼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很伤心很难过，要是这么说的话呢，首先我们就是在看见孩子的情绪我们没评判那么像是我们说回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伤心了，我们说哎呀你这点事儿我用不着哭用不着难过用不着伤心，那么首先他做的就是在评判他就是没在悦纳对方的情绪状态他是在评判你哭是不对的，就会给人这样的一个感受你不哭是好的是坚强的你别悲伤了这件事儿过去了你快走出来吧那我沉浸在这个状态里就是错的我及时的走出来那就是对的 所以说当我们这样去评判别人的时候，那首先我们也没做到悦纳，但实际上当我们去想悦纳别人的情绪状态，首先我们要做到悦纳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以说这件事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它是颠覆我们传统的世俗的一个价值观的。
1: 而且对我们的认知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抨击哈。
2: 是
1: 啊，很多人可能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开心的，应该是笑的，应该是这个愉悦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是正能量的，我们才是有阳光的啊。但是呢就说突然之间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痛苦啊或者是一些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要是表现出哭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不坚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这个认知从我们的这个心理或者是情绪表达上面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是错误的，
2: 是
1: 我们是要改变它的啊。除了就说压抑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出现误区，就是大家容易误解的呢？
2: 除了压抑之外呢，还有就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逃避。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讲座，我们问大家你平时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来调节呀，很多人都会说我转移一下注意力。比如说我用我的兴趣爱好啊，我这个时候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我喜欢看电视剧啊，我去看看电视剧，我喜欢听音乐，我去听听音乐。这种方式呢是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情绪的，但实际上它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不能直面情绪的这么一个方式，它在逃避，用这种方式在做。有一些偶尔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方式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自己进行一个自我调节，但是如果时间长了总用这个方式的话，那么我们负面的情绪会积累的越来越多，那么时间长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相对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还有因为心理问题引发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那除了逃避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发泄情绪了。发泄情绪呢，有适宜的发泄情绪的方式，当然还有那种更多的是那种不适宜的发泄情绪的方式，比如说迁怒。我们医生就给我们来访者举个例子，就是当妈妈的在单位可能是压力比较大，然后生气了，然后回到家可能就会把这个情绪不良的情绪模式转移到自己爱人身上，然后又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么这个就叫做一个迁怒。或者说有的人呢他发泄情绪的方式是很激烈的。我们很多青少年的来访者有的时候就会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用大喊大叫来发泄情绪，还有就是砸东西摔东西，甚至用一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打自己，然后有更极端的就撞墙啊或者更极端的一些方式，这都是一种不良的应对情绪的，尤其是应对让我们不舒适的情绪的一种方式。
1: 其实就是说大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应对情绪的一种方法。可能呢像刚刚您提到的什么逃避啊，发泄了，它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让自己的这个负能量从我们的身体当中释放出去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是错误的。
2: 对，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一种这个舒缓自己这个压力或者是情绪的一种方式，是吧？
2: 是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种不好的释放情绪的方式，压抑，还有逃避，还有用一种激烈的不适宜的方式伤害别人的方式来去发泄情绪的表达。适宜的表达情绪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是对自己好，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情绪淤积在自己的心身里，就是不压抑，然后再一个就是对别人负责，对别人好，我们不伤害别人，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释放情绪的方式。我们在临床心理上常规给大家推荐和建议的方式呢，有一种就叫做情绪化。这个是我们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我们很多来访者来我们这儿，说尤其是小孩孩子们，他们可能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方面他们是不会表达，因为年龄太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常规就让他怎么样呢，你画幅画吧，用画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他情绪发泄了用一种舒缓的方式，适宜的方式，不压抑又不伤害别人的方式，他释放出去了。再一个就是呢，他通过这幅画让我们治疗师能清晰地了解到他当前的情绪状态是什么，而引发这种情绪状态的底层的潜意识逻辑又是什么。免于孩子们还包括老人们他们去用语言来表达，有时候语言是不准确的，
1: 并且就是他找不到一个适宜的这个词， 去描写自己现在心理状态。
2: 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情绪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嗯，
2: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常推荐我们来访者用的，我们基本上不带着做，我们都给我们来访者留作业，要回去做作业吧，就是深呼吸训练。这个呢是它是正念疗法领域里面的一个方式，通过深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来给自己的情绪，有些负面情绪开一个通道，让自己的负面情绪释放出去，疏导出去。我们在吸气一吸一呼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些负面情绪就会随着我们的气流从我们的身体内疏导出去。因为我们认为，尤其是刚才王主任我们介绍了，就是我们中蒙西心的一个融合治疗。我们借鉴我们中医学的理念，认为我们每一种情绪状态，它就在我们中医学就叫气。这个气是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淤积的。比如说恐惧的情绪，常规会淤积在我们心脏这个器官上，然后紧张、委屈、抑郁这样的情绪，多数会淤积在我们的胃部。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很多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心脏心悸、心慌、气短、胸闷，然后胃是胃胀、胃痛、胃反酸啊，用这样的这些方式表达给大家看。那么这个时候气淤积在哪个器官当中，我们通过明显针对性的一个深呼吸训练，就会引导它释放出去这股气，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放松，然后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个舒缓。
1: 刚才提到了说我们应该就是学会一些健康的这种方式哈，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健康方式给大家可以推荐的？
2: 比如说像是刚才我们提到正念，正念是一个疗法，但是正念这个东西呢，可以到医疗机构，我们做团体治疗，我们有正念的团体，也有我们个体的正念团体，正念治疗是可以的。但是正念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普通人也能很快的学会的一种方式，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很多公众也都在问我们什么叫正念呢？到底，正念实际上就是正确的念头，正确的生活理念。我们是这样解读的，这样理解的。很多人说正确的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不是啊？心情好，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叫正确？不是的，正确的理念实际上跟今年我们精卫日宣传的悦纳情绪啊这个主题是直接相关的。悦纳情绪，你能做到悦纳情绪，这就是正确的生活理念。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我们正念里面有个正念呼吸，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的深呼吸的训练。还有一个就是呢，比如说正念行走啊，就是正念饮食，所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事，正念睡眠都可以用正念这个词。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在行走的路上，因为很多人我们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分散在外面的啊，要不我们看看手机。今天我从我们医院步行来咱们电台，我是看着手机来的，刚刚还差点摔倒。那我就没再做正念行走。正念行走怎么做呢？就是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行走这件事儿上。我的脚每一次抬起，每一次落地，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儿。我关注每一次我抬脚，我的身体感受是什么？我落地，我踩在地面上，我的感受是什么？那么如果说你一直关注着，一直专注在这件事上，那我们就在做正念，我们就在做正念行走这件事儿。还有就是正念饮食啊，这个我们尤其是当代牛马常见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吃个饭，尤其是吃工作餐加班啊，我们在单位吃这个饭啊，我们可能就把手机一架，我们刷着剧啊，看着视频吃这顿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是没在吃饭这件事儿上的。那么建议大家怎么做正念饮食？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关闭我们的手机，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们的这个饭上，我们的饮食这件事儿上。比如说我们咀嚼的每一口，我们咀嚼的感受，还有就是这个饭菜啊，比如说我们吃个米饭啊，这个米饭进入我口腔当中，米饭的味道到底是什么，集中在这个上面。我每一口菜这个味道是什么，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这个饭我们吃完了，那我们全程就在做正念饮食。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完全做到的。只要是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能做到。
1: 其实是所谓的这个正念，就是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力更集中。我如果说在走路，那我的 注意力就要放在走路上。
2: 是的，
1: 我吃饭，我的注意力就要放在吃饭上，去品尝它这个美味啊。实际上呢，这个也是给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提供了一个更加科学的，或者是怎么说呢，更加健康的一种状态哈。因为现在很多人感觉到叫一心好几用啊，尤其是有了这个手机啦，有了一些这个电脑之后呢，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可能是关注到了这个网络上面了。啊，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就这个心思直接遨游太虚了。那个时候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来说的话，可能它一边还要注意着你在吃的饭，另外一边呢，我还要注意一下你的思想在考虑的，或者是你正在看的这些网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相互的影响。

0: 具体说不出来我情绪哪里不舒服，或者我身体哪里不舒服说不出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能觉察敏感的觉察我们自己心神状态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是要建立和心身的链接。一般这种情况呢，就是长时间的失去了我们对身体和心灵的一个链接了。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说到的啊，你总是不专注有关系，总是我把注意力分散在外面，尤其是现在网络信息化特别的发达啊，无论是男女老少，我们所有朋友们他们都是啊，天天是抱个手机啊，天天玩这些。那么这样的话是很影响我们的专注力的。首先这第一点就是重新找回我们的专注力，比如刚才我们说的用正念的方式去生活，能提升我们的专注力。还有一个呢是加强和心身的链接，比如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就是每天的早晨，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每天的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们做一个身体扫描的训练啊，这个也是非常提升我们的觉察力的。怎么扫描呢？我们从头到脚的先扫一遍啊，把自己的身体器官分得很细啊，比如说头部从头皮开始，然后继续往下啊，到我们的额头啊、眉骨、眼眉，然后鼻子啊，一直往下进行，一直到最底下的我们的十根脚趾，然后再回来，从脚趾开始，从脚往上来做一个扫描。全扫描一遍之后，我们每天坚持做，大概是快的话是5分钟，有些人大家做的非常的细致，可能需要15分钟左右。我们每天坚持做一遍，坚持3个星期21天，基本上我们人就会跟自己的心身建立一个链接，那么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对自己心身感受的一个觉察能力啊。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提升专注力的，还有一个就是提升身体觉察度的。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明日再问你啊，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啊，会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而且不会说错了，我会说我的情绪，我具体的感受，而不是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要做的行为是什么。这个误区就能破解了。
1: 就是用自己来给自己进行一个扫描哈，全身性的扫描。如果大家习惯了的话呢，就能够发现说自己这个不舒服的这个地儿究竟是在哪儿了，也能够形容出来自己这个不舒服究竟怎么个不舒服法了。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不加评判哈，我感觉就说这个不加评判可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最难做到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因为总是习惯性的会评判一下自己，比如说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负面情绪，或者我不应该迁怒于别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自我评判的一些感受。那这个自我评判一般情况下它是从哪儿出来的呢？是我们这个无意识当中就出来的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哦，
0: 无意识，我们心理学常规的叫，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叫潜意识，潜水的潜。我们潜意识的塑造会造成我们经常会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去对自己，也会用评判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啊。这个潜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呀？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集体潜意识，这来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整体的文化啊，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就是很内敛啊，这个造就了我们的压抑啊。我们东方的文化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啊。然后当然了，集体主义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啊，是我们强调贡献，我们有荣誉感。但同时呢，我们同时要强调我们要爱自己。这个呢我们东方做的就相对要弱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呼吁和提倡大家更好的去爱自己。这个是首先是文化塑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很多很多朋友们也都知道叫原生家庭，就是我们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构成的这么一个家庭啊，我们在跟爸爸妈妈从小到大生活了10几年20几年啊，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会塑造一个东西叫做内在关系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一旦塑造形成了之后啊，我们就会用一种惯有的习惯的方式来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人事物，尤其是我们后续建立的亲密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爱人啊，还有就是亲子关系，孩子们。我们的原生家庭大多数啊，我们东方的家庭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原生家庭的模式下呢？缺席的爸爸，还有就是紧张和焦虑的妈妈，这样的模式就会塑造成一个很紧张的、很紧绷的、相对有些混乱的，同时批判和评判的这么一个模式。因为妈妈很紧张，因为妈妈现在的妈妈不是全职妈妈的多一些啊，既要承担着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工作压力也很大，同时我们的家庭啊，妈妈付出的也更多一些。那爸爸一缺席，妈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有一些怨恨，有一些怨气。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怨恨怨气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投射到我们这个家庭当中。那么孩子在。

0: 跟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就会选择，因为孩子嘛，他会天然的既爱爸爸又爱妈妈啊。这个时候他很为难，哎，你说我是站在妈妈这面还是站在爸爸这面，是站在妈妈这面指责爸爸，还是站在爸爸这面也指责妈妈，认为妈妈不理解爸爸啊。那么时间长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就会被植入一种评判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那么代代相传，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这个我们心理学叫做代际遗传模式啊。一旦形成了之后，那么评判的态度就扎根了。当然跟一些社会上的文化也相关，比如说社会责任感呐，我们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角色的一个要求也都是相关的。这些问题造就了我们当代人就是经常会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去对待自己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虽然说就说咱们因为很多种原因吧哈，导致了大家有这种自我评判呢，或者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这个生活态度哈。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能找到一个小的突破口。首先呢，还是像您说的一样，我们最好还是首先要爱自己，然后呢爱别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平衡一下自己感觉到不太舒服的一些这个心理状态哈。我们常说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负面情绪，但我感觉就是咱们在这个探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您好像比较排斥这个负面情绪这个词儿，您不太喜欢这个说法是吧？
0: 负面情绪首先就是带评判的。
1: 我
0: 们一般会用什么呢？啊，这情绪让我不太舒服。而且在我们治疗的领域上来说呢，越是大家认为的负面情绪、坏的情绪、让你痛苦的情绪，它越有价值啊。因为只有在有价值的情绪模式当中呢，我们在做治疗，在进行治疗，人才能成长啊。我们常跟来访者说，你不可能在喜悦的状态啊、开心的状态当中去完成成长，因为你会沉溺这样的开心、喜悦、高兴，它是没有成长意义的，它只是让我们舒服了。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能缺少让我们舒服的状态，而让我们不舒服的状态呢，如果你完成一次成长，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自己的心灵会逐渐趋向于放松和平静。所以说只有让你痛苦的这些情绪才会让你走向放松，走向平静，才会让你实现悦纳情绪的这个目标。因为好多人认为痛苦是敌人，痛苦我不能要啊，他是敌人，要不然我逃离他，要不然我跟他对抗啊。那么这两种方式呢，都不是应对痛苦的一个正确的方式。我们正确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当然不能沉溺痛苦当中。正确的方式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痛苦，就像刚才我说的，妈妈要看见孩子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啊。首先不否定，第二个要承认这个痛苦，也就是说这件事儿让我产生了痛苦的情绪状态，这是正常的啊。就像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我摔了一跤，我疼，这是正常的，而不能说你摔跤你怎么能疼呢？你疼不是不坚强吗？这个他就把这个痛苦给妖魔化了啊，这痛苦不行啊，你是错的啊。然后再一个我们要做到接纳，接纳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叫允许。刚才我们说怎么爱自己啊，爱自己的方式呢，有一个词儿叫自我慈悲啊，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疗法。但是很多人说这自我慈悲好难理解呀，啥叫自我慈悲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允许两个字。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允许自己有各式各样你认为不好的情绪啊，这个是接纳。接纳完了之后，我们再去做怎么去悦纳。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可能这个就不是我们普通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完成和做到的了。悦纳情绪，刚才我提到那几个方法，你要是做了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说真真正正的改变过去旧有的关系模式，那么需要专业的治疗。我们要深入到潜意识里面去做专业模式的调频治疗，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怎么去开心的、放松的、平静的去接纳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你把这几步全做完了之后痛苦的价值我们就收到了实际上痛苦不是敌人，痛苦也是信使跟情绪一样，它也是信使，它是就像我们快递员快递员朋友们一样，他敲敲门，他是过来给你送包裹的，送一件让你开心的礼物，让你快乐的礼物，让你舒服的礼物的。完成了之后 啊，我们就能开启我们成长的这份礼物了。
1: 感觉是一个挺新的一个视角了，
0: 新的理念。
1: 对，是。那您能不能具体来讲一讲？比如说，就说这个愤怒吧，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生活当中，如果这个人总是愤怒的话，那么他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如果说按照您的这种说法的话，那这个愤怒实际上也是他成长的其中的一项啊，我们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去理解它的一个价值呢？
0: 愤怒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从孩子来说，我们会发现很多低龄的孩子们，比如说上幼儿园的呀，幼儿园之前的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们，他们也会生气啊。他们表达生气的方式呢，因为我也有孩子啊，我儿子小的时候表达愤怒的方式，可能就打一下人了。这个时候这件事儿让我很生气，我过去之后我就打了，比如说打妈妈、打爸爸，要不然就是什么呢？我抓一下妈妈的头发啊。这个时候，首先很多家长都说：“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啊？你这个孩子不应该这样啊！你不能这么做呀！”但实际上还是没做到那几步。首先遇见这种情况呢，尤其是我们当妈妈的，尤其是有低龄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们，要这么做啊。第一个，首先说啊，你是不是因为某件事儿要叙述一下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件事儿是不是让你感受到了生气？那么一般这么说了之后，孩子能听懂这个话了之后，他就会放松了。因为我们人在被别人说出自己很准确的说出自己当前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我被这个人理解了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放松啊，就不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啊，我们怎么样适宜的去表达我们的愤怒。愤怒是正常的，愤怒是有价值的。那么这件事让你愤怒的，很可能是我们侵犯了孩子的边界感，或者侵犯了某个人的边界感啊。愤怒产生不怕，但是孩子们需要学的是我怎么样去规范自己表达愤怒的行为。所以说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表达情绪的行为，这个是有好坏之分的。我们不能用一个不评判的态度来去应对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模式，这个是不对，这个是不正确的。所以说我们在允许每一个人表达情绪，但是又规范行为，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在做到，比如说我们各式各样的负面情绪，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跟他和平相处，我们怎么样去能收获他的价值。愤怒就是这样的。
1: 你看啊，这个愤怒的话，我们说很多人就是我控制不了，我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生气，但是我的行为表现模式是可以调整的。
0: 是的，
1: 就是我虽然说控制不了我的愤怒，但是我是可以调整我的这个行为模式的。这个是很需要大家去理解，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大家去正确对待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除了愤怒之外哈，悲伤可能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个情绪了。那么很多人说害怕悲伤，如果说遇到了伤心的事儿，很多人说表示我不想让自己很伤心，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太痛苦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0: 其实悲伤呢是就像我们医院我们医院是综合医院啊，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分院是我们的肿瘤中心。我们心理治疗团队呢也经常去我们肿瘤中心啊，面对很多的这种癌症的患者，尤其是癌症晚期的患者，他们就是生活在一种很痛苦很悲伤的这种情绪模式下啊。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很多家属都说哎呀你别难过了啊，你别伤心了啊，会这样，但实际上这是没有意义的。首先就是他不理解啊，很多我们的癌症患者就觉得他怎么可能不难过不伤心呢因为你没经历我的痛苦啊，因为晚期他就会癌痛很明显啊，你没经历我的痛苦，你不理解我。那么我们做治疗呢，经常会首先第一个我要承认他的情绪状态啊，那悲伤是正常的，你很难过很痛苦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缩短沉浸在这种痛苦和悲伤的状态模式的时间。我们带他做各式各样的一些疗愈，然后让他获得一个心灵方面的放松和平静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人在心情极度放松和平静的状态下，那么我们对身体痛觉的感受度会下降啊，多巴胺啊，身体内的多巴胺会大量的分泌，这个时候多巴胺一分泌了，人就会处在一个愉悦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我们普通的观众啊听众朋友们，我们怎么样面对悲伤呢？首先第一个啊，允许自己悲伤啊。我们东方的文化是不允许悲伤的，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教育叫做离别教育。我们缺乏这个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跟 不知道怎么跟我们的孩子们分辨啊。比如说就是我们送孩子上幼儿园啊，都说孩子不愿意去幼儿园，但很多家长也很焦虑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分辨。还有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老人分辨啊，比如说生老病死啊，是常态，是规律。我们在面对我们东方人很避讳提死亡这两个字啊，我们认为死亡是不好的，是悲伤的，是让我们痛苦的啊，我们缺乏的也有死亡教育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都建议安排在我们的青少年的教育当中的离别教育、死亡教育。我们从青少年开始培养，从孩子开始培养，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们成为大人了，他们成为爸爸妈妈了，他们就会把这样良好的理念、这种教育模式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那我们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健康的状态会大幅度的提升啊。首先就是允许悲伤，但是不过分的沉溺于悲伤。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调节悲伤的方式方法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画画情绪画啊，我们做一做深呼吸训练啊，我们还可以写写情绪日记，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叫做自我慈悲。我们每天早晨或者也是晚上啊，我们拿个本儿写一写啊，今天我经历了什么样让我很开心啊，让我很快乐的，或者让我很感动的事儿啊，你把这些事儿写出来。你这一天一看，你会发现啊，这一天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原来生活当中不只是有悲伤，还有美好。那悲伤是一种情绪的颜色，它可能是灰色的。但是我的生命当中还有热情，还有热烈的红色。我的生命当中还有放松平静的绿色。我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那么就会缩短我们沉浸在悲伤的这种时间。都是个好的方法。
1: 其实方法呢是需要去学的，如果说自己调整不了的话呢，我们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去帮忙啊。专业人士如果说给了大家这个合理的一些建议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对悲伤这种情绪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整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说啊，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父母呢，尤其是一些妈妈，他的有一些情绪呢，就是现在已经是成为了大家一提到年轻妈妈这个词儿之后的一个统称了，焦虑。他们非常焦虑，不仅焦虑孩子的成长，也焦虑自己的这个生活。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如果说他们被焦虑已经困扰到了，那这个时候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办？
0: 首先他焦虑吧。焦虑是一个很笼统的大词，焦虑分焦虑状态，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焦虑症，焦虑状态呢，是我们正常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绪状态，就是一种紧张的模式啊，坐立不安的，然后比如说还会有一些躯体化的呈现啊，胃难受啊心脏不舒服、这样的呈现。当我们只是处在一个焦虑状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去放松。刚才我提到的方式我就不赘述了，说一说没提到的，比如说我们亲近我们大自然啊，走到大自然里啊，当你接近大自然的时候，比如说爬爬山啊，走到树林当中，你会发现啊，我们看见的绿色，我们听到了鸟鸣啊，听到了蝉鸣，这个时候会情绪会放松，这个是好的方式。还有一个是呢，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会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接受到阳光的照射呢，这个是，哎呀，其实我们专业的治疗模式呢，有一个词叫光疗啊，也是一个治疗的方案，那是人造光，就是来访者啊坐到那块儿，然后被光照着啊，但实际上我们的自然光是最好的。就是太阳光，经常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散步，接受太阳光的照射，那么这个人他放松和平静的时候就会非常多，他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就会相对少。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方式。还有就是运动，运动我们不建议剧烈的运动啊，用一种舒缓的方式来运动，散步啦，在我们的力所能及的，比如说去游泳，打打球，这些都是一个好的运动的方式，但一定要注意度。如果要是过度的运动，反而会起到一个反作用。这些方式呢，实际上是在调整我们的焦虑状态。但如果说一旦到了焦虑症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要去寻求帮助。比如刚才王主任说的，打一下我们的救援的那个热线电话， 或者说上我们的几个基层的卫生服务机构啊，包括我们的几家医院，有心理门诊的，有精神科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去进行一个专业的调试。因为焦虑症它对我们的生活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影响了。再一个，焦虑症它会直接造成我们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啊。再一个，焦虑症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的长啊，通过我们的自行调节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定不要讳疾忌医啊，不要觉得哎呀我焦虑症了，我是不是去看心理门诊或者我去看精神科，就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很丢人的事儿啊，被别人知道了怎么样？实际上这都是常见的啊，常见的一个状态，都可以做调整。
1: 其实现在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哈，就是有关于心理或者是有关于什么精神这一类的这个词呢，不应该就是说抛除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是让我们更自然的去接纳。因为现在人对于这个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话呢还是比较重视的，不要说觉得自己啊，我是不是去了这些地方这些门诊我去看病了或者我去咨询了就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异样的眼光哈，大家应该抛弃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想法。我们今天说到了说我们主要呢从这个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来展开说我们的这个心理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您会怎么总结这句话？
0: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啊，悦纳情绪这块我们说了很多，就是放松平静的允许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情绪表达啊，不给我们的情绪贴标签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这其实叫悦纳情绪。但啥叫心有阳光呢？我们很多人认为心有阳光就是每天都开心都快乐都积极向上，不是的。心有阳光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专注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叫心身上，然后做到平静放松。你会发现这两个词儿它实际上是有衔接的，当你做到心有阳光，我们专注自己的心身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放松平静的状态。当我们放松平静下来了之后，我们才能做到悦纳情绪，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系的。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哈，千万不要害怕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情绪，因为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倾听他们，理解他们，并且呢要与他们做朋友。因为有了阳光，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也不可能说没有阴影哈，而是在这个阴影当中我们知道阳光就在不远处。希望大家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悦纳自己的情绪，心有阳光。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哈尔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指导中心的主任王小纯，以及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临床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蕊。两位主任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聊了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二位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我们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到这里了，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呢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次呢把这个谢意呢送给二位，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白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00。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最美难低音，滚滚红尘，一开口，您就听醉了。

最美的光这首励志的儿童歌曲，内容讲述了一个梦想，告诉我们不要轻言放弃。

歌曲以数鸭子的形式劝诫少年儿童珍惜时光，好好学习。歌词啊，也是通俗易懂，趣味性很强。

卓尼就这首童歌真的是童趣盎然，是非常具有乡土民谣风格的作品，并且这首歌曲不同的人演唱会让人有不同的感觉，有可能是大哥哥在演唱，也有可能是央求哥哥去捉泥鳅的小弟妹们在演唱。

一只哈巴狗是一首传唱很广的儿歌，也是伴随很多人一起成长的经典儿歌，更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的启蒙歌曲。

0: 爱我，你就抱抱我。这是一首充满着童趣、充满人性、具有时代感的歌曲。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2: 拍拍我。

宝宝。

0: 花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春晓将这首歌曲把优秀的古诗词谱成了音符，易于孩子在悠游的唱歌当中既学到知识又培养了乐感。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绝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一闪一闪亮晶晶源自200多年前的英国传统儿歌，它的歌曲的主题浪漫而梦幻，由6个4分音符再加上1个2分音符组成了轻灵的旋律，成就了世界儿童歌曲史上最夺目的一个皇冠，也成为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文化的孩子们的启蒙教育当中最经典的第一首儿歌。

方的骄傲，崇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国的故事，他传。

万水源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谱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呢，近日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呼伦贝尔展区呢也凭借一批原创文创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
1: 展区内的原创羊毛毡文创矩阵戏精十足，成为年轻游客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从散发着柔和光晕的草原小夜灯，色彩诱人的毛毡甜甜圈，到充满童趣的毛毡旋转木马，精致微缩的迷你手作蒙古包，这些将游牧文化融入日常的文创好物，引得众多的年轻游客驻足挑选，爱不释手。
0: 另一边的植鞣皮革雕画同样是人气爆棚，匠人们呢以创新工艺将粗犷的阴山岩画复刻于温润的皮革之上，古韵与新潮碰撞出了独特的魅力。现场咨询与下单声也是此起彼伏，火爆氛围持续升温。
1: 首次亮相文博会的额尔古纳四季香氛意外成为全场的人气黑马，这款香氛巧妙融入了呼伦贝尔市的自然元素，以四季流转与花草树木命名，仿佛将整片草原的清风与花海装进了瓶中。
0: 不少游客呢被这些独特的嗅觉名片所吸引，纷纷拿起了香水瓶细细的来轻闻，沉浸式的来感受大自然的那种清新和治愈。现场好评如潮，大家争相下单，只为把这份专属于草原记忆带回家。
1: 守正方能创新，初心方能出彩，呼伦贝尔市在推动文化产业体制增效的同时，贴合青年审美，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为呼伦贝尔市文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闫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点外卖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你比如说点下了自己比较喜欢吃的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必选品。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店家里面去选这个必选品之后，才能够付款，最终成功的把这个外卖拿回家吃。
1: 没错。
0: 对，但是说到这个必选品的问题啊，你看最近呢，这个来自广州的黄女士在某外卖平台下单麻辣烫的时候，这个页面就提示了未点必选品无法下单，需要加购一份1元的环保餐盒才能够付款。然后黄女士也觉得哈，你看这个环保餐盒嘛，1块钱就付了呗，是不是？但是呢，他添加了餐盒之后进行结算的时候，就发现了又被收取了4.7元的打包费。所以说黄女士就有这样的疑问了，打包费怎么能够重复收取呢？
1: 对，而且他这加起来一共收了相当于5.7元的打包费哈。
0: 对，
1: 他说我以为会有保温包装，但是打开盒这个包装盒之后啊，发现只留着一个塑料袋儿。这就是5.7元的打包费，其实就是个塑料袋儿哈。是，其实在咱们这儿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不知道闫哲哥是不是经常点外卖啊？
0: 有的时候点那个，你比如说烧烤之类的吧。
1: 啊，对，
0: 它就有这个必选品，但是我还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比如说你点这个必选品之后吧，基本上那钱数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1: 对，然后咱们这儿尤其是到冬天，因为特别冷嘛，好多商家都是要求你必须点这个保温袋的，
0: 保温袋
1: 可能收取1块钱啊，或者是有的贵点的，就是1.5元、2块钱这样。但是它肯定会有保温包装，是吧？
0: 但它这个5块钱左右就有点
1: 有点贵了哈。所以说收到外卖的黄女士就感到疑惑，随即呢就向平台反映了这一问题。客服联系了商家，但商家不同意退还打包费。他这打包费收的是手工费吗？就是他这塑料袋也太值钱了，让我觉得他这是收了个这个手工费，因为给你打包了是吧？黄女士呢就进一步表达了不满。没多久呢，平台的业务经理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部分商家会用这种方式多收费。平台呢也接到不少的消费者投诉，正在想办法解决。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呢，认真的程度都放哪儿了呢？就是好吃
1: 的
0: 呢。
1: 对，
0: 而且呢，大家吧，你比如说那个必选品那儿，其实它标明的是1块钱，是吧？然后呢，可能就觉着那就是1块呗。然后下单的时候呢，也不仔细瞅。
1: 结算的时候发现还有。
0: 对，结算的时候还有，他也没仔细看。
1: 对，
0: 基本上就给付款了。
1: 没错。
0: 你看，无独有偶，北京市民王女士下单麻辣烫的时候也发现，选定辣度之后，这个打包费竟从1元涨到3元。他是加了2块钱的辣椒，是吧？
1: 对，现在什么都要收钱了。
0: 辣度标价呢，明明是0元哈，但是加购之后呢，总价就会悄悄的上涨，很有迷惑性。
1: 没错，商家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打包费呢，简直成了一笔糊涂账。
0: 对，
1: 这不是王女士第一次遇到打包费刺客了。她回忆称呢，有次在线上点米线店的荷包蛋呢，标价是0.9元，就是9毛钱哈。
0: 对，
1: 老板呢就将其直接加进米线里，却要额外收取5毛钱的打包费。朋友聚餐下单烧烤的时候呢，每点一份的这个菜品都会被多收一份打包费。就是你点一份牛肉串，他要你一份
0: 打包费；
1: 你点一份这个烤肠，他又要一份打包费，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总价90多块钱的烧烤呢，打包费就将近20元钱。
0: 对呀，你看还有啊，你像买7个馒头被收7元打包费。哎呀，这馒头也挺贵的啊。
1: 是啊。
0: 然后呢，选不要米饭竟然也要收1元打包费，我都不要米饭了，你还给我什么打包费呢？
1: 对呀，
0: 你看在社交平台上呢，消费者关于外卖打包费的吐槽呢还真不在少数，主要涉及呢价格偏高、强制收费、重复收费、计价标准不明确、收费呢却不提供服务等等等等。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儿。你去有些饭店吃饭的时候，这是之前啊，那叫什么开瓶费。
1: 就是他给你开这个开酒的时候，他收取服务费是吧？
0: 对对，就类似于这种。
1: 以后咱们都得注意点哈，尤其是这个点外卖，以前我也真不仔细看
0: 啊。对，很多人不仔细看，
1: 就像你说的，只看这个点自己点什么吃的啦，想吃什么哈，然后到最后一结账，基本上不看这个单子。
0: 对呀。
1: 这个也提醒我们哈，就是以后呢，仔细一点哈，不管是1块钱还是5毛钱。
0: 对，就有的时候吧，他给你加收了2-3块钱、3-4块钱。你自己不在意，但是你想一想，他每天出货量是多少？
1: 对，
0: 一个人多收你个3-5块钱，是不是？他每天如果卖一百单。 单的话呢，你想想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低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哎，也有商家呢表达了委屈，将问题归咎于运营成本高、生意难做等。但是黄女士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哈：商家既然选择依托外卖平台拓宽客源，就理应承担对应的运营成本，
0: 对，
1: 而不是通过加收打包费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花了钱就应该享受到对等的包装服务。
0: 对，你比如说你卖那一盘菜哈，
1: 嗯，
0: 比如说叫土豆丝儿吧。这个你在那个店里面的这个清单上标明的是6块钱，
1: 哎，
0: 其实这是吸引消费者吧？大家可能觉得，哇，这菜真便宜，
1: 是的。
0: 那你把那个剩下的钱你都加到打包费里面了，你说那个消费者他能乐意吗？
1: 然后最后呢，又花了10几块钱，这样的话，大家也会想。

0: 觉得不值得，是不是？
1: 对呀，所以说你那个菜吧，你除了平台呀，你自己的这个成本之外，你就把它实实在在的明码标价不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哎，你看商家这种花式的收费打包哈，然后呢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另外还涉嫌违反价格法律当中的明码标价、禁止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等等方面的一些规定。
0: 哎，如果说你这个打包非常这个麻烦，或者是说你这个打包的这个材料特别好哈，
1: 对，
0: 哎，有一些外卖包装盒好像真是挺好的。
1: 哎，我见过那个好的，
0: 是吧？
1: 比如说那个吃鱼生的人，
0: 嗯，
1: 他点那种鱼生，哎，里边又有冰块，又有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对，你看，要是像这样，人家收你个这个2块钱，是吧？你还挺合理的。
1: 对，你给我点个土豆丝儿，
0: 对，然后
1: 我5块，
0: 你整个塑料袋儿，
1: 是
0: 吧？
1: 我5块钱买多少土豆？
0: 就是的。哎，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谢艳平表示，外卖打包费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经营者依法享有自主定价权。
1: 嗯，
0: 但是自主定价权呢，并非绝对无限制的权利。
1: 对，
0: 商家设定打包费应当遵循有实际包装服务，收费与服务内容相匹配，计价标准事先充分明示，三项基本原则。
1: 对，这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叫明码标价。
0: 没错，
1: 你提供什么服务，用什么东西，都给我标出来。
0: 哎，你得实至名归的，是吧？
1: 对，消费者看着才那个明白嘛，是不是？同时呢，这个相关专业人士也建议说，消费者遇到不合理的收费现象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要保存订单页面的截图、支付凭证等等材料，你一定要保存好。就有的人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些事儿，我平时点外卖，我怎么就能碰到呢？不可能。
0: 对，
1: 这个吧，
0: 说不好，
1: 是绝对的。
0: 哎，是啊。
1: 对对对，如果说与商家沟通无果之后呢，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监管部门呢，可以结合行业特点，出台外卖打包费收费的规则指引，明确相关的标准。商家呢，应该做好信息公示，畅通维权渠道，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哎呀，就是咱们大家平时的时候吧，真的有的时候不想做饭，那就点外卖呗。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呢，平时点外卖的那个比重吧，它其实比自己做饭的比重要高。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呢，你不可能说你就永远碰不上。一旦碰上了之后，咱们刚才说了，你要保存那个截图啊、支付凭证啊等等的，是不是？
0: 对，哎，拍好照片。
1: 对呀，有的时候大家就觉着，你看我就点这一份什么什么盖饭啊等等，10几块、20块钱，算了算了，就那样吧，是不是？也别这样，咱们不要因为钱数少，然后就助长那个不良商家的这个
0: 行为哈，
1: 对，是不是？你看呢，针对包装这方面的事儿吧，你看北京就出台了一个有关于外卖包装的新规。咱们来关注第二条，为您带来，你看外卖包装虽小，却是关系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的一个大命题。那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外卖行业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近日呢就正式的实施了。
0: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呢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
1: 对，就有些商家吧，他不管是卖什么东西，就是汤水类的啦，什么馒头包子类的啦，什么米饭之类的，他都用一种东西装。
0: 哎，是的。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都用那种餐盒，是不是？
1: 哎，对，有的时候吧，就发现呢，有些人点完了那个什么米线呐、麻辣烫之类的东西哈。他是拿塑料袋装过来，
0: 哎，然后整的撒到哪都是哈。
1: 就不撒的话，你说那个油腻腻的，那塑料袋拿回来，你说这怎么吃啊？
0: 是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吧，用那塑料袋还不太好。
0: 哎，
1: 我发现一个情况，那个塑料袋吧，就被那个比较热的东西烫过之后，其实是对人体是有一定伤害的。
0: 是的，哎，这叫什么？那个塑化剂那种东西，是不是？
1: 叫什么微塑料？
0: 哦，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塑料袋上面有字儿吗？不是，什么环保包装啊，
0: 哎、
1: 等等
0: 都被给烫的这个开。往下掉了，是不是？
1: 你把那个外卖袋拿回来之后，你放你自己家桌子上，然后呢，你稍微等一会儿，就是那个外卖不是比较热吗？
0: 是的，
1: 你再拿起来，那个字儿就能印在你们家桌子上。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你要是吃到这个嘴里，它肯定是有毒的。
1: 对呀、就是哪天那个商家忘了之后，把那塑料袋弄反了，那个字儿朝里边， 那可就悬了，
0: 坏菜了。
1: 对，其实呢，在简易包装方面呢，这个指南呢，对于不同餐品提出了具体建议，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啊，汤水类的啦，包子啦等等。你看啊，这个包子饼类，那就可以采取袋包装啊。你看汉堡啊、三明治啊、热狗等等吧，这些就应该减少包装的层数。像这个披萨呀、蛋糕啊，推荐使用纸餐盒。然后炒菜、盖饭等等呢，选用带盖、无密封设计的这种包装。另外，烧烤类呢，可以采用铝箔直接来包装，并且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这种包装袋。像炸糕啊、油炸食物啊，就应该使用生物降解包装材料。像饺子、寿司，这就可以采用分格设计的包装。
0: 哎，其实这个分类很具体了，很详细了哈。
1: 对，
0: 啊，因为现在这些外卖的这个商家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平台也好，他对于这类的东西好像都挺这个随心所欲的哈。
1: 是，自己想咋包就咋包。
0: 对，有些商家可能特别在意这个包装，于是他就可能有一点这个稍微有点过度包装了哈。
1: 对对对，
0: 他左一层右一层的给你密封。对，然后有些商家他不在意这个，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塑料袋给你装个麻辣烫，
1: 不管是啥全是塑料袋。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相关的指南之后啊，这个相关的外卖人员也应该仔细的了解了解哈，做出一些改变哈。哎，那在密封包装这方面呢，指南也明确，对于常温低温的冰品啊，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的这个缠绕膜封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说汤汤水的这类东西
1: 怕漏吗？
0: 对，你要不用这个塑料缠一圈就怕它漏出来。
1: 对，有的时候啊，外卖小哥呢，他在骑这个骑行的时候是吧，对，他就你也避免不了就踩脚刹车呀，
0: 一个拐弯啊，是，
1: 对呀，那个道路不平啊，来回这个颠呐，是不是？
0: 对，
1: 他就很有可能就汤水就出去了。
0: 没错，哎，但是就说了，这个不是必要的情况下哈，也可以不进行这个封口哈。
1: 对，
0: 那如果这个高温餐品如果真的需要封口，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的这个封边缠绕膜。
1: 对。
0: 饮品包装呢，则建议根据温度来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这样也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1: 对，就有的包装吧，你比如说咱们在家还好一点，
0: 嗯，
1: 家里面因为工具比较全嘛，
0: 对，
1: 什么剪子啊、刀啊，什么什么刀具都有。
0: 是，
1: 你说如果我在外边，你比如说加班，
0: 哎，
1: 是吧，
0: 你想点个外卖，
1: 我点个外卖，手里没那些趁手的兵器，
0: 然后他又整的
1: 你左一层右一层，
0: 对，
1: 我拆都费事
0: 儿，哎，都是着急哈，半天吃不到嘴里。
1: 对呀，有的时候呢就暴力的去弄，结果把那个汤水崩在那儿都是。
0: 确实是。
1: 对，另外呢就是四大核心原则，咱们也来了解一下。
0: 嗯，
1: 比如说构建绿色包装体系，这个指南也是确立了外卖绿色包装的四大核心原则，也为商户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导。
0: 首先就是安全性方面哈，安全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哈。哎，要求商户呢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的这种包装材料。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那种塑料袋，
1: 那个字儿都能掉了，
0: 它肯定是不符合这个标准。是不是？并且推荐呢使用开启之后就无法复原的一次性封签或者是外包装，
1: 对，
0: 确保餐品在配送过程中的安全与卫生。
1: 对，另外呢就是减量化方面呢，就直击了过度包装、豪华包装等等方面的一些痛点。那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呢也建议避免功能的多余，比如说呢这个无保温需求的时候呢，咱们就没必要使用那种无纺布袋了。
0: 没错，就像是夏天呐，或者是人家不那么冷的地方哈，你就不用使用这些东西了。
1: 对，
0: 哎，易回收方面呢，也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是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易回收或者是生物降解材料，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1: 对，重复使用这一方面呢，就是鼓励商家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如果说作为家用储物盒啊，这也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延长包装的生命周期，实现重复利用，这一点确实挺好。
0: 是的，
1: 有的那个包装盒挺精美的哈。
0: 哎，挺好的，咱们就可以留一留重复利用哈。
1: 对对对，
0: 哎，尤其是这个像咱们花钱买的，你都已经是加价买回来的这个包装盒哈。
1: 哎，我以前呢刷那个视频看到有些人点外卖吧，就点那个坛装的东西，
0: 嗯，
1: 确实是真坛儿。
0: 是，
1: 对，就是那个瓷罐子、
0: 砂锅那种东西，
1: 挺好的东西。而且有的商家给那勺吧，
0: 嗯，
1: 它也
0: 也很好，
1: 是那种很好的勺。
0: 是的，
1: 哎，
0: 那像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就可以重复
1: 利用
0: 哈。
1: 对，
0: 没错。哎，作为全国首个外卖餐饮行业商户端绿色包装指南，此次标准实施呢，将推动外卖餐盒减量化和包装循环再利用，有效减少外卖垃圾产生，引导行业践行节约理念，促进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同时呢，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的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
1: 对，咱们说

0: 了两条，这都是规范外卖行业的一些规定哈。
1: 嗯，
0: 实际上呢，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呢，很多老板呢，其实怎么说呢，
1: 也有话想说。
0: 有了外卖之后吧，他们内心真的是被欺负得够呛。
1: 对，
0: 咱们今天为您说，这个第三条呢，就是规范点外卖的人的。
1: 嗯，
0: 哎，你看呢，近日在贵州的翁安，一位饭店女老板，她发现了一个事儿。一名顾客呀，就经常点他们家的外卖，但是几乎每一次呢，都找各种理由申请退款。这个老板呢，就发现了一些端倪了，然后一气之下，他就顺着地址找上门了，却发现呢，对方网上申请正退款呢，实际呢，却把东西都吃没了，
1: 哎，
0: 就搁那咂巴嘴呢，是吧？
1: 是的。
0: 然后警告对方之后呢，这个老板就把那个餐费呀，大气的拿回来了。
1: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好像有一次说了这个事儿哈，是说那个榴莲，
0: 榴莲吗？
1: 网购榴莲，然后这个商家，
0: 退货，
1: 对对对，因为商家对自己的这个榴莲太有信心了，
0: 对对对，
1: 于是他不远万里去他家找他了，是不是？
0: 你看哈，如果说这个咱们外卖行业对自己的产品都很有信心，
1: 嗯，
0: 就像刚才那个女老板一样，
1: 对，
0: 我家的外卖肯定没问题。
1: 是啊，
0: 你每次都退款，那肯定是你有问题。
1: 所以我去找你看看，
0: 我去找你，我看你到底干嘛呢？
1: 对。哎，这个女老板李女士呢，就声称这个客户不是第一次订餐，之前呢就以有异物和少餐为由仅退款。起初她还没太在意，不仅退款了，还提醒对方要谨慎点餐。
0: 嗯，
1: 而这次呢，对方又点了烤鱼，李女士怕对方不满意，还送了十几串烤串。结果对方呢，非但不领情，还以漏洒为由再次退货。这下她就再也忍不了了，直接上门讨说法。
0: 对，也就是说呢，每次她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是吧？她找上门之后呢，对方都已经就吃的差不多了，那也像我说的一样，搁那儿吧嗒嘴呢，
1: 是的，
0: 然后呢就点退款呢。
1: 嗯，
0: 李女士并没有报警把事情闹大，只是警告了对方，然后呢通过平台申诉，她把自己该得的钱就给要了回来。
1: 哎，她进去一看哈，这个烤鱼就剩那个刺儿了，
0: 就剩刺，也没准把刺儿都吃了呢，
1: 是不是？哎，不难看出呢，这个顾客的退款理由啊，是从有异物到少餐再到漏洒，换着花样来，说明呢他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摸透了平台的规则。
0: 对，
1: 很多外卖平台为了留住用户，退款流程设计的就极度的偏向买家，只要理由沾边，系统就自动通过。
0: 对，
1: 哎，商家申诉呢反而就费劲了。
0: 对对对，
1: 这就像之前就也有这个女装市场也有这样的事儿哈。
0: 哎，
1: 就是女生买了衣服之后，你可能穿了这个七天或者是这个穿了几天哈，
0: 你说那个七天无理由退货，
1: 对，然后擦边儿，就是吧，就是在这个七天这个左右的时候，然后
0: 穿到第六天，
1: 给你退货，
0: 我就给退了。
1: 对，然后很多平台呢就是这样的，比较偏向买家嘛，就是觉得，只要你这个理由差不多，就给你通过了。但是人家商家拿回来一看，你看你都穿脏了，或者是你都沾上什么东西了哈，人家申诉起来又很费劲。
0: 这个吧，衣服还好说一点，
1: 对，
0: 那吃的这个东西，你说咋办呢？
1: 更是没办法了哈，
0: 那边都进肚了，是吧？
1: 所以说这就等于变相鼓励了一种占便宜的行为逻辑。
0: 对，
1: 哎，大家就想哈，反正试试又不亏，万一成了呢，成本几乎为零。
0: 对，更何况这个女士好像成了好几次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她这个占便宜的这个想法，就比较强烈了哈。
0: 这个想法越来越多了。
1: 嗯，
0: 然后李女士呢，之前几次痛痛快快的就给她退了，其实呢，也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吧。她会想的，你看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几顿饭钱嘛，咱们也犯不上跟谁置气。但问题是呢，就这种忍让吧，并不会换来感激，就只会让对方觉得，你看这家店真好欺负。
1: 是的，
0: 我下次还吃他们家的，
1: 对，还点他家，
0: 我吃完了还退，退完了以后，你看，乖乖的把钱给我，
1: 你看我又白吃了一顿，
0: 每次都白吃，是吧？所以说呢，就像你在一家店里哈，你看连续三次吃出异物，正常人的话呢，其实早就不点他们家东西了，
1: 肯定的。
0: 哎，然后你还接着点，所以说呢，这个饭店老板他也不傻，是吧？
1: 对呀，
0: 这就不合常理了嘛。所以说，常理之外的话，那就是他故意的。
1: 没错，你就想你正常，你要是吃出个什么苍蝇蚊子，然后吃出什么这个头发丝儿
0: ，
1: 肯定就想着我以后再也不吃他家了。
0: 对呀，我肯定不点他们家的。
1: 对呀，甚至可能都会告诉亲朋好友别吃他家。
0: 而且哪还有第三次、第四次啊？基本上一次点完了之后呢，第二次都不太会点了。
1: 没错，所以说李女士这趟门呢上的也非常的值得哈。她不光要回了自己的钱，还给那位惯犯提了个醒。
0: 嗯，
1: 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天衣无缝。 用的便宜可占，你以为算计的是平台，坑的是商家，其实最后砸的是自己那点信用。
0: 哎，你说能不能把这种信用也纳入到
1: 这个后台计算里面哈，然后给你拉黑，
0: 对对对，
1: 以后不让你点外卖了。
0: 哎，你还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以后那个外卖平台吧，不管是什么外卖平台，都把你那个账号、你的身份证给你拉黑了。
1: 对，不让你点外卖，
0: 再也点不了外卖了。就以前咱们说过那个坐车的事儿，是吧？
1: 对，那个打不了车了，
0: 以后再也打不了车了。你说值不值得是吧？
1: 嗯，
0: 来，咱们再看看哈，这个江西南昌也发生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恶意敲诈案，这个怎么回事呢？两名涉案人员通过外卖平台，先后呢在五家蜜雪冰城门店下单饮品。他们干嘛呢？收到饮品之后啊，会撕开封膜口，然后呢投放，你比如说头发呀、苍蝇啊等等的异物，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再把这个口呢重新给封上。
1: 哎呦，
0: 随后呢就以这个饮品存在异物为由，他就会向门店勒索赔偿。
1: 真是啥人都有啊。
0: 真的。
1: 哎，之前我也看到过这么一个事件，但是我看到那个就是他恶意投放的是这个钢丝球。
0: 哦，
1: 哎，然后结果他那个人家商家也非常理
0: 直气壮，我家没钢丝球，
1: 对，他说我家压根不用这个东西。
0: 就是
1: 都不知道你是哪儿来的。
0: 哎，
1: 所以说这就是其实商家呢还是得有信心哈，
0: 对，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嘛，
1: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跟他们这种人叫板儿啊。
0: 对，
1: 哎，这刚才说到的这两个人呢，四天之内他连续作案五起，其中三次敲诈既遂。哎，随后呢当地警方就以敲诈勒索罪对两名涉案人员依法刑事立案，目前呢两个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0: 对，其实呢客观而言的话呢，餐饮行业呢面对消费纠纷基数比较庞大，门店经营者呢往往都会抱着什么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心态。
1: 对，
0: 遇到索赔投诉的话呢，首选的他们就是花钱消灾。
1: 嗯，
0: 这种心态呢正是恶性索赔能够屡屡得手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哎，尤其是这个人比较多生意比较好的这种门店，肯定不想跟你纠缠。嗯，
0: 他也没时间呢。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去那个蜜雪冰城，你会看到
1: 嗯
0: 那里边的那个服务人员的忙得不亦乐乎的。
1: 没错，这忙的哪有时间跟你这在这
0: 儿，啊，
1: 掰扯这事儿哈，肯定就想你要多少钱，你就是要是少的话哈，
0: 要不给你退了，
1: 哎，给你得了算了是吧。去这个本案的门店负责人郑先生透露呢，也是此次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0: 对，
1: 周边的门店也已经有多起性质相近的恶意索赔事件，正是这种怕麻烦怕舆情的退让，让不法分子得到了反复收割。
0: 对，但是呢本案当中门店老板呢没有选择私下妥协，而是在发现疑点之后就第一时间联系周边的门店确认这种情况，并且同步上报报警。从报警到刑事立案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这俩人给揪出来了哈。
1: 嗯，
0: 所以说呢这背后离不开企业总部与门店的协同响应，包括咱们这个民警的这个办事利落哈。
1: 没错，蜜雪冰城方面的事后呢也有向各门店发出提示，对于正常消费诉求及时响应妥善解决，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的情形，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及时同步至经营顾问公司呢，将联动各部门协同处置。
0: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事件的处理过程当中，你看哈，总部呢不仅为门店提供了法律支持，还给员工发放了委屈奖作为慰问，这一细节呢也折射出了企业对待一线员工的这种温度吧。那么当员工直面无理投诉甚至是恶意诈骗的时候，企业呢不会让员工一个人扛，这种做法呢值得更多企业来借鉴一下。那么在鼓励员工认真对待消费者反馈问题的时候呢，也要为员工提供面对恶意投诉时的心理和制度的支撑。
1: 对，没错，这真的是太好了哈。
0: 对，
1: 就是有企业在你身后给你撑腰的这种感觉哈。而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实则为恶意索赔，其危害呢绝不止于某一家店某一个品牌。
0: 对，
1: 当维权被异化为一门生意，当法条成为敲诈的工具，真正受损的是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体系。消费者维权和恶意索赔之间的边界一旦被模糊，最终受伤的不仅是被敲诈的商家，还有那些真正需要维权却可能因为狼来了效应而被打上问号的普通消费者。
0: 哎，当然这就咱们经常说的叫什么叫吃瓜烙。
1: 对
0: 其实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呢，不是靠某一方单方面努力就能够实现的。
1: 嗯，
0: 它需要消费者理性维权，依法表达诉求，需要商家呢守法经营，勇于对恶意索赔说不。
1: 没错，
0: 也需要啊，咱们法律精准的划清边界，对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也需要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啊、企业总部密切协同，形成源头预防、过程管控、后果惩戒的。

0: 近日，阿荣奇组织了一场全方位、实战化的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应急管理、水利、消防救援、卫生健康委等多个部门联动参演，进一步提升汛期应急处置、协同救援和实战作战能力，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以练促备、以练促战的原则，重点开展防汛抢险设备实操培训，授课人员现场示范教学，详细讲解橡皮艇驾驶、水陆两栖救援车、水域救援机器人、沙袋装袋机、大功率排涝车、防洪子弟搭建、救生抛投器等各类专业设备的操作流程、技术要点及安全规范。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练习，教员现场纠错指导，手把手教学，确保全体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各类防汛抢险器材操作技能，切实补齐防汛抢险设备操作薄弱短板。复兴镇工作人员顾吉正：
1: 这次的演练呢，特别的接地气，很实用。我们也亲手学会了各类防汛设备的一些用法，遇到这个突发的汛情呢，我们心里也更有底了，敢上手处置了。
0: 救援演练在阿伦河水域展开，演练模拟河道水流湍急、暗藏暗流、群众落水体力透支、无法自救的突发险情。险情上报后，各参演单位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现场通过无人机投送救生装备，救援人员迅速开展水域搜救、人员转移等作业，卫健部门同步开展现场急救、心肺复苏等医疗处置，整套应急处置流程规范顺畅，全方位检验了多部门联动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六合镇工作人员尹清格勒：
2: 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学到很多实用的救援知识，各类抢险设备也进行了实操练习，和我们日常工作结合紧密，遇到险情能够更好地开展处置工作。
0: 防汛备勤无松懈，应急练兵常态化。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阿荣大队紧盯辖区防汛形势，开展水域救援实战练兵，持续优化救援战术，完善应急预案，夯实处置能力。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阿荣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邓普哲：
3: 汛期以来，大队持续紧盯防汛安全形势，常态化开展水域救援实战化练兵，不断优化救援战法，完善应急预案，全面建强水域救援专业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备勤制度，以过硬的专业能力时刻做好抗洪抢险的应急处置工作，坚决守护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防汛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全期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锤炼了部门协同、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阿荣奇将持续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不断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联动协作机制，夯实防汛抢险应急保障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匈奴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匈奴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今天的畅游南北呢，带大家走进一座兼具世界文化遗产底蕴、百年侨乡风情与地道岭南烟火的宝藏城市——广东的江门。江门呢，素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山水温润，文风昌盛，那么既有中西合璧的百年碉楼古建，也有清新治愈的滨海山海风光，更有独树一帜享誉岭南的地道美食。不同于喧嚣的网红城市，江门的节奏比较慢，低商业化，高质感，一步一景皆是古韵，一口一味皆是风情。这也是大湾区极具烟火温度与人文厚度的小众度假胜地。
1: 走进江门，最先惊艳人心的是跨越百年独步岭南的碉楼与侨乡古建风光。作为广东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是江门旅游的核心名片，也是无数影视剧的取景热土。
0: 对，那么其中呢，自立村碉楼群最为经典。一座座错落分布的碉楼矗立稻田原野之间，中西建筑元素完美的交融，像罗马柱、哥特式的那种穹顶，再搭配岭南传统的墙体，恢宏又别致。这里呢，绿草如茵，田园开阔，四季风光如画。清晨的薄雾萦绕碉楼，傍晚落日铺满田野，随手一拍都是复古的大片，沉浸式的感受百年侨乡的传奇故事和建筑美学。
1: 紧随其后的是赤坎华侨古镇，是岭南最美的滨江古镇，600多栋百年骑楼沿潭江两岸整齐排布，青砖灰瓦，廊柱斑驳，留存着浓郁的南侨南洋侨风。白天呢，可以乘坐摇橹船泛舟江上，看两岸的古楼倒映碧水，漫步复古老街，打卡文艺街巷与复古当当车。夜幕降临，古镇灯火璀璨，光影映照着骑楼的轮廓，偶尔呢还会有非遗打铁花表演，氛围感拉满，新旧交融的市井烟火让人沉醉不已。
0: 对，除了百年古建之外呢，江门的自然与人文风光同样出彩。新会小鸟天堂是巴金先生笔下的人间秘境，一棵500余年的古榕树独木成林，覆盖整片江面，郁郁葱葱，遮天蔽日。
1: 数万只鹭鸟在此栖息繁衍，每日黄昏，万鸟归巢，翩飞盘旋，鸟鸣阵阵，灵动治愈，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鸟类自然景观。毗邻的梁启超故居坐落茶坑古村，青砖黛瓦的岭南老宅静谧雅致，书香气息浓厚。细细品读名人故事，感受一门三院式的家风底蕴，人文的氛围感十足。
0: 对，除此之外呢，启明里历史街区烟火气也十足，复古街巷呢保留着江门的那种原始风貌，也是热门影视剧的取景之地。漫步街头，一秒穿越旧时光。纳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山海相依，奇石林立，蓝白的栈道呢是临海延伸，碧海银滩，海浪拍打着礁石，适合海边徒步拍照散心，解锁温柔的海滨风光。
1: 江门是公认的广东美食天花板，作为粤菜重要发源地，侨乡美食融合岭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食材地道，做法考究，百味纷呈，每一种小吃，每一道硬菜都藏着独有的侨都烟火，也是游客奔赴江门的最大理由。
0: 对，其实很多人出门游玩呢，大部分是奔着那个吃去的，
1: 没错。
0: 哎，你比如说喜欢吃米线的人，那肯定要去云南，是吧？
1: 哎，对
0: 对。那来到江门，它的这个古井烧鹅，这就是必吃的一道招牌菜了，也是粤菜当中的传世经典。选用本地鹅裹木炭明火慢烤，烤至外皮金黄油亮，色泽诱人。这个油脂呢是层层的锁住肉汁，出炉的瞬间香气扑鼻，外皮酥而不腻，肉质细嫩多汁儿。再搭配上那种秘制的这种蘸料啊，比如说像这个酸甜的酱汁儿，一口下去呢，外酥里嫩，咸甜交织，肉香醇厚回甘，百年古法手艺呢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那种地道风味儿，这也是江门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种味觉记忆。
1: 哎，像这种美食我就很喜欢吃啊。
0: 哎，
1: 其实我就是属于那种会冲着美食去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我记得有一期 你，咱们俩说到这个大理，然后你就问到说这个大理盛产什么？我当时就想米线。其实你说你想说的是这个产翡翠哈、啊，像我这种就是满脑子只有吃的人。
0: 对对对。
1: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台山黄鳝饭呢，也堪称米饭界的天花板，是江门侨乡特色代表作之一啊。哎，选用鲜活的本地黄鳝现杀现煮，切段爆炒之后激发鲜香，再搭配丝苗米这种文火焗煮，让鳝鱼的鲜香与油脂完全渗入到米粒之中。煮好的米饭粒粒分明，油润发亮，不油不腻，鲜香纯郁。鳝肉呢也是嫩滑入味，一口米饭一口鳝肉，原汁原味，鲜香绵长。简单的食材烹出极致美味，吃过之后便念念不忘。
0: 对，这是不是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黄鳝盖饭呢？
1: 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哈。
0: 对，除此之外呢，江门特色小吃也是数不胜数，像这个赤坎鸭粥啊，温润滋补，老鸭熬煮数小时，汤色奶白，鲜香浓郁，米粒呢也是软烂入味，暖心暖胃，老少皆宜。另外呢，就是恩平濑粉，口感是软糯筋道，汤底呢鲜香醇厚，再搭配像牛腩呐、牛杂，地道而且接地气，这也是本地人早餐或者说宵夜的一个首选了。
1: 新会的陈皮美食也是独步天下，百年陈皮既是食材也是良药，陈皮鸡、陈皮排骨、陈皮红豆沙、陈皮凉粉，哎，这是热菜凉菜都能用到哈。甘香回甘，解腻提鲜，甘醇的陈香呢会渗透在菜品之中，风味独特，老少皆宜。
0: 哎，你发现没有，他们这儿的吃的基本上都比较适合小孩和老人哈。
1: 对，而且听起来还挺有新意的。
0: 哎，所以说这里面的美食啊，应该都是比较好消化的那种，是吧？
1: 没错。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外海面、沙姜猪手、盐渍鸡爪、芋头糕等等一众特色小吃，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地道的风味儿。其实咱们说了这些呢，感觉好像都比较软烂入味儿啊。
1: 对，
0: 然后都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
1: 而且感觉真的挺有特色的。
0: 哎，你发现没有哈？很多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吃的方面哈，然后呢，吃完之后呢，还得买点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儿
1: 啊，因为吃太多了，是吧？
0: 吃的好多东西不太好消化。
1: 对，
0: 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哎，这里面的美食，我觉得应该不用吃健胃消食片了。
1: 是的。

0: 是比较适合老人和孩子的，所以说呢大人们来吃，我觉得对于胃也是相当的不错哈。
1: 没错。
0: 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海鲜方面了，新鲜捕捞的台山海鲜平价鲜美，比如说白灼、清蒸、椒盐多种做法，最大程度的保留大海里面的那种鲜甜。正从这个从正餐硬菜，再到街头小吃，从鲜香荤食再到清甜的甜品，可以说江门的美食种类比较丰富，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足以让每一位食客呢实现味蕾自由，沉浸式的来感受侨都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哎，说完美食，我们该说住宿了哈。丰富多元的住宿选择适配所有的出行人群，让江门旅途舒适又省心。偏爱市区文艺漫游的游客，首选彭江33虚街、启明里、长堤骑楼周边的住宿，这里配套成熟，交通便利，平价连锁酒店，文艺侨风民宿非常的齐全，并且呢价位也很亲民，180元到400元即可入住。多数的民宿呢也是由百年的老洋房改造而成，复古木质结构，南洋雕花窗棂，氛围感十足。步行即可到达各大网红街区与美食街巷，逛吃游玩都十分便捷。
0: 对，另外呢想要沉浸式的来感受古镇的侨韵，也可以选择赤坎华侨古镇周边来进行住宿。景区内呢有这个江景特色酒店与临河精品民宿，推窗就可以看见潭江碧水与百年的骑楼，清晨呢看古镇薄雾晨曦，夜晚可以欣赏江边的灯火夜色，静谧清幽，氛围感非常的不错，也适合情侣度假休闲漫游。周边呢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农家民宿，整洁舒适，价格实惠，烟火气儿呢也非常的浓郁。
1: 哎，还有其他的选择哈，如果想喜欢这种田园风光的哈，还可以优先的选择开平碉楼、塘口镇周边的民宿。这里的民宿呢，大多藏于稻田村落之间，清幽安静，远离喧嚣。清晨听鸟鸣，傍晚看落日稻田，田园氛围感拉满。民宿呢，多为小众的乡野庭院，干净雅致，性价比极高，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康养度假，沉浸式的感受乡村侨乡的宁静美好。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这封信件，竟把它煮成一小块时间，刻上名字叫昨天。我们住在一颗行星，来自哪儿已说不清。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条鱼，后来逐渐变成一群男女。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文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免疫？城市能不能折叠弯曲？有没有人喜欢？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比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眼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齐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2: 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金。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梦想秀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直播间啊来了三位小嘉宾，他们分别是谁呢？在稍后的时间里，哎，我们将有请他们来和我们分享他们成长路上的成长点滴。

0: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娇晶。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小嘉宾们啊，来和朋友们问声好。谁先来？嗯，好，我们的小女孩先来。嗯，和大家说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介绍一下你的名字，还有你来自哪所幼儿园，哪个班？
1: 我叫梁诗婉。
0: 嗯，你来自哪所幼儿园？
1: 来自二六。
0: 嗯，来自海拉尔区第二幼儿园。你是几班的小朋友？
1: 我是三班的。
0: 嗯，好。
1: 大班。
0: 嗯，大班。你是你们班级的名字全称叫什么？
1: 班级的全称。
0: 好，谁再来介绍介绍？有一个小朋友贴在我的耳边和我说，那就有请贴在我耳边这位小朋友来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哈布尔，我上学的幼儿园是海拉尔区第二幼儿园。
0: 嗯，那你是几班的？
2: 我是三班的。
0: 嗯，好，下一位，下一位同学叫什么名字？
3: 哎，
0: 嗯，梁诗婉旁边的这位

0: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1: 叫孔清文。
2: 大家好，我叫孔清文，我所在的幼儿园叫海拉尔区第二幼儿园。我跟哈布尔和梁诗婉，我们三个都是星河三班的。
0: 哦，你们都是来自海拉尔第二幼儿园星河三班的小朋友，是不是？
2: 对。
0: 嗯，好，今天来到直播间有什么感受？谁先来说一说？嗯，孔清文来说一说。
2: 我今天来到直播间很高兴，因为我好喜欢去直播间。
0: 哦，感觉挺开心的啊，和想象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好像不知道了。
0: 啊，好像没有是吗？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有一些区别。
2: 有一些区别。
0: 嗯，好，谁还想说说？
3: 我。
0: 谁还想说说？嗯。叫梁诗婉，你来说说你的感受。
3: 我的感受是我很开心。
0: 嗯，
3: 我来到直播间想跟大家说说我的感受。
0: 嗯，说说吧，具体的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吧。
3: 我有感受很开心。
0: 嗯，感觉很开心是不是？好，哈布尔刚才也示意交警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是不是？哈布尔来说一说。
4: 我来的时候很兴奋，因为我很期待我是什么样的表现。
0: 嗯，目前刚开播几分钟，自己觉得自己表现还行吗？
4: 还行，
0: 还可以，是不是？
4: 对，
2: 老师，我觉得也可以哦。
0: 啊，
3: 我也觉得很可以。
0: 啊，
2: 我也觉得可以，
0: 都是自信满满的小朋友，是不是？
2: 嗯呢。
0: 嗯，好，来，
2: 现在开始吧。
0: 嗯，
2: 我好期待。
0: 好，你期待什么？来，具体说一说。孔清文这么兴奋，你期待什么？
2: 我超级喜欢去直播间，第一次来到直播间。
0: 嗯，
3: 哎，我也喜欢。
0: 有没有紧张的感觉？
2: 好紧张啊！
0: 好紧张啊！
2: 嗯，
5: 好紧张啊！
0: 哦，
2: 我也好紧张。
0: 是吗？来吧，
2: 我不紧张。
0: 嗯，你
2: 开始。
0: 好，交警现在就已经我们正在直播了啊，想问问小朋友们周末都是怎么安排自己时间的？
2: 我
0: 们女生先来好不好？
2: 好，
0: 梁诗婉先来说说周末都干什么。
3: 我周末上午去舞蹈班，然后下午去画画。
0: 嗯，
3: 有时候还去科技馆。
0: 哦，那看来爸爸妈妈陪伴你的时间还比较多，是不是？
3: 是我，有时候是我奶奶和爷爷，有时候是我爸爸妈妈。
0: 哦，看来全家都是围着你转的，是不是？
3: 嗯，
0: 你像个小太阳一样，是不是？
3: 嗯，我不是小太阳，我是个小娃娃。
0: 啊，你是个可爱的小娃娃。好，这孔清文一直按耐不住了，来，你说说你周末怎么安排自个儿时间？
2: 我周末户外运动，和奶奶去见太奶奶。
0: 嗯，超级孝顺是不是？
2: 对。
0: 太奶奶贵庚啊？太奶奶有多大岁数了？
2: 太奶奶大概有80岁了吧。
0: 哦。
3: 我每天放学，我妈妈就带我去看太奶奶。
0: 嗯，
3: 我太奶奶94岁了。
0: 嗯。都是孝顺的小朋友，是不是？
3: 我太奶奶93岁。
0: 嗯，好，哈布尔说说。
4: 嗯，
0: 周末你都干点啥？
4: 上午和爸爸去户外踢球，下午会拼会积木，有时候还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露营，特别开心。
0: 嗯，还会去露营，在我们周边吗？是不是？
4: 对。
0: 嗯，好，那看来大家哎都能度过一个充实丰富又有趣的周末，是不是？在爸爸妈妈的这个陪伴下。
2: 先听我说呗。我旁边有一个东西，这是个啥玩意儿？
0: 哦，什么东西？
2: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好了，要严肃一点啊。
2: 好的。
0: 嗯，交警继续要来提问了啊。那你们三个谁喜欢阅读呀？
2: 我
0: 让我看看是怎么喜欢的。谁能回想起自己读过的书，有哪一段比较精彩，想和大家分享分享？
2: 我先来好了。
0: 嗯，先来吧。
2: 我跟大家阅读的书好像

0: 其他小朋友的家里的书好像不又有点不一样。
1: 嗯，
0: 我不记得哪段。
2: 嗯，你最近在读什么？
0: 我最近有时候老师说读书打卡，我就一直在读过的书，明天该读哪本书？
2: 昨天晚上读的哪本打卡的是哪本书？内容还记得个大概不？
0: 不是，我们昨天晚上没有那个阅读书。
2: 嗯，那昨天晚上的打卡任务完成了吗？
0: 在中班的时候就开始阅读了。
2: 哦，是从中班的时候就开始阅读了，但是这两天，好，你先回想回想。梁诗婉小朋友一直在举手哈，好，给他个机会，来，你先说说你在读什么呢？这两天，
0: 这两天
2: 近期读什么呢？
0: 我在读小萝卜头。
2: 哎，在读小萝卜头的故事。
0: 嗯。
2: 哦，那你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段？
0: 嗯，可以。
2: 嗯，那就开始吧，此刻就开始吧。
0: 大家好，我是海雀二幼的梁诗婉，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红色故事，名字叫小萝卜头。小萝卜头真名叫宋振中。小萝卜头八个月大就和爸爸妈妈一起被坏人关进了监狱，牢房里又黑又潮，没有阳光，他每天只能吃发霉的饭，因为没有营养，所以他长得瘦瘦小小，脑袋却大大的。好心的叔叔阿姨就心疼地叫他小萝卜头。小萝卜头特别想上学，可是坏人不让他去。后来监狱里叔叔阿姨一起努力，坏人才终于同意让他在监狱里学习。没有纸，妈妈就把草纸给他钉本子，没有笔，他就用小石头在地上写字，没有墨，他就把棉花烧焦兑水代替。有位黄伯伯送了他一支铅笔，他特别珍惜，只有上课的时候才舍得用。这个小小的男孩还很勇敢呢，他利用自己年纪小、坏人不防备的特点，悄悄帮叔叔阿姨传递消息，就像一只勇敢的小蜜蜂在牢房之间穿梭。可惜的是，新中国快要成立的时候，可恶的坏人把小萝卜头杀害了。他那时才9岁，是我们国家最小的烈士。人们发现他的时候，看着小手还紧紧地攥着那只心爱的铅笔。现在我们有明亮的教室，有崭新的铅笔和本子，多幸福呀！我们要记住小萝卜头，好好学本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嗯，讲得太好了。可以说小萝卜头的一生啊，他的这个时间大概都是在集中营当中度过的，那和我们现在每一个小朋友都不一样，是不是？嗯，虽然他短暂的一生呢，却活出了很多小朋友都不一样的人生，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正是他们这样的革命先辈所创造的，是不是？嗯，刚刚梁诗婉也说到，嗯，
0: 如果小萝卜头现在还活着，他现在都38岁了。
2: 嗯，是的，这都是老师讲给你的，对不对？还是爸爸妈妈讲的？
0: 爸爸妈妈给我讲的。
2: 啊，那平日里爸爸妈妈也会总给你讲故事吗？
0: 嗯，
3: 孔庆婉，你忍一忍好不好？
0: 好的，哈布尔。
2: 恐怕不可以这样。哦，好。
0: OK。
2: 嗯，梁诗婉小朋友继续。说你刚刚要说什么？
0: 刚才
2: 就是平日里爸爸妈妈也会给你讲故事，是不是？
0: 差不多。
2: 好，好，接下来有请。

0: 请孔清文来分享吧。
1: 我的红色小故事名字叫做《一盏马灯里的初心》。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盏马灯的故事。它曾在长征寒夜中照亮过红军班长的掌心，更照亮了为人民的初心。1935年深秋，红军过川西高原，班长张国甫背着铁皮马灯行军，新兵小李不慎掉进雪窟窿，他扑过去爬开冰雪救起小李。见小李丢了棉鞋，立刻脱下自己的鞋给他，还解下绑腿裹紧小李的脚。战士们劝他，他却举着马灯笑，有灯照路就不黑，咱红军不能丢下一个战友。这盏马灯后来进了纪念馆，灯生黄还是长征印记，更是初心见证。如今从抗疫我先上，到脱贫一个都不能少。共产党人一直在续写温暖，我们虽不用走雪山，但认真学习帮助他人，就是接过精神马灯。让我们带着这盏灯在新时代坚定前行。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0: 讲得不错，所以刚刚才那么激动是不是？想赶紧和大家分享你的红色故事。那交警又有问题要提问了啊。那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多少周年？
2: 80周年。
0: 那看来那这个答案是谁告诉你们的？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面？
2: 幼儿园。
0: 那在幼儿园老师会经常和大家分享红色故事不？
2: 不是。
0: 偶尔老师也会讲是不是？
2: 对。
3: 妈妈呢
0: 小一点声。好了啊，接下来有请哈布尔小朋友来和大家分享他和阅读的故事。经常阅读吗？喜欢阅读吗？哈布尔，
1: 我有句话
4: 喜欢。
0: 有多喜欢？
3: 我有句话想说。
0: 请哈布尔说有多喜欢。
4: 超级喜欢。
0: 超级喜欢。那每天都会安排特意给自己留一些阅读的时间吗？比如说每天是吃过晚饭呢，还是早晨一睁开眼睛就要看会儿书？
4: 每天睡觉前。
0: 每天睡觉前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阅读。那现在可以做到独立阅读了吗？都认字了吗？
4: 认字
0: 可以了是不是？
4: 对。
0: 比如说晚上你近期会读点什么方面的绘本还是故事？近期在读什么呢？比如昨天晚上读什么了？
4: 昨天晚上读疯狂的为什么了。
0: 比如说这个里面都有什么为什么？相当于交警小的时候看过的10万个为什么是不是？现在叫疯狂的为什么是不是？
4: 对。
0: 比如你给我们出一个为什么，看看我们能不能答出来。
4: 雨后为什么会下雨？
0: 雨后为什么会下雨？好好再想想这个问题。是打雷过后为什么会下雨是吗？
4: 对。
0: 为什么？其他两位小朋友能不能回答上来？
1: 那个好像打雷之后，等一会儿我觉得好像就可以。下完雨之后，你会看见，天上有彩，有很多颜色的彩虹，还有太阳。
0: 雷过后为什么会下雨？恐怕回答的不太对。那有请哈布尔给大家揭晓答案好不好？
1: 打雷过后为什么会下雨？
0: 我也不知道。哈布尔说他也忘记了。究竟记得是不是这个雷声？因为声音的这个传播速度要快一点是不是？你来说。
1: 如果你看见云朵要合起来变成大云朵了，就是会下雨。如果它们已经 连起来了，并且阴天了。
0: 嗯，恐怕我们这个
1: 你在家，你在家里等一会儿，慢慢的你看见一个雨滴掉下来了，是一个雨滴掉下来了，就说明下雨了。
0: 嗯，恐怕我们的这个问题都不够严谨，是不是哈布尔？你在书上看到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嗯，就比如教经在最快的速度用 AI 来搜索了一下哈，有这样的一个智能回答，说打雷过后它不一定会下雨。因为打雷的成因是天上的云有的是正极有的是负极，那瞬间被加热膨胀的空气会推挤周围的空气，引发出强烈的爆炸式震动。那下雨的成因是陆地和海洋表面的水蒸发变成了水蒸气，水蒸气上升到一定高度后遇冷变成小水滴，那这些小水滴就组合成了云，它们在云里相互碰撞，合成了大水滴。那当它大到空气拖不住的时候，就会从云中落了下来，形成了雨，是吧？
5: 对。
0: 所以，刚刚可能我们看到这个疯狂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可能你就记错了，是不是？但是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对不对？
5: 对。
0: 嗯，那你有没有关于这个一些红色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哈布尔？
5: 有，
0: 来吧，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5: 行，我推荐的红色故事名叫《闪闪的红星》。在江西柳溪村，有一个小男孩叫潘东子，他的爸爸是红军赤卫队队长，妈妈是游击队交通员。村里的恶霸胡汉三总是欺负乡亲们，红军来了，制服了胡汉三，可是反围剿失败，红军要撤离。爸爸走前，给东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对他说，东子要坚强勇敢，坚持斗争。红军一走，胡汉三又回来了。有一次妈妈为掩护群众撤离牺牲了，东子很难过，可看着红星，他想起了爸爸的话，就暗暗告诉自己要勇敢。之后东子勇敢承担起了妈妈的工作，帮大家运送物资，收集情报。他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搜查，送给游击队，还和小伙伴弄成敌人运粮船。最后东子配合游击队消灭了胡汉三，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小红军。
0: 讲得太好了，是一位小红军东子的故事，是不是？
5: 对。
0: 交警有一个问题，如果啊，你们想没想象过自己如果在那样的一个战争年代，你们会像东子小萝卜头一样吗？挺身而出吗？会不会？
6: 会。
0: 会。梁诗婉坚定地说，我会，眼神也很坚毅，是不是？
1: 老师，我有问题。
0: 请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什么时候？
0: 恐怕还得有一会儿。好，那相信三位小朋友有一点累了，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红星闪闪》，稍作休息，好不好？
5: 好。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路上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娇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小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来自海乐尔区第二幼儿园星河三班的孔钦文小朋友，还有梁世婉小朋友以及哈布尔小朋友。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他们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在成长路上的一些小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歌啊，他们三个说要给大家唱一首在幼儿园里经常会唱的歌啊，名字叫什么？哈布尔告诉大家。
1: 强军战歌。
0: 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强军战歌。
2: 老师，我想听那种的党是太阳我是花。
0: 好的，一会儿安排。
2: 好。

0: 唱得这么整齐，在幼儿园总会唱起这首歌吗？
1: 不是，
2: 偶尔唱一次，
1: 偶尔唱一次，
3: 偶尔好像唱几次，
0: 偶尔唱几次。那在老师在教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讲点什么故事？
1: 没有，
0: 就是听这首歌感觉特别振奋人心，是吗？
1: 对。
0: 听这歌有什么感受？梁诗婉，
1: 感觉特别的勇敢。
0: 感觉特别勇敢。哎，没错，交警也有同样的感受。阿宝说说，
2: 有很神气的感觉。
0: 感觉自己威风凛凛，是不是？好，孔清文，
4: 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这歌里有好多的劲。
0: 是特别有气势，是不是？好，刚刚还有两位小朋友说要听《党是太阳，我是花》，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也都会唱，是不是？
5: 叮嘱说，
1: 对，俺必须会唱这两首歌。

0: 太美好的一首歌了，是不是？旋律这么好听，然后还朗朗上口，都能背下来了，是不是？嗯、
1: yes.
0: 哦，在幼儿园里，老师总是带着大家唱这首歌，是你们班的班歌呗，是吗？
2: 好像不是吧？
1: 不是，
2: 啊、不是。
0: 到底是不是？谁能做主？
1: 就是中班的时候唱，
0: 嗯，
2: 中班的
1: 时候大班时候就不唱了。
2: 中班的时候，那个、
0: 嗯、
2: 那个站点，然后做导师太阳我是花的动作、
0: 嗯、啊，
2: 对，动作，
0: 哎，又得唱这个歌，又得学会唱这个歌，还得有手势，是不是？还得有动作，
1: 对对对，
0: 啊，
1: 就这样的。
0: 那你们这么小，每天就受到这么美好的熏陶，是不是？长大以后得多有出息，是不是？还特别会感恩，是不是？
2: 对呀、
0: 啊，嗯。太好了，好了，来讲讲你们幼儿园的好玩的事儿吧。
1: 嗯，好玩的事儿、
0: 嗯，一箩筐，是不是啊？我们这回把顺序稍微变一下，哈布尔先来介绍介绍，然后是孔钦文，然后是梁诗婉，行不行？
1: 行
3: 行，
0: 好，来吧。嗯，哈布尔有什么想说的？
3: 开学第一天，我们换了新教室、
0: 嗯，
3: 老师还带我们举行了乔迁仪式，还吃了有寓意的食物进行庆祝，真是太有意思了。
0: 吃的是什么食物？娇娇特别好奇。
3: 牛奶。
0: 啊、嗯，就是大家乔迁仪式，然后老师说我们要一起喝一个乔迁牛奶，是不是？
1: 乔迁牛奶。
0: 好，谁有补充的？就这个乔迁之喜。啊，孔钦文，你先来说说吧。嗯，
2: 开学第一天，
0: 嗯，
2: 很开心。倒是开学没多少天，一位新的老师过来了，他的名字叫做倩倩老师。
0: 嗯，这个倩倩老师一定
1: 很温柔
0: 啊、哦。
1: 倩倩老师，
2: 她是个女生，
0: 嗯、
2: 哦，男生
0: 有很多优点，是不是？
2: 对，
0: 嗯。然后感觉让你感觉开学还挺开心的，是不是？
2: 对，
0: 有一个漂亮的倩倩老师，又温柔又大方，是不是啊？
1: 嗯
0: 啊，然后照顾你们还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是这样吗？
1: 每个东西都要给我们。
2: 外面有一个老师，那就是我们班的杨老师。
0: 嗯，杨老师有什么优点？
2: 杨老师就是有一点点优点，只要我表现好，他就会给我一个小奖励。
0: 杨老师只有这一点点优点，谁能说说杨老师有什么优点？
2: 有1000000优点。
0: 梁诗婉，
1: 杨老师，
4: 听你说好了。
1: 杨老师给我们讲课，我感觉很开心。杨老师还总给我们听歌，我很开心。
0: 嗯。梁老师特别注重你们平时这个律动，是不是？哎，总是听歌带你们一起玩，还给你们讲很多丰富的这个知识，是不是？
1: 嗯
0: 嗯，那杨老师肯定是有一点严厉，对吗？
2: 对。
1: 能能能。
0: 嗯，娇晶猜的对不对？
1: 嗯，不对。
0: 哈布尔有话说。好。嗯。
1: 杨老师还很温柔。
0: 哈布尔说说吧。
3: 杨老师还长得很美。
0: 啊，娇晶看到了，很漂亮，确实是。还有，孔钦文刚刚也是要说这一点吗？
2: 是的，
0: 嗯，那你再说说。
2: 就是开学第一天挺开心的，就是，
0: 嗯、
2: 就是我们幼儿园每天下午起床有一首歌，名字叫做，
0: 嗯，
2: 名字叫做，
3: 他应该忘了
2: 名字。
0: 好，没给他补充那首歌什么歌？
2: 那首歌名字叫做《名字叫中国》。
0: 嗯，是吗？
3: 对、
0: 嗯、
3: 对的，
0: 这是杨老师每天都会用这首歌唤醒你们，是不是？
2: 嗯，对
0: 嗯，
1: 对，但是我依然不醒
0: 啊，依然不醒、
2: 嗯、
0: 啊，还得有杨老师特殊照顾、特殊方式你才能醒吗？
1: 嗯，不是，叫我才醒、
0: 嗯、叫你才醒、嗯、得喊梁诗婉的名字，梁诗婉才能起来，是吗？
1: 不是
0: 啊、嗯，哎，杨老师
1: 才能醒、
0: 嗯、杨老师在学校是不是就像妈妈，平时照顾你们饮食起居，还给你们讲故事、
1: 嗯、
0: 讲知识，是不是？
1: 嗯，
2: 对。
0: 想跟杨老师说点什么？
1: 想。
2: 杨
1: 老师，你辛苦了。杨，我爱你，你很漂亮呀。
0: 哎呀，这杨老师一定听过心花怒放的，是不是？还有孔钦文，你来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情吧，这么着急。 继续。
2: 我觉得杨老师在心中就是我的妈妈。
0: 哎呀，至高评价。哈布尔，
3: 杨老师，谢谢你们每天照顾我，陪伴我，我爱你们。
0: 嗯，哎，好几个老师呢，幼儿园里有，是不是？
2: 对，
0: 嗯，好。
2: 还有一个晨晨老师，还有一个安安老师，
0: 哇，
1: 还有一个倩倩老师。
0: 你们有这么多老师啊？每天
2: 四个，
0: 那也太
2: 四个。
0: 每天课程都不一样，每个老师负责的也不一样，是不是？
2: 对。
0: 那幼儿园生活
2: 有时候杨老师会哪个地方不舒服，所以就会请假让晨晨老师代替我们上课。
0: 嗯，还得有把你们护送出去的老师，是不是？
2: 嗯，
0: 还有和家长联络的老师，是不是？老师是这四个老师是贯穿你们整天在幼儿园里生活的，是不是？嗯，真羡慕你们，天天有这么多老师，每天这么开心，是不是？来吧，说说家里面的事儿。
2: 家里
0: 啊，谁的爸爸妈妈平时比较严厉？
1: 嗯，我爸爸妈妈不严厉。
0: 嗯，哈布尔的爸爸妈妈比较严厉。嗯，体现在哪儿？说说。
2: 我爸爸。
0: 稍等。嗯，哈布尔先说吧。爸爸妈妈怎么严厉的？比如说什么事儿特别严厉？
3: 我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妈妈偶尔训我一次。
0: 哦，很偶尔的，是不是？
2: 对。
0: 做错了事情是一定要批评指正的，是不是？不可以放纵你，对不对？
3: 对。
0: 嗯，好。孔钦文。
2: 我爸爸比较严厉一些。
0: 嗯，体现在哪儿？怎么严厉的？
2: 严厉就是他脾气比较暴一些。
0: 挨揍吗你？
2: 点头就是挨揍。
0: 还真是被我猜中了。哎呀，那每次效果显著吗？
2: 效果比较显著。
0: 嗯，
2: 当我不做坏事的时候，我在看电视的时候，爸爸就会过来陪我一起看。
0: 嗯，那爸爸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陪伴你，是不是？
2: 对的。
0: 啊，你做错了事情，可能跟你说已经不好用了，是吗？
2: 妈妈也是这样对我。
0: 妈妈也是这样的，那可太严厉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应该改一改了？
2: 嗯呐，妈妈。嗯，妈妈就是在工作，
0: 嗯，
2: 工完作之后就会陪我一起打游戏，陪我一起看电视。
0: 哎呦，那你们这家庭氛围也不算严格呀，还能陪你打游戏，还能陪你学习，这挺好吗？
2: 对呀，我姥姥，我每次我上姥姥家，姥姥就会让我写写名字。
0: 嗯，对了，
2: 让我玩一会儿。写的好的话，姥姥还会把手机给我，让我看会手机。
0: 啊，
1: 然后我从来
0: 那能不能告诉小静，能不能以后少玩手机？
1: 少玩手机，我眼睛都坏了。
2: 每次
0: 来，我听听
2: 姥。每次只说姥姥说。
0: 嗯，我听听谁在家是不碰手机的，是不碰电子产品的。啊，也就偶尔看看电视机，谁是这样的？
1: 我
0: 梁诗婉说我连电视机我可能都不看，是吗？
1: 嗯，
0: 啊，真是这样的，非常好。
2: 我比较听话一些。
0: 哎，行，
2: 比较听话一些。我看电视的时候，每次到点说，或妈妈爸爸说，
0: 嗯，
2: 关了，我就关掉电视，把电视放到爸爸的枕头底下，这样比较好找一些。
0: 嗯。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比较听话的，是不是？
2: 对呀。
0: 啊，父母的一些要求还是能够做到的，是不是？
2: 嗯，
0: 哎，可能是不是刚才严重了，并没有。
2: 老师，我有一句话想说，我喜欢父母的陪伴。
0: 嗯，当然了，每一个小朋友都喜欢爸爸妈妈的陪伴，是不是？
2: 对。
0: 嗯，那爸爸妈妈一边要工作，然后还要兼顾照顾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啊，工作上的压力啊，哎，脾气暴躁了，也要学着试着去理解爸爸妈妈，好不好？
2: 嗯，我还有一句话。
0: 嗯，
1: 我就很理解我的爸爸妈妈。
2: 爸爸妈妈，
0: 非常棒，
2: 现在每次都会给我做饭吃。
0: 嗯，哎，爸爸妈妈一起在厨房里 忙活着给你做饭吃的时候感觉特别好，是不是？
5: 对，
0: 家里面很温馨，对不对？
2: 我在客厅里看电视，爸爸妈妈就在厨房里帮我做饭。
0: 啊，那下次你能不能把你的遥控器把电视关闭，你也去加入他们一起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2: 我爸爸
6: 妈妈
2: 我看一会儿电视，说爸爸妈妈奶奶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暂停，然后呢去帮忙，继续回到沙发看。
0: 好，
2: 继续回到沙发看。
0: 梁师晚有话要说，来说说你的想法。
1: 我爸爸妈妈奶奶爷爷总包饺子的时候，我就不看电视，我就帮爸爸妈妈包饺子。
0: 哦，都会包饺子了。哎，这个饺子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简直太重要了，我们这个饮食文化当中大家都喜欢吃饺子嘛。
2: 我超级爱吃。
3: 我也超级爱吃。
0: 是不是？
2: 我超级爱吃牛肉馅的，牛肉馅比较比其他馅的香。超级香。
0: 刚刚梁师傅
2: 1000000%。
0: 好，停。
1: 我爱吃猪肉馅的。
0: 哦，猪肉馅的。刚刚梁师晚说
3: 我爱吃羊肉馅的。
2: 我爱吃牛肉馅的。
0: 刚刚梁师晚说他都会包饺子了，那就要问一问谁平时能在家里帮着父母帮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做家务活，举手我看看。
2: 问。
0: 看这两个小男生甘拜下风了，是不是？为啥不做家务？来，哈布，先说说，采访采访你，为什么不做？
2: 你刚才
0: 稍等，哈布尔先说为什么不做家务活。
7: 因为要是我摆盘子不小心把盘子摔碎，我爸还得训我。
0: 那你可以试着从摔碎到不摔碎去做，去动手做，变换一下这个思路，对不对？一个碗一个盘子现在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应该都不是大事，是不是？这是借口，是不是？从今天起能不能回家做家务？两个不做家务的小孩
2: 能
0: 从什么开始干？来，表表态，我看看。孔庆文，
2: 明天，我先来。
0: 从今天开始，又拖到明天了。孔庆文来说，你回家要做什么家务活？
2: 我不小心把盘子摔碎了，爸爸不会打我的。
0: 那当然，是不小心的。
2: 我是不小心摔碎的，爸爸就不会打我，会说下次要小心一点。
0: 对，还得先关心你手有没有破呀，是不是？有没有自己受伤哈？那就先问了，说今天晚上开始就做家务，从哪儿做起？先干点什么？
2: 我每次晚上
0: 能不能找一块
2: 收拾碗筷，收完碗筷之后帮爸爸妈妈端。把剩下的菜端到厨房那里。
0: 哦，你还会收拾碗筷。哎，不错，这也是家务活。哈布尔，说说今天晚上开始准备干点啥。

0: 我今天晚上开始准备先摆摆盘子。
1: 哎，不错，拿拿筷子，这都从小事儿一点一滴做起，是不是？
2: 我也要。
1: 嗯，
2: 就是我个不太高，需要奶奶抱一下子才能够到。
1: 哎呦，拿个小凳子，自己想办法。你已经是个小伙子了。
2: 我害怕凳子一不小心滑，我摔倒。
1: 嗯，不会有那么多意外的。
2: 行了，
1: 注意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不会有那么多意外，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2: 你可以扶着桌子。
1: 对，哎，梁世婉一看平时就特别善于思考，是不是？动脑筋，平时干活的时候先想怎么样不让这个不好的意外发生，是不是？对不对？一点回应都没有，啊？好了，那我们今天恐怕只能聊到这儿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来说一说你们长大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板块叫做梦想秀嘛。嗯，梁世婉先说。
2: 我的梦想是当个小画家，通过绘画我可以把世界美好的样子记录下来。
1: 嗯，说得太好了。嗯，娇娟相信未来你绝对是一个在艺术领域特别有造诣的艺术家画家，好不好？也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孔清文，接下来你来说一声，稍等。
2: 我长大想当一名交通警察，指挥交通，让马路让马路更安全。
1: 啊、哦，那交警也
2: 还会做出这个手势，
1: 哦、
2: 就是让车辆停，行人过去的时候。才可以过去。
1: 嗯，非常棒。那交警也期待未来在马路上可以看到英姿飒爽的孔清文成为一名交通警察，好不好？嗯，哈伯来说说你的梦想吧。
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狙击手，保卫人民，保卫国家。
1: 嗯，这个梦想简直有点了不起了，是不是？嗯，那需要把眼睛保护好，是不是？所以平日里不能再看什么了，电子产品，对不对？
2: 电视，
0: 对、嗯、
1: 对。那想成为一名狙击手，你的视力一定要过关，是不是？好了，那也希望我们三位小朋友的梦想都能够早日实现。那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17点为您播出的就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朋友们的届时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和朋友们说再见吧，说再会，
2: 再见，
0: 再见，
2: 下期见，
3: 下次见了。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回忆满满的经典歌曲。我们听到的这首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可以说是中国摇滚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整首歌的力度控制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既展现了摇滚乐的狂放不羁，又不失细腻的情感表达，编曲融合了强劲的鼓点、利落吉他与唢呐，传统民乐与西式摇滚进行了碰撞，打破了当时流行音乐的固有框架，冲击力十足。歌名借用长征意象，赋予摇滚全新的内涵，不再是单纯宣泄情绪，而是化作一首充满力量的战歌。歌词方面呢，是以赶路跋涉为核心，将理想追求比作漫长的征途，直白诉说了追逐理想途中的迷茫、挣扎与不屈，具有年轻人冲破束缚的呐喊，也藏着对前路的思索。时至今日啊，这首歌依旧拥有着独特的精神价值，它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勇往直前，不畏惧艰难险阻，告诉我们这些听众，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新长征，无论前路有多么的坎坷，都要保有执着与勇气，带着热忱不断向前奔赴。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崔健演唱的歌曲《花房姑娘》。

我们听到的这首潘美辰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是一首别致而含蓄的爱情歌曲，表达了一种无怨无悔的爱情，一种铭刻于生命之中的真情。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并不是很复杂，12句简洁的歌词加上慢板的抒情旋律，同样词曲再次反复，然后加上感叹词和重点句再重复，感觉很简单，但是在潘美辰独特的嗓音以及他的演绎之下呢，也是柔情万种的。

其实人们对于自己的感情取向都是义无反顾的，常常留下的却是一个人绵绵不绝的单相思，偷偷的在刻骨铭心中点视着自己滴血疼痛的一个伤口。然而不论每个人的青春的感情沼泽有多么的深，绝大部分的人呢都能挣扎的迈出去，重新迎接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原来沉沉的黑暗过去，终究还是豁亮的光明。自己曾用心爱着的谁，最终是否能走到一起，在漫长又短暂的人生之中，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曾经拥有过，曾经没有被辽远的时空阻隔。这大概不只是演唱者潘美辰一个人的体验以及感悟，相信也击中了很多人的那个柔软的角落。这也正是这首歌曲所散发出来的袅袅余音与无尽的魅力。

0: 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表达了经历过人生的沧桑历程，回顾往事时的坦然之情与怀念之情。姜育恒的演唱风格呢，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对于中年人而言呢，姜育恒的歌声往往是能够唤起他们的往日心境的，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歌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是非常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的，能够撩起人们的往日伤疤，以及引起人们蓦然回首的感叹。
1: 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
0: 姜育恒低回磁性的嗓音，把这首《再回首》的深沉意蕴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正演绎出了情到深处平淡是真的境界，成为感人至深的一首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别让我一个人醉》。

0: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陈嘉丽填词、伍思凯作曲并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发行于1990年。简单的钢琴前奏后，伍思凯的声音缓缓进入了，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歌词直白却充满着力量，讲述了一种超越常规的爱情体验。这首歌的成功呢，不仅在于旋律的流畅动听，更在于它捕捉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于爱情既渴望又困惑的复杂心态。
1: 抓得更紧，没有了你。
0: 这首歌的歌词摒弃了华丽的词藻，直白描摹出爱而不得的拉扯，没有承诺却深陷羁绊，分开后满心阴雨，拼命遗忘却逃不开回忆，道尽了普通人在感情里的脆弱与执念。一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道尽了世间独一无二的心动，不仅限于男女情爱呀，也可以赠予知己或者是陪伴自己的听众。3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呢依旧是告白怀旧的经典曲目了。他不刻意的去煽情，却用最真挚的旋律告诉听众，每个人心中都有独一无二的人，这份专属的爱意值得坦诚的去表达，温柔治愈无数人心中关于爱的遗憾与期望。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伍思凯演唱的歌曲《爱与愁》。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

0: 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呼伦贝尔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稿的意见建议；
1: 呼伦贝尔60多万亩马铃薯喜获丰收；
0: 新闻深呼吸，守好北疆生态屏障，绘就呼伦贝尔文旅富民新画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多惠良先后主持召开3场座谈会，分别听取老干部、企业代表、两代表、一委员、基层干部和党外人士、工商联代表对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稿的意见建议。与会代表联系各自工作实际，围绕党的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民生保障、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多惠良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他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全面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党代会报告是引领我市今后5年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报告起草组要对大家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高质量做好报告完善修改，切实增强报告的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引领性、实操性。多惠良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6个强势建设目标和8个行动推进举措，勇担使命，积极作为，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在实现两个稳居、保持两个继续走在前列中，勇当排头兵。希望大家继续发挥各自优势，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意联络员、发展讲解员，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齐心协力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共同把呼伦贝尔未来五年

0: 发展蓝图转变为美好事实。贾孝明、吕桂和以及其他有关市领导分别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时下，呼伦贝尔市60多万亩马铃薯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陆续进入丰收收官阶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白音、牧羊的报道。
2: 今年，呼伦贝尔马铃薯种植覆盖岭西雅克什、海拉尔、额尔古纳等种薯核心产区，以及岭东多个集市的商品薯加工薯产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压茬推进采收作业。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马铃薯种植基地，大型马铃薯采收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马铃薯陆续从土层中翻出，颗颗饱满。每年采收期，基地都要吸纳大量外地务工人员。短短一个收获季，不少务工家庭就能挣到一笔可观收入。来自黑龙江省的侯尚军连续多年来呼伦贝尔务工，就是看中这里马铃薯个头大、产量高、收入稳。今年他带着一家四口都来了。务工人员侯尚军：
3: 我这一天那个捡土豆的收入应该是在400块钱左右，这一个收获季下来能赚到10000块钱，一家四口这一个收购季能赚到4万到5万吧。
2: 莫管农牧场地处呼伦贝尔草原，向大兴安岭林区过渡带，黑盖土肥沃，昼夜温差大，是马铃薯的优生区和高产区，也是国际公认的马铃薯黄金种植带。这里产出的马铃薯薯形规整，表皮光洁，淀粉含量高。今年马铃薯生产全程落实标准化管理，选用脱毒种薯，推广大垄栽培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和绿色病虫害防控，单产和品质同步提升。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专员刘凯：
4: 今年呢，降水充沛，我们做的管护也非常到位，病虫害防控也非常及时有效，亩产呢预计能超过10000斤，总产呢能够达到85000吨，单产较去年有了大幅度提升，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呢。
2: 采收全程实行分类采收，优质种薯对接种薯市场卖出高价，商品薯直接销往外地，加工型马铃薯就近送进淀粉加工企业，实现物尽其用。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深耕马铃薯全产业链，通过两种繁育、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增值，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小小的马铃薯化身增收金豆豆，正逐步成长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的富民大产业。
0: 日前，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转入投产运营阶段，为地方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坚实绿色动能。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王天娇、李永浩、程继腾的报道。
5: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分为北区70万千瓦、南区30万千瓦两大片区，辐射覆盖扎兰屯市多个乡镇街道，作为全国陆上批量商用、规模最大的混塔风电项目，工程创新采用钢混塔筒结构。单台风机由38节预制混凝土段拼装组成，塔筒总高140米，最大单段吊重超60吨，成功攻克高寒高风速、林区复杂地形施工难题，实现高寒地区大型风电装备建造技术突破性进展。项目建设全程实施精细化全链条闭环管理，对构建生产、山地运输、大型吊装、高空作业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监管，全体参建人员攻坚克难，连续作战，24小时动态监测气象变化，抢抓最佳施工窗口期，圆满完成百台风机吊装任务，实现施工全过程安全零事故。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蒙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副经理常宇春：
6: 项目全容量并网是集团公司服务内蒙古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建设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22亿千瓦时，相当于年植树造林4950公顷。
5: 项目并网投运后，年均可节约标准煤4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2万吨，持续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作为呼伦贝尔大型风储一体化示范项目，该项目探索总结的高寒林区新能源建设运营模式，将为蒙东地区同类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7: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守好北疆生态屏障，绘就呼伦贝尔文旅富民新画卷。很多人提起呼伦贝尔，第一印象永远是辽阔大草原，但真正读懂这片北疆大地，就会明白草原只是它万千生态机理的一隅。大兴安岭林海苍茫，湿地涵养万物，沙地故土所绿，界河蜿蜒流淌，森林、草原、湿地、沙地、河谷五大生态单元共生互补，构筑起国内独一无二的复合型生态版图。作为国家北方核心生态安全屏障，呼伦贝尔的山水不只是养眼的风景，更是抵御风沙、涵养水源、调节北方气候的生态脊梁。呼伦贝尔学院二级教授白旭飞：
8: 呼伦贝尔呢，是我国北方不可或缺的核心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寒温带森林、温带草原、湿地湖泊构成的完整复合型的生态系统。此外，这里是东北跨境水系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叠加了森林与草原双重碳库，在北方气候调节、水土保持、双碳建设中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造就了独特的生态演替体系，治理维度更全面，是国内稀缺的北方生态天然实验室。
1: 生态好不好，基层一线最有发言权。位于额尔古纳市的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坐落于林草过渡带与中俄边境交汇地带，森林、草原、河湖交织共生，生态富裕得天独厚。面对乡村文旅同质化打卡、过度商业化的行业乱象，恩和摒弃粗放开发模式，以原生态为底色，以文艺赋能为抓手，打造差异化边境文旅品牌。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副乡长邹志远：
9: 恩和生态资源环境比较好，它处于一个林草过渡带的一个地方，然后既有森林也有草原，然后还有哈沃尔河、额尔古纳这个界河等这个多条河流在境内这个穿梭而过。因为生态是恩和的本底，也是恩和的本色，我们严控湿地红线和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大家开发，包括恩和的画小镇的名片，按照我们乡里的理解，它不单单只是油画的这一个产业，而是一个文艺元素的整体的富集，多方面综合的把艺术气息凝聚起来，然后恩和的这个油画小镇有更浓郁的油画氛围，才能吸引更多年轻的人和搞艺术创作的人来到恩和，然后把恩和作为自己的灵感发源地，在恩和长期的这个扎根发展，去创作发现恩和的美。
1: 坚守生态红线的同时，恩和深耕本土特色产业，依托无污染的草原、山林、农田资源，培育原生态猎吧、山野黄花菜、韭菜花等轻量化、低扰动的发展业态，既守住了边境林草生态的完整性，又以艺术文化、特色农产双向赋能，让村民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双向平衡。如果说恩和的蜕变是乡村文旅的创新探索，那么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转型则见证了北疆林区从向山索取到为山守护的时代蝶变。曾经的根河源是大兴安岭核心采伐林场，游具轰鸣，车马奔忙是这里的常态，林业人以伐木拓荒助力地方建设，2015年全面挂釜停伐，彻底终结粗放采伐模式，开启全域生态修复、绿色转型的全新征程。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魏雪燕：
10: 我以前的工作是山下猪牧场的一名木材检验员，工作环境也非常的恶劣，然后工作的这个性质也非常的繁重。咱们那时候要是说走进这个林子里面呢，随处都能听到的就是油锯声，还有咱们的这个汽车的鸣笛声。在这个公路上行走的时候，你基本上都看不到任何的小动物。那咱们现在这个停伐之后，你看进到林子里来了，听到的就是像用我们一句这个景区的宣传语，就是说这里唯一的噪音就是鸟鸣。
1: 生态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双向赋能，循环共生。鄂伦春自治旗扎兰河农场的生态枫叶正是北疆绿色循环产业的标杆样板，依托 74.1% 的森林覆盖率，优质弱碱性水土资源，当地孕育了丰富的药食同源野生蜜源，为高品质百花蜜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生态禀赋。扎莱河农场蜂农鲁福龙：
11: 这钢眼蜂得十多年了，长不这块有百种花，药材占得50%吧。环境也好了，采蜜质量上来了，基本上是到秋一年才取一次蜜。蜂自己筑巢，自己装蜜，自己蜂干酿造成熟，最后回家一弄。因为质量好，价格上来了，那老百姓啥也乐意买。主要是要生态好，这个蜜源条件就好。像现在牛羊不让进山了，草甸顶的这些百花草啥都有，啥都。
1: 从恩和艺术赋能边境文旅，根河研学驱动林区转型，到扎兰河生态枫叶富民，三种路径各美其美，却殊途同归，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搞同质化复制，不做粗放式开发，因地制宜，依托多元生态禀赋，分区施策，精准发力，让每一片生态资源都发挥最大价值，让各族群众持续共享生态红利。生态保护、文旅升级、产业富民深度融合，让守护山水成为永续发展的底气，让绿色发展成为百姓致富的依托。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绿水青山》里的答卷；
5: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盯防火关键环节，全力以赴守护林草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猛餐制作培训班。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近年来，阿荣旗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统筹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培育、城乡环境提质，持续打通生态资源向经济资源、民生红利的转化通道，推动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的报道。
5: 生态是发展底色，富民是振兴根本。阿荣旗立足优质生态禀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休闲采摘、生态文旅等新业态，让山水资源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宝藏。盛夏，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老猪头生态采摘园开园，李子挂满枝头，吸引游客体验田园采摘。采摘园占地35亩，栽植果树1300多棵，历经5年管护，培育4大李子品种错峰上市，果品品质优良。园区采用游园自助采摘加异地批发外销模式，兼顾近郊旅游与鲜果外销，破解本地果品销路单一难题。开园首日，李子销量突破400斤，鲜果远销牙克石、满洲里等地，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稳定收入。小小林果成为乡村富民的甜蜜产业。采摘园负责人朱慧贤：
13: 我这第一天开园，里头我卖400多斤， 如果想吃的话，都是来采摘的，价格要便宜，吃不要钱，随便摘，想整哪就哪一个。
5: 乡村生态产业多点开花，林下经济蓬勃兴起。阿荣奇盘活闲置林地，科学布局林下特色产业，让荒山变为增收聚宝盆。得利奇尔林场依托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种参、大鹅养殖、特色畜禽培育、苗木繁育等多元产业，构建复合型林下产业体系。通过优化种养模式，盘活林地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实现生态涵养、产业增效、百姓增收多方共赢，林下产业成为林区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针对林下产品有资源无加工附加值低的短板，阿利格亚林场加快森娃娃食品加工厂项目建设，项目主攻山野菜、食用菌、苏子酱等林下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从初级原字号向标准化、品牌化、制成品转型。目前厂房主体完工，设备完成安装调试，七月底正式投产。项目落地将延伸林下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林区绿色产业提档升级。阿利格亚林场厂长王炳才：
14: 今年我们成立了阿利格亚林场森娃娃山野菜加工厂，主要是以加工各类山野菜和食用菌、苏子酱，主要是加工这三种为主。现在厂房已经建立，设备已经进厂，预计需下月底开始完成投入生产。
5: 在发展生态产业之外，阿荣奇持续提升城区人居环境。入夏，拉奇镇抢抓绿化窗口期，全域开展种花植绿、景观提升行动，结合本地气候特点，在滨河公园主次干道、城市出入口栽植30,000多株观赏花苗，打造层次丰富的街头节点景观，同步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除草、浇灌、修剪，守护绿化成果，让城市绿意常驻，不断增强群众宜居幸福感。阿荣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压实河湖长治、林草长治，推进天然林保护、国土绿化、近木修木、侵蚀沟治理等工程。阿荣奇森林覆盖率稳定在47.23%，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能耗双控、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投用，全域空气质量稳定达国家二级标准，主要河流国考断面水质保持三类以上，万元 GDP 用水量持续下降，黑土地保护模式被国家七部委联合推广，绿色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强，绿水青山持续增色，生态赋能久久为功。如今阿荣奇城乡生态面貌持续向好，绿色产业活力迸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下一步，阿荣奇将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抓实生态保护，壮大绿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持续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做强生态富民产业，以绿色底气和产业活力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答卷。
1: 当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已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盯防火关键环节，从严落实火源管控、立体巡护、宣传引导、联防值守各项举措，全力以赴守护林草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15: 入秋以来，辖区气温持续回落，草木植被逐渐干枯，森林草原防火形势严峻复杂。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全面进入防火战备状态，秉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的工作原则，细化落实各项防控举措，严控火源管理，加密进山入林卡点值守力量，管控野外作业、野外取暖等行为，严厉查处各类违规用火隐患，构建立体化巡护体系，采取车辆巡查、人员徒步巡护、无人机空中侦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进山路口、林间腹地、草原边缘等高风险点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巡查，消除各类火灾隐患。备战期间，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常态化开展专业化体能、技能实战训练，锤炼队伍快速集结、火场处置、应急避险能力， 夯实全员实战攻坚水平，严格落实装备维保制度，定期对执勤消防车、救援机具、通信设备等各类防火装备进行全方位检修、调试与保养，确保所有设备性能完好，为高效处置突发火情提供战备保障。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齐前中队副中队长刘东升：
16: 当前秋季风干物燥，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持续攀升，防火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我们将持续加大全域巡护排查力度，从严从细管控野外火源，坚决守护火灾防控底线，全力守护大兴安岭绿水青山，筑牢北疆生态安全防线。
15: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消防指战员深入社区、牧场、林区沿线重点区域，通过现场宣讲、发放宣传手册、流动广播播报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日常防火常识和火情避险自救知识，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主防范能力，营造全民防火、人人尽责的浓厚氛围，健全跨区域联防应急体系，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守护辖区生态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近日，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猛餐制作培训班，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为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群体开展免费的技能培训服务。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的报道。
17: 此次培训采用线下面授模式，为期7天，系统设置理论教学与实操训练两大模块，课程紧扣呼伦贝尔地域特色与民族饮食文化，聚焦猛餐制作核心技能，由专业讲师现场示范，分步教学，同步学习食材挑选、食品安全、食材储存、家用及商用制作技巧，实用性强，让学员在实践中夯实技能基础。参训学员杨延硕：
18: 通过这几天的培训，我已经熟练掌握了烹饪技能，学到了很多种特色的美食，特别感谢就业局提供的平台和老师的认真指导，我将会用学到的技能应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
17: 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办主任孙海明：
19: 希望通过本次培训帮助学员掌握一技之长，进一步拓展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的路径，增加致富渠道。
17: 这次猛餐制作培训是市就业服务中心落实技能提升行动、助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务实举措，通过本土化实用性的技能培训，让参训人员掌握可就业、能创业的实用本领，切实以技能赋能增收，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1: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引导居民群众遵法守法，携手共建文明宜居城镇。现场联合执法队伍统一行动，分工协作，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面向沿街商户及过往群众开展精准普法，针对环境卫生管理相关规定，执法人员耐心讲解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进一步压实商户门前五包主体责任，引导商户规范文明经营，自觉维护街区环境秩序。交管部门针对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向过往群众重点讲解违法停车的危害及相关处罚规定，引导车主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做到文明停车、规范停车，共同维护镇区良好交通秩序。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沿街巡查与文明宣传，引导居民共同参与街区环境管护，形成良好共治氛围，为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整洁、畅通、有序的人居环境。
0: 眼下正值大麦集中收购加工季，额尔古纳市各重点企业紧抓四季度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稳产攻坚。走进呼伦贝尔春蕾麦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麦芽生产线有序运转，从大麦清理、浸麦、发芽、烘干到成品包装，各道工序环环相扣。车间内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值守岗位，紧盯设备运行参数，定时取样。在配套检测中心，检验人员对取回的样品开展水分、糖化力、色度等指标化验，依托精密仪器逐项比对数据，及时反馈生产调整建议，严格把控产品品质，保障每批次麦芽稳定达标。国庆假期，呼伦贝尔春蕾麦芽一手抓原料收购储备，严把原料入库关口，为生产线持续运转筑牢基础，一手抓生产体制技改项目落地，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附加值。生产线持续运转，日均可产出麦芽100吨。春蕾麦芽生产车间里机器不息，技改项目加快推进的火热场景，只是额尔古纳市重点企业抢抓生产关键期，开启假期不停工模式的一个缩影。当前额尔古纳市全市上下正全力冲刺第四季度目标任务，各企业抢时间、赶进度、提产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以一线生产建设者的坚守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湖

0: 练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结穗双收这个，结个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5: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玉米16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记忆不歇。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14: 你看看这隧道，这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3: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 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7: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9: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8: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9: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1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21: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0: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2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2: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4: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3: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心，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3: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3: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5: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4: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5: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

0: 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2: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4: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继斌。

0: 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设全面提速，内蒙古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
1: 包钢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思政课教学和学科建设；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红书包深扎基层，把服务送到农牧民身边；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首次引进种质资源；
1: 走一线改文风，土豆经纪人的丰收季，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十月，内蒙古各地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实现应付尽付，能开尽开。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开复工率约99%。请听报道。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投资12亿元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为确保按期竣工投产，国庆假期全员坚守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目前厂房主体结构、生产配套设施、环保节能设备搭建工作进入尾声。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伟：
3: 铁合金这边已经是完成90%左右了，计划是10月15号点炉混炉，进入这个投产的初期。项目全部达产以后，一年的产值大约在30亿左右。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新材料、能源保供等领域的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在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投资31.7亿元的乌海氨纶碳基新材料综合应用项目正在建设。碳黑区域主体工程、厂前区主体建筑已经封顶，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60亿元。乌海氨纶新技术有限公司碳基新材料项目负责人史江涛：
4: 我们的这个焦油以及碳黑装置呢，计划是在2027年的元月底，完工。热解装置还有这个功夫装置的话，是计划在2027年的3月底、4月初，完工。4月底整个项目建成投产。
2: 乌海市海南区经济合作中心主任赵广庆：
5: 专班全程靠上服务，紧盯施工时序，及时协调化解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保障项目按照既定计划推进。
2: 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2万亿元，年度计划建设投资10369亿元。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6: 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围绕2027年中央资金支持方向，推动储备项目加快前期，提高申报项目成熟度，一体化推进实施。
1: 内蒙古台消息，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在化工学院、建筑学院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产学研用对接等情况，随后与思政课教师、学科带头人、学生代表等座谈交流。包钢强调，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青年争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六有大学生。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课堂主渠道作用，讲清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殷殷嘱托，讲清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讲清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大责任。 要优化思政课授课方式，打造学生愿意听、听得进、有共鸣的优质课程，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靶向引进学科领军人才，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他勉励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立足专业，苦练过硬本领，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报纲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着眼建设具有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为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生物制造、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输送适配型人才。要围绕我区重点产业链、产业集群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内蒙古高等研究院、能源研究院、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搭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打通从科研攻关到产业落地的转化通道，为内蒙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地处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平均海拔3500米，是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走过的大草地。1935年至1936年间，先后有10多万红军在这里转战，他们成功突围的背后，离不开藏族群众捐出的活命粮。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若尔盖县松潘草地，请听报道。1935年8月，红军在翻越雪山后向松潘草地进军。红军进入草地时没有详细地图，只知道大致方向。草皮下泥潭深沟，处处都藏着危险。巴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扎西泽仁。藏族
7: 以前的老百姓也讲过，当时红军刚开始不了解，后来了解过后，我们当地老百姓愿意把所有电能吃的也好，所有包括我们的牦牛还有马等等都愿意交给这个红军。
2: 扎西泽仁的外公当时是包左乡二社的副社长，他主动站出来帮红军筹粮搞宣传，成了红军的藏族向导，带着部队穿越了这片死亡陷阱。红军经过7天7夜穿过茫茫草地后，大部分红军靠着红柳树休息，当时大家带着的青稞2-3天就吃完了，只能挖野菜、灰灰菜、车前草、水芹菜等等，能找着的都往嘴里塞。1935年8月29号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巴西筹粮会议，决定用5天筹11.29万斤粮食。虽然那时红军自己都没饭吃，但依然不打折扣，严格执行纪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使至中心副主任徐少勇，藏族。
8: 红军在老百姓家里面拿了粮食，老百姓没在家，有银元的就放的有银元，有时为挨纸币的话，纸币就磕到老百姓的这个门口上，用石头把时为挨纸币压到老百姓的这个门脚下。
2: 当年若尔盖县下辖巴西地区人口不过2万，1935年至1936年间，当地的老百姓共捐出粮食237.7万公斤，牦牛5万多头。徐少勇。
8: 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遇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说的是，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外债，我们必须向藏民返还不得不从他那里拿走的给养。
2: 91年前，藏族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活命粮，如今成了这片土地上的金种子。当年红军筹粮到巴西求吉一带，建起了标准化的青稞种植基地。若尔盖县巴西镇巴西村村民丁真，藏族。
9: 这样子捡。 们家这是种了多少亩青稞？
10: 这个有三亩。
9: 产量咋样啊？今年？
10: 这个一亩地里面，200斤左右吧。
2: 从青稞地出来，记者在若尔盖县巴西镇的路边遇见了画师罗基扎西，黑水县画师罗基扎西藏族。
11: 真心还真心哦，我们还原这个是不光给游客看，这个是我们是给传递的下一代，就让他们知道这些红军是怎么来的，怎么艰苦的哦，这个东西是传承下去哦。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这里是红书包的发源地。小小的书包装载着知识与希望，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传递党的声音与关怀，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草原。请听报道。9月23号，红书包志愿服务队来到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康德福最近有些头晕，医生诊断他患有高血压，并与他签订家庭医生协议，定期随诊。康德福
12: 下来了解情况挺方便的，看点病啥的挺方便。
1: 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医疗服务队队长乌仁高娃
13: 给群众送医送药，现在吧就是开车入户啊，群众那面有困难我们就到那面服务。
1: 红书包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针对牧区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等特点，创建红书包送学服务队。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报刊书籍的红书包，骑马穿梭在戈壁旷野，把知识和温暖送进千家万户。阿迪亚老人是红书包发起人之一，如今这项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传到孙女手里。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老党员、红书包发起人之一阿迪亚，
14: 红书包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已形成一种品牌化的项目，这些是离不开各界的努力和辛勤付出的，一直以来就是为民服务的。
1: 从理论宣讲到健康义诊，从科普讲座到直播带货，如今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已发展到200多支队伍，10000多人。科技日报记者孙瑜，
15: 群众在哪儿红书包就送到哪儿，特别欣喜地看到了一位00后的年轻小伙子，他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现在驻扎在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帮助他们提高羊羔产量，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民族紧紧相依的温情。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近日1.8万多只进口自加拿大的牛洞鲸经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属地查检放行，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后首次引进种质资源。请听报道。这批进口牛洞鲸由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引进，查验放行后顺利运抵企业，用于奶牛两种繁育，产品需全程低温储运，检疫通关条件严苛，

0: 对流转时效要求极高。海关部门为此专门开辟银种专属绿色通道，同步实施全流程闭环监管。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监管一科副科长张泽宇：
1: 我们及时跟进企业许可证申请和种质资源安全性评估进度，开通银种服务热线，落实一企一专员包联机制，同时呢，量身定制查检方案，设立绿色查检通道，实现优先查检、优先放行。
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优质奶牛、肉牛、生猪等品种资源。本次种质资源落地，将进一步丰富内蒙古奶牛种群基因库，提升两种繁育效能，推动奶业产业链提质。
2: 走一线，改文风。
3: 近秋十月，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马铃薯开始收获。如往年一样，来自四川大凉山、甘肃临夏、云南西双版纳的务工人员，以村庄家庭为单位，组团来到这里从事马铃薯采收工作。如何精准对接外来务工人员与农户的需求，土豆经纪人功不可没。请听土豆经纪人的丰收记，由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采制。
4: 在位于武川县可镇福如东村的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1400亩马铃薯种属已经成熟。土豆经纪人海莱木嘎正在田间走动，统筹当日采收工作。海莱木嘎
5: 开始从河北固原那边做过来的，今年是第八个年头。
4: 2018年，海莱木嘎偶然发现武川马铃薯产业规模大、用工需求稳的商机，便招呼乡亲们一起外出务工，从最初的120人发展到现如今的200多人。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衔接种植基地与务工人员的双向需求。内蒙古旭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禹德水沟基地负责人张永在：
6: 因为他们比较守向，像去年前年后期收获时候雨水多，截土豆啥比较困难，一直给我们淡到最后。
4: 同样来自四川大凉山的海莱维曲扎根武川土豆劳务市场已有6年，秋收用工里的大小门道他最清楚。海莱维曲：
7: 签了合同后，不管是土豆怎么样，你也得把完成这个收成，因为他们种地的也不容易，咱们老远过来也是不容易嘛，大家都是愉愉快快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4: 订单敲定，采收队伍正式下地，地块有肥有瘦，产量有高有低，该怎么避免矛盾？土豆经纪人摸索出最公平的法子，现场抽签分地，分完地块再定岗派工，统一落实采收标准。计件模式下，收入差距全看大家手上的速度。海来为取，
7: 像今天这个土豆一样的话，就捡300多袋、400袋的有，手卖的那些最少也是200多袋，快的也是一个多月就挣个17000-18000，有可能也达到20000的，最少的也是12000-13000是没问题的。
4: 这支劳务队招工年龄大多在18至55岁之间，今年新加入的工人占到30%。武川秋收的田间，他们各有生活期许。采收工人海来客地：
8: 您今年多大了？
9: 50了，第一次来，给孩子们读书读大学了，他们法子他们自己找吃。
4: 在武川县红火的秋收现场，除了采收工人，土豆经纪人算得上是最忙碌最操心的那一个。从看地谈单、履约对接，到公平分地、定岗派工、统筹协调，土豆丰收的背后也有土豆经纪人的一份功劳。
0: 从10月10号开始，国铁呼和浩特局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货物运输能力效率和服务品质实现新提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0: 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10月10号18点起，国铁呼和浩特局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国铁呼和浩特局工作人员谢坤：
11: 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的货物班列38列，其中中欧班列20列，中亚班列3列，多式联运班列10列，城际班列5列。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9列，其中跨铁路局集团公司煤炭直达列车31列。跨铁路局集团公司非煤炭直达列车18列。
10: 调图后，国铁呼和浩特局新增2连站至济南济西站、中欧班列1列、金陵站至临沂坪上站、金陵站。

0: 站至天津南昌站多是联运班列两列。为了进一步提升区域货物运输能力，国铁货运局在东武铁路新增了36列区段货物列车，包满铁路新增了4列区段货物列车，全力满足增运上量及煤炭、焦炭、矿石等重点物资的运输需求。
1: 请听简讯。10月10号，2026年中国硅业大会暨光储协同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包头市举行。开幕式上，发布了基于美稀土储氢合金的新能源储热系统技术、高纯石英砂制备技术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储能发电技术等3项创新技术和成果。
2: 今年我区下达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及村道安防工程资金2.35亿元。
1: 10月10号，一列满载半焦炭的宽轨列车从二连浩特车站启程，驶向蒙古国，标志着二连浩特至乌兰巴托巴彦站首列宽轨直达班列正式开行。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3: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区大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明天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起至后天白天东部有零星的小雨。到了后天的夜间至13号的白天，大部地区将会再次迎来分散性的小雨，雨后风力增强，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左右，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以分散性降水为主，主要出现在东部地区，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等地，赤峰市局地出现中雨。
0: 气温方面，截止到15点，全区最高气温在5到27.2度之间。过去24小时的变温情况来看，今天白天的我区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气温回升，幅度在1到8度之间，局地呢升温8度以上。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等地出现了6级、局地8级以及以上的阵风。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11号到13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区，以降温和大风天气为主，降温主要出现在12号和13号，全区大部降温幅度4到8度，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部分地区可达到10度以上。偏北地区有6到7级的阵风，局地8级以上，同时雨雪强度偏弱，主要东南部偏西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雨雪天气。
1: 提醒大家，雨雪天气呢会带来道路湿滑、道路结冰，使能见度下降，驾车减速慢行，需要防范对交通、城市运行和公众出行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气温最近有起伏，加之后期的气温会明显下降，那么请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来适时的增添衣物，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建议做好农作物防冻，设施农牧业防风保暖工作。外出要注意防风，关好门窗，

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护，大风时段尽量停止高空作业。请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0: 好，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东部偏北地区多云，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有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中西部偏北还有东部偏西地区气温开始下降，东部地区呢有霜冻或轻霜冻。
1: 那么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全区大部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小雨、雨夹雪或是小雪，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西北风或偏东风，全区大部气温下降四到六度，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六到八度，局地下降八到十度。
0: 另外，在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八级西北风，西部偏北、中部大部还有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八度以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从大后天开始，我区西部偏东及其以东的大部地区多云，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部有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西北风或偏东风，全区大部气温会下降四到六度，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六到八度，局地下降八到十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6度到22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0度到21度；乌海晴转多云，7度到24度；临河晴转多云，7度到24度；包头晴，3度到23度；康巴什晴，4度到23度；吉宁晴，3度到20度；二连浩特晴，7度到23度；锡林浩特晴，7度到23度；松山晴，8度到2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6度到24度；乌兰浩特晴，4度到20度；海拉尔晴转多云，3度到18度；满洲里晴，-1度到16度。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秋季天气转凉，我们该如何养生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此时呢，养生讲究的是辨证施养，因人而异，不能够一概而论。
0: 按照传统的习俗，一到秋天大家就会想着通过大鱼大肉来贴秋膘，这其实更符合食物匮乏年代的需求。而现代人的调养呢，只需要保证优质的蛋白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就可以了。
1: 更为重要的呢，是中医养生强调因人制宜，体质不同呢，适宜的进补方法也就不一样。可以说没有哪种进补方法能够完全适合所有人。比如说立秋之后呢，有些人想吃牛羊肉温补阳气，这更适合阳虚体质的人，适量吃可以温补气血，改善体寒乏力等症状。但是痰湿和湿热体质的人呢，如果吃太多牛羊肉，反而会加重痰湿内热，引起上火、身体困重等问题。
0: 那对于平和体质者来讲呢，这类人群不用特意的进补，只需要保持规律的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
1: 另外，阳虚体质的人呢，可以适当进补一点牛羊肉，同时还要注意在早晨夜里比较凉的时候，不要进行运动锻炼。此外，平常注意不要吃太寒凉的食物，比如说梨和百合要尽量少吃。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祝您每天都能有个好心情，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
5: 开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先锋音乐。
8: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不同于大众认知里面热血激昂的说唱，爱热的这首《起舞》是他沉淀心境之后的温柔创作。常年深耕说唱舞台，直面行业喧嚣与生活压力的他，不再执着于对抗与呐喊，而是选择与生活和解。这首作品呢，以轻盈的节奏、松弛的旋律，记录成年人的自愈瞬间。不必追赶光芒，不必强迫坚强，平凡日子里随心起舞，就是最好的人生姿态。

李荣浩的情歌从来不是刻意去煽情，擅长用最平淡的文字、最质朴的旋律，描绘出成年人的爱情真相。《恋人》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没有撕心裂肺的副歌，创作灵感源于都市千万普通人的情感常态。他观察着世间无数相遇别离，太多恋人始于心动，重于平淡，从无话不谈走向渐行渐远。整首歌曲以克制的编曲、低沉细腻的唱腔，褪去青春恋爱的热烈，写进成年人爱情里的隐忍、包容与遗憾，也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最温柔的无奈。

来听一首清甜的歌曲，写给年少纯粹心动的专属答卷，心动丘比特，来自贺子玲。这首歌呢，也是捕捉到了青春里最细碎最珍贵的美好，不经意的对视，悄然泛红的耳根，藏在心底的欢喜。区别于俗套的甜宠情歌，这首歌呢没有浮夸的词藻和喧嚣的编曲，是比较轻快温柔的旋律，还原了心动最本真的模样。

来听一首兼具江湖侠义与人间温柔的国风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孤剑吟》。周深呢，他是极具穿透力与共情力的嗓音，重塑了江湖孤勇的侠义风骨。这首歌呢，也是写尽了江湖儿女的这种勇敢、坚守与温柔。一柄孤剑，一身傲骨，半生漂泊，看似孑然一身，实则心怀山河大义。

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是一首具有氛围感满满的歌曲之一，也是电影《精灵王座》的主题曲。这首歌创作呢，跳出了常规情歌的一个框架，以宿命感为核心，书写世间所有似曾相识的相逢。世间万千相遇，总有一些人、一些画面，让人恍惚心生熟悉之感，仿佛前世相逢，今生重逢。这首歌呢，也是用朦胧的这种意境，写尽了缘分的奇妙、相遇的珍贵以及错过的遗憾。

陈洁仪的《春》是一首写给时光与治愈的极简歌曲，不同于市面上这种热烈喧嚣的春日歌曲，这首作品极具温柔静谧。创作者呢，以四季之春寓人生新生，春天呢，不只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更是内心自愈、重启新生的契机。

落日微醺的《滚滚红尘》以全新温柔曲风重塑的一个经典歌曲，原版呢是带有这种沧桑岁月感的，而《落日微醺》的翻唱版本褪去了沉重的悲凉，赋予了这首歌温柔的这种新生意境。那么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也是致敬红尘世间的所有相遇，烟火寻常，滚滚红尘，众生皆平凡，我们奔波，热爱，遗憾，释怀。在烟火人间转转一生，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种心境，让经典旋律在新时代里依旧治愈每一个平凡的我们。

作为周传雄的经典治愈老歌之一，啤酒泡泡以极具生活化的意象落笔，创作视角格外的细腻真实。歌手呢以啤酒泡泡这一转瞬即逝的事物比喻青春执念、虚妄执念、短暂欢喜。人生很多执念呢如同杯中的泡泡，看似绚烂璀璨，转瞬便消散无踪。歌曲当中呢没有刻意的伤感，只是用这种温柔的叙事唱腔回望过往岁月，劝人放下无谓的执念，与过往和解，也是历经岁月沉淀之后最通透的人生感悟。

这首歌呢，精准捕捉了当代人的深夜情绪内核，是一首专属成年人的深夜独白歌曲了。今夜不想睡，来自于王大毛。很多个深夜我们不愿入睡，不是毫无睡意，而是贪恋片刻的独处，与自己的情绪温柔相处。这首歌的旋律是那种轻柔舒缓，贴合深夜的氛围，温柔接纳所有人们的疲惫与心事。

再来听艾热与王以太合唱的一首歌，两位实力说唱歌手强强联合，打破了说唱的固有风格，打造出了这种温柔。

由深情的合唱进去，倒数说爱你，打造出这种温柔深情的温情说唱歌曲。不同于传统情歌的直白告白，歌曲以倒数为核心意象，传递出珍惜当下的人生态度。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来日方长的假象，总以为时光漫长，却忽略了陪伴与告白要及时。

下面这首歌《雨过后的风景》，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致敬每一个向阳生长的人。人生前进的路不会一帆风顺，总会有风雨骤至、迷雾笼罩，会有迷茫低谷、坎坷磨难。但所有的风雨都不是终结，而是成长的铺垫。这首歌也是诠释了风雨过后必有晴朗，低谷过后必有曙光的人生真谛，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

一次心动，第一次勇敢，第一次尝试，第一次成长。人生所有的美好都始于勇敢的第一次，就像光良的这首《第一次》。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青春初心之作了，也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人生最珍贵的永远是初心与第一次的勇敢。我们这一生会经历无数次遇见与告别，成功与遗憾，慢慢变得世故胆怯，慢慢丢失最初的赤诚。但请永远记得年少时的勇敢的自己，记得每一个全力以赴的第一次，保持初心，保持热忱，保持勇敢，不负韶华，不负初心，不负独一无二的自己。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呼伦贝尔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稿的意见建议；
1: 呼伦贝尔60多万亩马铃薯喜获丰收；
0: 新闻深呼吸，守好北疆生态屏障，绘就呼伦贝尔文旅富民新画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先后主持召开3场座谈会，分别听取老干部、企业代表、两代表、一委员、基层干部和党外人士、工商联代表对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稿的意见建议。与会代表联系各自工作实际，围绕党的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民生保障、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杜惠良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他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全面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党代会报告是引领我市今后5年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报告起草组要对大家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高质量做好报告完善修改，切实增强报告的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引领性、实操性。杜惠良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6个强势建设目标和8个行动推进举措，勇担使命，积极作为，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在实现两个稳居、保持两个继续走在前列中，勇当排头兵。希望大家继续发挥各自优势，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意联络员、发展讲解员，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齐心协力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共同把呼伦贝尔未来5年发展蓝图转变为美好事实。贾孝明、吕桂和以及其他有关市领导分别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时下，呼伦贝尔市60多万亩马铃薯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陆续进入丰收收官阶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白音、牧羊的报道。
2: 今年呼伦贝尔马铃薯种植覆盖岭西雅克什、海拉尔、尔古纳等种薯核心产区，以及岭东多个旗市的商品薯加工薯产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压茬推进采收作业。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马铃薯种植基地，大型马铃薯采收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马铃薯陆续从土层中翻出，颗颗饱满。每年采收期，基地都要吸纳大量外地务工人员，短短一个收获季，不少务工家庭就能挣到一笔可观收入。来自黑龙江省的侯尚军连续多年来呼伦贝尔务工，就是看中这里马铃薯个头大、产量高、收入稳。今年他带着一家四口都来了。务工人员侯尚军：
3: 我这一天那个捡土豆的收入应该是在400块钱左右，这一个收获季下来能赚到10000块钱，一家四口这一个收获季能赚到4万到5万吧。
2: 莫管农牧场地处呼伦贝尔草原，向大兴安岭林区过渡带，黑盖土肥沃，昼夜温差大，是马铃薯的优生区和高产区，也是国际公认的马铃薯黄金种植带。这里产出的马铃薯薯形规整，表皮光洁，淀粉含量高。今年马铃薯生产全程落实标准化管理，选用脱毒种薯，推广大垄栽培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和绿色病虫害防控，单产和品质同步提升。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专员刘凯：
4: 今年呢，降水充沛，我们做的管护也非常到位，病虫害防控也非常及时有效。亩产呢，预计能超过10000斤，总产呢能够达到85000吨，单产较去年有了大幅度提升，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呢。
2: 采收全程实行分类采收，优质种薯对接种薯市场卖出高价，商品薯直接销往外地，加工型马铃薯就近送进淀粉加工企业，实现物尽其用。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深耕马铃薯全产业链，通过2种繁育、标准化种植、 全链条增值，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小小的马铃薯化身增收金豆豆，正逐步成长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的富民大产业。
0: 日前，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转入投产运营阶段，为地方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坚实绿色动能。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岱、王天娇、李永浩、程继腾的报道。
1: 据了解，项目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分为北区70万千瓦、南区30万千瓦两大片区，辐射覆盖扎兰屯市多个乡镇街道，作为全国陆上批量商用、规模最大的混塔风电项目，工程创新采用钢混塔筒结构。单台风机由38节预制混凝土段拼装组成，塔筒总高140米，最大单段吊重超60吨，成功攻克高寒高风速、林区复杂地形施工难题，实现高寒地区大型风电装备建造技术突破性进展。项目建设全程实施精细化全链条闭环管理，对构建生产、山地运输、大型吊装、高空作业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监管，全体参建人员攻坚克难，连续作战，24小时动态监测气象变化，抢抓最佳施工窗口期，圆满完成百台风机吊装任务，实现施工全过程安全零事故。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蒙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副经理常宇春。
5: 项目全容量并网是集团公司服务内蒙古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建设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22亿千瓦时，相当于年植树造林4950公顷。
1: 项目并网投运后，年均可节约标准煤4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2万吨，持续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作为呼伦贝尔大型风储一体化示范项目，该项目探索总结的高寒林区新能源建设运营模式，将为蒙东地区同类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6: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守好北疆生态屏障，绘就呼伦贝尔文旅富民新画卷。很多人提起呼伦贝尔，第一印象永远是辽阔大草原，但真正读懂这片北疆大地，就会明白草原只是它万千生态机理的一隅。大兴安岭林海苍茫，湿地涵养万物，沙地故土所绿，界河蜿蜒流淌。森林、草原、湿地、沙地、河谷五大生态单元共生互补，构筑起国内独一无二的复合型生态版图。作为国家北方核心生态安全屏障，呼伦贝尔的山水不只是养眼的风景，更是抵御风沙、涵养水源、调节北方气候的生态脊梁。呼伦贝尔学院二级教授白旭飞：
8: 呼伦贝尔呢，是我国北方不可或缺的核心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寒温带森林、温带草原、湿地湖泊构成的完整复合型的生态系统。此外，这里是东北跨境水系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叠加了森林与草原双重碳库，在北方气候调节、水土保持、双碳建设中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造就了独特的生态演替体系，治理维度更全面，是国内稀缺的北方生态天然实验室。
7: 生态好不好，基层一线最有发言权。位于额尔古纳市的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坐落于林草过渡带与中俄边境交汇地带，森林、草原、河湖交织共生，生态富裕得天独厚。面对乡村文旅同质化打卡、过度商业化的行业乱象，恩和摒弃粗放开发模式，以原生态为底色，以文艺赋能为抓手，打造差异化边境文旅品牌。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副乡长邹志远：
9: 恩河邓泰资源环境比较好，它处于一个林草过渡带的一个地方，然后既有森林也有草原，然后还有哈沃尔河、额尔古纳这个界河等这个多条河流在境内这个穿梭而过。因为生态是恩河的本底，也是恩河的本色，我们严控湿地红线和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大家开发，包括恩河的花小镇的名片，按照我们乡里的理解，它不单单只是油画的这一个产业，而是一个文艺元素的整体的富集，多方面综合的把艺术气息凝聚起来，然后恩河的这个油画小镇有更浓郁的油画氛围，才能吸引更多年轻的人和搞艺术创作的人来到恩河，然后把恩河作为自己的灵感发源地，在恩河长期的这个扎根发展，去创作发现恩河的美。
7: 坚守生态红线的同时，恩河深耕本土特色产业，依托无污染的草原、山林、农田资源，培育原生态猎吧、山野黄花菜、韭菜花等轻量化、低扰动的发展业态，既守住了边境林草生态的完整性，又以艺术文化、特色农产双向赋能，让村民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双向平衡。如果说恩河的蜕变是乡村文旅的创新探索，那么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转型则见证了北疆林区从向山索取到为山守护的时代蝶变。曾经的根河源是大兴安岭核心采伐林场，游具轰鸣，车马奔忙是这里的常态，林业人以伐木拓荒助力地方建设，2015年全面挂釜停伐，彻底终结粗放采伐模式，开启全域生态修复、绿色转型的全新征程。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魏雪燕：
10: 我以前的工作是山下中牧场的一名木材检验员，工作环境也非常的恶劣，然后工作的这个性质也非常的繁重。咱们那时候要是说走进这个林子里面呢，随处都能听到的就是油锯声，还有咱们的这个汽车的鸣笛声。在这个公路上行走的时候，你基本上都看不到任何的小动物。那咱们现在这个停伐之后，你看进到林子里来了，听到的就是像用我们一句这个景区的宣传语，就是说这里唯一的噪音就是鸟鸣。
7: 生态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双向赋能，循环共生。鄂伦春自治旗扎兰河农场的生态枫叶正是北疆绿色循环产业的标杆样板，依托 74.1% 的森林覆盖率，优质弱碱性水土资源，当地孕育了丰富的药食同源野生蜜源，为高品质百花蜜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生态禀赋。扎莱河农场蜂农鲁福龙：
11: 这钢眼蜂得十多年了，咱们这块有百种花，药材占得50%吧，环境也好了，采蜜质量上来了，基本上是到秋一年才取一次蜜。蜂子自己筑巢，自己装蜜，自己蜂盖酿造成熟，最后回家一弄，因为质量好，价格上来了，那老百姓啥也乐意买，主要是要生态好，这个蜜源条件就好。像现在牛羊不让进山了，草甸顶这些百花草啥都有，啥都有。
7: 从恩河艺术赋能边境文旅，根河研学驱动林区转型，到扎兰河生态枫叶富民，三种路径各美其美，却殊途同归，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搞同质化复制，不做粗放式开发，因地制宜，依托多元生态禀赋，分区施策，精准发力，让每一片生态资源都发挥最大价值，让各族群众持续共享生态红利。生态保护、文旅升级、产业富民深度融合，让守护山水成为永续发展的底气，让绿色发展成为百姓致富的依托。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3: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绿水青山里的答卷，
1: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盯防火关键环节，全力以赴守护林草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猛餐制作培训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近年来，阿荣旗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统筹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培育、城乡环境提质，持续打通生态资源向经济资源、民生红利的转化通道，推动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的报道。
14: 生态是发展底色，富民是振兴根本。阿荣旗立足优质生态禀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休闲采摘、生态文旅等新业态，让山水资源成为群众增收的绿色宝藏。盛夏，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老猪头生态采摘园开园，李子挂满枝头，吸引游客体验田园采摘。采摘园占地35亩，栽植果树1300多棵，历经5年管护，培育4大李子品种错峰上市，果品品质优良。园区采用游园自助采摘加异地批发外销模式，兼顾近郊旅游与鲜果外销，破解本地果品销路单一难题。开园首日，李子销量突破400斤，鲜果远销牙克石、满洲里等地，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稳定收入。小小林果成为乡村富民的甜蜜产业。采摘园负责人朱慧贤：
15: 我这第一天开园，里头我卖400多斤，如果想吃的话都是来采摘的，价格也便宜，吃不要钱，随便整，想整哪就哪一个。
14: 乡村生态产业多点开花，林下经济蓬勃兴起。阿荣旗盘活闲置林地，科学布局林下特色产业，让荒山变为增收聚宝盆。得利奇尔林场依托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种参、大鹅养殖、特色畜禽培育、苗木繁育等多元产业，构建复合型林下产业体系。通过优化种养模式，盘活林地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实现生态涵养、产业增效、百姓增收多方共赢，林下产业成为林区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针对林下产品有资源无加工附加值低的短板，阿利格亚林场加快森娃娃食品加工厂项目建设，项目主攻山野菜、食用菌、苏子酱等林下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产品从初级原字号向标准化、品牌化、制成品转型。目前厂房主体完工，设备完成安装调试，7月底正式投产。项目落地将延伸林下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林区绿色产业提档升级。阿利格亚林场厂长王炳才：
16: 今年我们成立了阿利格亚林场森娃娃山野菜加工厂，主要是以加工各类山野菜和食用菌苏子酱，主要是加工这3种为主。现在厂房已经建立，设备已经进厂，预计需下月底开始完成投入生产。
14: 在发展生态产业之外，阿荣旗持续提升城区人居环境。入夏，拉旗镇抢抓绿化窗口期，全域开展种花植绿、景观提升行动，结合本地气候特点，在滨河公园主次干道、城市出入口栽植30000多株观赏花苗，打造层次丰富的街头节点景观，同步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除草、浇灌、修剪，守护绿化成果，让城市绿意常驻，不断增强群众宜居幸福感。阿荣旗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压实河湖长治、林草长治，推进天然林保护、国土绿化、近木修木、侵蚀沟治理等工程，阿荣旗森林覆盖率稳定。

0: 在47.23%，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能耗双控，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投用，全域空气质量稳定达国家二级标准，主要河流国考断面水质保持3类以上，万源 GDP 用水量持续下降，黑土地保护模式被国家7部委联合推广，绿色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强。绿水青山持续增色，生态赋能久久为功。如今，阿荣旗城乡生态面貌持续向好，绿色产业活力迸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下一步，阿荣旗将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抓实生态保护，壮大绿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持续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做强生态富民产业。以绿色底气和产业活力，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答卷。
1: 当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已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盯防火关键环节，从严落实火源管控、立体巡护、宣传引导、联防值守各项举措，全力以赴守护林草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鑫、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2: 入秋以来，辖区气温持续回落，草木植被逐渐干枯，森林草原防火形势严峻复杂。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全面进入防火战备状态，秉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的工作原则，细化落实各项防控举措，严控火源管理，加密进山入林卡点值守力量，管控野外作业、野外取暖等行为，严厉查处各类违规用火隐患，构建立体化巡护体系，采取车辆巡查、人员徒步巡护、无人机空中侦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进山路口、林间腹地、草原边缘等高风险点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巡查，消除各类火灾隐患。备战期间，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常态化开展专业化体能、技能实战训练，锤炼队伍快速集结、火场处置、应急避险能力，夯实全员实战攻坚水平，严格落实装备维保制度，定期对执勤消防车、救援机具、通信设备等各类防火装备进行全方位检修、调试与保养，确保所有设备性能完好，为高效处置突发火情提供战备保障。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旗前中队副中队长刘东升：
3: 当前秋季风干物燥，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持续攀升，防火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我们将持续加大全域巡护排查力度，从严从细管控野外火源，坚决守护火灾防控底线，全力守护大兴安岭绿水青山，筑牢北疆生态安全防线。
2: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消防指战员深入社区、牧场、林区沿线重点区域，通过现场宣讲、发放宣传手册、流动广播播报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日常防火常识和火情避险自救知识，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主防范能力，营造全民防火、人人尽责的浓厚氛围，健全跨区域联防应急体系，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守护辖区生态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猛餐制作培训班，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为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群体开展免费的技能培训服务。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的报道。
6: 此次培训采用线下面授模式，为期7天，系统设置理论教学与实操训练两大模块，课程紧扣呼伦贝尔地域特色与民族饮食文化，聚焦猛餐制作核心技能，由

0: 专业讲师现场示范，分部教学，同步学习食材挑选、食品安全、食材储存、家用及商用制作技巧，实用性强，让学员在实践中夯实技能基础。参训学员杨延硕：
1: 通过这几天的培训，我已经熟练掌握了烹饪技能，学到了很多种特色的美食。特别感谢就业局提供的平台和老师的认真指导，我将会用学到的技能应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
0: 干河市就业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办主任孙海明：
2: 希望通过本次培训，帮助学员掌握一技之长，进一步拓展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的路径，增加致富渠道。
0: 这次猛餐制作培训是市就业服务中心落实技能提升行动，助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务实举措。通过本土化、实用性的技能培训，让参训人员掌握可就业、能创业的实用本领，切实以技能赋能增收，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3: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引导居民群众遵法守法，携手共建文明宜居城镇。现场联合执法队伍统一行动，分工协作，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面向沿街商户及过往群众开展精准普法，针对环境卫生管理相关规定，执法人员耐心讲解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进一步压实商户门前五包主体责任，引导商户规范文明经营，自觉维护街区环境秩序。交管部门针对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向过往群众重点讲解违法停车的危害及相关处罚规定，引导车主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做到文明停车、规范停车，共同维护镇区良好交通秩序。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沿街巡查与文明宣传，引导居民共同参与街区环境管护，形成良好共治氛围，为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整洁、畅通、有序的人居环境。
4: 眼下正值大麦集中收购加工季，额尔古纳市各重点企业紧抓四季度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稳产攻坚。走进呼伦贝尔春蕾麦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麦芽生产线有序运转，从大麦清理、浸麦、发芽、烘干到成品包装，各道工序环环相扣。车间内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值守岗位，紧盯设备运行参数，定时取样，在配套检测中心，检验人员对取回的样品开展水分、糖化力、色度等指标化验，依托精密仪器逐项比对数据，及时反馈生产调整建议，严格把控产品品质，保障每批次麦芽稳定达标。国庆假期，呼伦贝尔春蕾麦芽一手抓原料收购储备，严把原料入库关口，为生产线持续运转筑牢基础，一手抓生产体制技改项目落地，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附加值，生产线持续运转，日均可产出麦芽100吨。春蕾麦芽生产车间里机器不息、技改项目加快推进的火热场景，只是额尔古纳市重点企业抢抓生产关键期、开启假期不停工模式的一个缩影。当前额尔古纳市全市上下正全力冲刺第四季度目标任务，各企业抢时间、赶进度、提产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以一线生产建设者的坚守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
1: 聆听
0: 每一

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聆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是喜欢听音乐的啊，尤其是呼伦贝尔本土的朋友们啊，很多喜欢听草原歌。如果说你喜欢听草原音乐的话，自然而然避免不了的是克明的歌曲。克明是词作家啊，他的歌词呢，创作是以其真挚的情感、质朴的语言和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可以说在当代音乐文学中啊，具有着鲜明的辨识度和感染力。好，那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克明老师啊。克明他的本名是包耶西扎拉森，是蒙古族，1951年呢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同年插队到黑龙江兵团，做过农工、锻工等工作。8年之后转插呼伦贝尔草原，曾经呢任呼伦贝尔盟民族歌舞团乐队的演奏员，呼伦贝尔盟话剧团的演员、导演、编剧。1984年，他调至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1985年。任内蒙古电视台导演，199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到1995年呢，他呀任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记者、编导、主持人，是剧作家，也是诗人，还是国家的一级词作家。今天袅袅余音啊栏目中，我们就共同来分享克明老师的歌词。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想问大家啊，提到克明老师创作的歌词，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哪首最为耳熟能详呢？克明的歌词啊，它是源于个人的经历和草原生活的深度交融。那么作为啊生于北京的蒙古族，他通过插队啊经历，真正融入到了草原，将牧民的情感呀、自然的壮美啊内化为创作的源泉。

样，各位听到这个旋律，有没有让你置身于大草原的亲身感受呢？克明老师啊，他比较擅长用简洁的文字构建诗意的空间，其歌词呢也是兼具口语化，甚至还兼具什么呢？文学性，通俗啊也深刻，可以说是一种统一。他认为好歌词应该让小学五年级的人啊也能听懂并落泪。就比如您即将要听到的这首《往日时光》，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他以白描的手法浓缩青春的记忆，也引发广泛的共鸣。

喜欢这首歌的人都知道啊，柯明老师呢在往日时光里边融入了一些俄罗斯的民谣风格，是吧？他也展现了呼伦贝尔多元文化交汇的这种地域特色啊，同时保留着蒙古族对于自然敬畏的核心情感。当然作为蒙古族的词作家，柯明以汉字承载着牧歌精神，母语思维呢融入汉语创作，将歌词流淌着蒙古长调的悠扬感。就比如你听到的这一首草原在哪里，它以草原在哪里，草原在我心里的设问啊，暗合着蒙古族天人合一的那种哲学观。

每每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啊，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手机里的彩铃，是不是？是不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了？这个音乐响彻耳畔，依然让我们很怀念曾经的那些美好时光。一不小心啊，时间已经溜走这么多年了啊，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一首老歌。但是在前不久呢，一首悠扬悦耳的歌曲也让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刷屏了。不少人也发文感慨，质朴真切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旋律，充分表达了草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热爱啊！这是一首听完一遍还想再听的歌曲，什么歌呢？当然啊，还是来自柯明老师的啊，柯明和乌兰托嘎联袂创作的一首算是新歌啊，《爱在内蒙古》，有印象吗？

0: 这首歌呢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就是爱在内蒙古，就是由我们著名的蒙古族词作家克明还有曲作家乌兰托嘎共同创作的。歌手呢是图雅纳沙孟和乌利吉啊，两位青年歌唱演员携手，非常深情的演绎啊，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演绎了这首歌它所蕴含的那种真挚的情感。那其实呢，歌曲词作者克明老师啊，他曾经创作的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像往日时光啊，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在哪里等等，有300多首啊脍炙人口的草原歌了，其中很多首啊已经成为了经典，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他的老搭档啊，曲作者这个乌兰托嘎也曾经创作过很多经典曲目，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旋律是不是很熟悉？天边，没错啊。还有像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这片草原啊等等，都是被广为传唱的作品。他们两位啊可以说是合作的非常的默契。
1: 山中有一片，
0: 从这两位老师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尤其是歌词里边感受到那种文化的使命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像克明老师年逾古稀，仍然是深入草原去采风，他认为歌词创作需要用心去说话啊，将个人对草原的眷恋升华为文化传承的使命。如他所坦言啊，假如我不在人间，我的歌会继续飞翔在草原的上空。啊，多么淳朴，多么质朴的语言。

0: 克明的这个歌词创作呢，它是个人生命体验与草原精神的一种诗意的结晶。它以最朴素的文字编织最深沉的情感网络，用简单抵达人性共通处，用精准传递民族的文化基因。他的作品呢，不仅仅是草原的赞歌，更是跨越族群的时光诗篇。正如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院所言，他开创了一代新风，让草原之声成为了永恒的心灵回响。
1: 那是你拨打的胸襟。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下期再会。
2: 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
11: 北京时间2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欣。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卫生部九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九号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再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0号获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晚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目前，枪手和死者身份尚未公布，枪击动机及事发原因等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此刻已是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天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瞬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2-0战胜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稍后我们会聚焦郑钦文的表现。上海网球大师赛布因朝克特0-2输给挪威名将大炮鲁德，稍后我们会连线前方记者张文一起来关注。领头羊成都龙城在今天的中超比赛中0-1输给天津金门虎，他们也是把加冕本赛季中超冠军的态势和这个时间往后推移了。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半决赛，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1: 好，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比赛其实没打之前呢，在昨天我们的连线中啊，和嘉宾沟通，都会觉得梅尔滕斯这个赛季其实包括这个中网的比赛状态不错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郑钦文还是很干净利落的，继上场之后呢继续两盘啊拿下比赛。因为之前我们说头几场比赛都是打三盘，这个两盘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哈。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郑钦文的表现。
1: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过程还有结果来看都还是非常令球迷们满意，肯定也令郑钦文自己所满意的啊。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讲他最好的一点呢是他的接发的表现啊。我们看很多在接对手像一区外角的这个发球，他多次完成了正拍直线的这个 return ace 啊，也就是回发制胜啊，以及呢包括他在回合当中也经常能够打出反拍直线的这种制胜分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站中网的比赛，现在郑钦文首先前四场都是通过了三盘的鏖战啊，就是说在遇到一些比赛不利的局面之下，他能够不断的去想一些办法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正反手的放短球啊，节奏的一些变化，甚至说我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一些分数。那能看到就是说从底线现在不断的能够演化到往前的一些得分啊。今天我们看其实在第三拍上面的这个变化有一些这个突然的放短啊，这个假动作的使用都还是越来越娴熟了。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是郑钦文就是必须要找到的一个武器啊。因为我们回想到他2024年啊，比较巅峰的时期的时候，尤其是在红土上，不管是巴黎奥运会啊，还是说巴黎奥运会之前他去打的这个巴勒莫战，其实我们都能看到他在这种慢速的红土上，他是能够做一些正反手突然的切放短球的。同样他也具备着硬地上面切放短球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天看下来呢，他的比赛就是现在武器库里的武器越来越丰富，而且也敢于在适当的时间去做这种使用，这个我觉得是明显要得益于他信心的提升啊。因为美网他还是需要从资格赛打起啊，也是一路进入到了八强，但是别忘了就是其实资格赛说实话打得有点磕磕绊绊，而且呢包括打到这个美网像面对凯斯和斯瓦泰克的时候也遇到了0-5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到了中网我觉得就是他已经能够很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了啊，就是我不会说让把这个比赛掉到0-4、0-5这样的局面然后我再去展开反击啊。现在我觉得就是通过昨天和今天的这两场比赛，我认为就是钦文已经找到了可以直落两盘取得一场比赛的这种能力啊以及方法，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他明天决赛上面的这个发挥的。
0: 之前打三盘我们说很多时候要不是自己着急，要不是内心当中呢有一些小的纠葛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现在连续两场比赛两盘拿下，对他的信心的回升有很大的帮助啊。今天的接发球包括回球质量很高，落点也是特别好，发球质量也可以啊，八接 S 球，就整体来说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过往非常强大的郑钦文。你个人感觉他距离他自己巅峰的时候状态恢复到几成了？
1: 我觉得可能球迷们非常关心的就是他对比就是2024年的这个表现，他到底回归到了一个多少%。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赛后的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希望的是回到过去，而是我更看重当下以及未来 啊，我觉得这一点上面的这个心态的描述，对于新闻来讲还是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球员一直在去瞄着自己过去最好的成就啊，比如说我们说24年也好，还是说他23年啊初出茅庐，而且23赛季其实也有很多的突破嘛，对吧？在年底的这个珠海精英赛上面有很好的表现，包括在23年的郑州站，当时拿到了这个亚军。就如果你一直想着的是自己生涯此前最高光的时刻啊，我距离那个时候还差多远？我觉得可能，这个心态或许不能够让他走得更远。但是呢，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论是美网他与媒体记者的这个分享，还是说在中网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啊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都觉得他还是远远不像是一位24岁的年轻人，就是他已经是很成熟的这种心理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单从就是回答郝迪你问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接近90%吧，85到9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更多的认为是自信心上面的这种提升，和本站赛事他对于这种球场的适应啊，对于观众的这种连结啊，就是他和本土球迷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共鸣，帮助着郑钦文一步一步的克服着每一场比赛的困难。
0: 嗯，一方面呢是身体在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一方面呢信心通过比赛呢不断的加固，还有这个教练的回归啊，教练回来之后呢，整个的战绩有一定的提升，这方面有没有作用？
1: 我觉得完全是有作用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佩雷里巴这两场比赛在场边就看得更加的踏实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师徒之间他们积极和正向的这种能量交互要比过去几个赛季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了啊。因为其实新闻也谈到就是此前和里巴合作的时候师徒之间还是会产生一定的摩擦啊，就是我觉得主要可能集中在就是技战术的一些打磨上面。比如说这个我们一直在说他的这个左手的抛球卡顿的这个问题，今年其实他刚刚复出的时候，在2月份多哈啊，以及打到这个北美的春季的硬地赛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比较明显的这种卡顿。但是来到下半个赛季的时候啊，尤其我觉得从温网以后，他去打了这个雅典，然后雅典完了之后又打了这个北美的硬地赛季以及呢又去到了自己的这个网球学校啊，进行了一定的训练。等到他真正踏上美网赛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发球的这个左手卡顿啊，抛球卡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和整个这个团队的磨合啊，从性格上的磨合，沟通效率上面的这个磨合，都在朝着一个很好的方向再去发展。
0: 嗯，就整体来说呢，表现得不错啊，让大家对这个后续的比赛呢多了很多的期许。那小米辣呢，其实也是赢球了啊，就是今天比赛赢得也是比较干脆，战胜了捷克的巴尔通科瓦。这几年的中网，其实小米辣表现得都不错啊，就对于这个场地啊，还有这个北京的气候啊，应该是非常的适应。我们来展望一下啊，后续的比赛当中，就是安德烈耶娃的这个对决啊，你个人感觉是不是郑钦文的机会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1: 嗯，我觉得明天的这场决赛可能不会那么好打啊，因为虽然我们是主场作战，但是面对这个安德烈耶娃一位很有天赋的球手，而且我认为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啊，他也是要冲击一个又一个1000赛的这个冠军了啊。我觉得可能这个赛季对于安德烈耶娃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法网夺冠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捅破窗户纸的一个机会，而且安德烈耶娃也把握住了啊。他的教练是这个康齐达马丁内兹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西班牙的传奇名将啊。我认为马丁内兹这几年加入到他的团队里面，给他带来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心态的调整方面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尤其是安德烈耶娃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很耐心的去寻找不同的机会啊。我觉得确实这 一个赛季他也越来越成熟了啊，就是尤其是在面对一些跟自己同级别的球手的时候，比如世界前十的球员啊，世界前二十的球员啊，其实安德烈耶娃的表现都显得越来越稳定。像他今天下午面对的这个捷克的巴尔通科娃，也是一位很年轻的这个新秀球员啊，捷克的20岁的小将，今年的这个排名现在已经飞升到了34位这样的高度啊。其实两个人之前呢，在美网第三轮就有过一次交手，啊，那场比赛巴尔通科娃是2-6、6-7输掉了。然后呢，在中网今天同样是0-2输给了安德烈耶娃。我觉得还是经验层面吧，就是因为巴尔通科娃虽然今年这个排名回升啊，不能说回升，这个排名的进步非常之快啊，但是从经验层面，他还是要稍逊于安德烈耶娃的啊，因为我们说安德烈耶娃已经是成就了自己生涯的第一座大满贯的冠军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明天面对安德烈耶娃呢，首先还是要做好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啊，因为今天面对梅尔滕斯的这场比赛，其实从发接发两端，我觉得郑钦文都已经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水准了啊，不论是昨天的这个在打斯维托伊纳的时候，还是今天的梅尔滕斯，应该说这两场2-0的获胜，首先就是从这个身体方面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节能啊，为他蓄力明天晚上的决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网96天的比赛到了最后三轮可是连续作战啊，尤其是郑钦文这个半区的球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体能的一个续航，当你遇到了一些逆境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安德烈耶娃将比赛真正和你拖到决胜盘啊，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考验这个体能的续航啊，以及你关键时刻如果在30-30和 deuce 上面，你的一发是不是能发进？发进了，那真的就不一样啊。那么你就可以在底线多跟安德烈耶娃去周旋啊，因为安德烈耶娃呢也属于是一个偏进攻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钦文整体来讲不太怕这个打进攻的球员啊。另外就是他们两个人上一次的交手，就是在2年前的中网，当时四分之一决赛。那场比赛郑钦文是5-7、6-0、6-4啊，逆转了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同样的场地有着一个很好的这种回忆啊，我觉得也是从心态层面给了郑钦文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铺垫。
0: 小米辣其实呢，过往打比赛给很多人的感觉，因为他年龄小嘛，才19岁，出道比较早，所以他比赛呢，整个的一个起伏也比较大。就是年轻队员很容易就是打一些比赛不顺利的话呢，这个整个的临场的啊，这个心境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所以明天呢，这个比赛当中，郑钦文一方面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一方面通过一些这个比赛的方式啊，还是更多的要调动对手。当然呢，通过这个我们说大满贯的冠军的加持，小米拉肯定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但是呢，这个比赛郑钦文也是机会颇多，因为我最不想看到比如莱巴啊、萨巴伦卡包括高夫现在都不在，就如果说今年的话是郑钦文加冕中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哈。那中网这比赛今天尾声了，就你今年个人的观察，那女子网坛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啊？
1: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安德烈耶娃他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的资格啊，就是因为在深圳比利点金杯的时候，当时这个米拉安德烈耶娃的教练马丁内兹是内战比赛的赛事总监，所以当时我跟这个马丁内兹有过一定的交流。马丁内兹当时告诉我，就是说他和这个安德烈耶娃的目标就是要全力打好中网加无网，然后就是最好是在无网结束之前就锁定这个 WTA 总决赛的席位。现在你看他已经实际上就是中国赛季的第一站就完成了这个目标啊，所以我觉得从他的团队角度来讲应该说是很满意的啊，因为他们不想说等我打完无网以后我还没有锁定，那我可能要去打宁波，或者说后面还有东京啊，或者说其他的250的比赛，那现在其实是提前完成了一个目标。但有的时候这个目标你提前完成了也就少了一个激励自己向前的这种动能啊，但是这只是我们从外界来去分析所能够去看到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安德烈耶娃这几年，其实你看他打这个 巡回赛的决赛也好，还是大满贯的决赛也好，他的经验的这种积累啊，包括本年度实际上他已经拿了三站比赛的冠军了。郑钦文上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的决赛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这个已经是接近快两年前的事情了啊，也就是说过去的两年其实郑钦文真正是处在了一个相当这个逆风的这种生涯阶段啊，所以我觉得这场决赛应该说郑钦文内心当中是充满了巨大的能量。那说回这个女子网坛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局势呢，我认为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有几个人会就是这个第一集团吧，第一集团其实还是包括了像莱巴金娜呀、萨布伦卡呀，包括安德烈耶娃呀、高夫啊，我认为这四个人以及我们算上佩古拉啊，这五个人四到五个人还是要比其他人要稍稍的强一些的。但是现在就是到了年末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了啊，比如说你说五网啊，郑钦文潜在第二轮有可能会面对萨布伦卡，萨巴现在的状态也不算特别好，而且他也早早的就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这个席位，所以如果说明天钦文打得很好啊，夺冠以后带着这个冠军去到五网，就算是第二轮面对萨布伦卡，我认为也会是一个有的一打的一场比赛啊。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目前钦文处在一个特别好的上升趋势当中，所以期待着他明天晚上好的表现。
0: 嗯，好的，钟明，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张文，关注一下上海网球大师赛里边的情况。张文，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小布和鲁德的这场比赛呢，赛前中国球迷普遍不太乐观啊，觉得这个小布的胜面很小，两人的实力呢的确存在客观的差距。那今天开赛后呢，小布也很快被鲁德破发了。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这两位选手的比赛啊。
2: 确实，今天布伦朝克特一上来打的就不太顺，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手破发了。在赛后，其实他也跟我们说，觉得像对阵这种高水平的选手，你一上来的时候送给对方这样的甜点，那对方一定是会笑纳大礼的。他自己其实也对第一局的表现非常的懊恼。这局比赛开始之前，包括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其实天空是时不时的飘起小雨，就是乡下未下的那种毛毛雨。对于走在外面来讲呢，其实无所谓，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就有点恼人。这个恼人就意味着，你说它是倾盆大雨，比赛立即会中断的，好像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是因为下雨呢，可能比赛的场地就会比原来更滑一些，同时球呢也会变得更慢更重。我们知道鲁德呢，他是一个红土选手，所以他对于球质更慢更重，包括这种相对比较滑的场地，他是很适应的。所以他一上来呢，就是连保再破拿下两局。这个时候呢，裁判决定是要关闭顶棚，使得这个比赛中断了快一个小时。比赛回来之后呢，小布的发球局双方又陷入到苦战。其实我觉得这局比赛布伦朝克特已经发挥得非常不错了，长达15分钟，他的发球状态已经回来了，第一局就发出了4个 ace， 但是还是被鲁德破发了。这个问题就出在双方一旦进入到底线相持的时候，击球的稳定性和对手相比是有差距的。另外呢，鲁德是一个防守非常出色的选手，而布伦陶克特的进攻呢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犀利有穿透性的那种类型，而且呢他有的时候会变化，比如说他也想主动来到网前，那么这个时候失误也会偏多，于是就陷入到了一种防不住攻又失误的这种循环。很快的，这场比赛的第一盘鲁德就是6-1拿下。进入到第二盘，我觉得双方回到了一个相对的均势，而且布伦朝克特的状态也越来越好。前面的8局大家都是各自保发，但总的来说呢，还是鲁德保得更干脆。那小布呢，要保住就会比较费力。关键的第11局也是布伦朝克特的发球局，他也是面对对手更有侵略性的回球的压力，不过还是完成了保发。那么这个比赛就又来到了鲁德的第二盘的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鲁德的发球质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所下降了，小布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破发点，但这个时候鲁德很快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打出了一个 one to punch 成功挽救。之后呢，他又 就反手切削下网了，又送了一个破发点，他再次连续发出好球来挽救，最终呢他也是成功保发。这个时候双方就进入到抢七了，抢七呢其实有两个长多拍的机会，布林乔克特都没有把握住，或者说那个球对于鲁德来说都是偏幸运的，实际上已经在劣势了，但是勉力的把这个球回过网了，又都砸线，所以确实是觉得布林乔克特这场比赛越打越好，但是在关键时刻确实运气也没有帮他的忙，最终呢鲁德是7-2拿。

0: 在抢七也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吧。好，
1: 这个小布呢，其实从某种程度说体能是不错的，但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没有杀招，就是比赛会打得非常艰苦，特别在底线的时候，对面一上手发力，这回球的质量就不行。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总在第一轮第二轮徘徊，就是因为网球底线技术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要素。那对方你比如打特别强悍的运动员，你在底线能力太强，他这个应该找个教练好好练一练。这个我觉得底线技术应该短期内虽然不好突破的话，但长期还是能突破的。另外就是像你说的，
0: 我觉得他也在主动求变，包括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想要来到网前，但是来到网前，
1: 但网前他会特保守，
0: 优势，对，
1: 到了网前以后他又不敢打，
0: 对吧？
1: 今天就是网前关键分全都直接送对手手里，就是来了网前以后呢，他又想着保守一点，是吧？但这个其实你这两天你看比赛，周易就好很多，就关键分的时候就他会打出一些这个角度啊、速度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小布的比赛看完之后会让很多人感觉，就是你的这个出路在哪儿，就是你现在选的这个方向呢，有可能都是不太好能够打出来的。我觉得其实他还要去好好思考一下，包括今天55个这反手制胜分也都没把握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哈。当然打鲁德确实难度也大一些，两个人实力有差距啊。说一个就是场内的小花絮哈，就是第一盘比赛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比赛暂停，你刚才提到了这个赛场区域开始下雨了。小布这场比赛所在的这个其中网球中心中央球场有顶棚，这个观顶棚用了很长时间吗？还有这个变成室内硬地之后对他影响大吗？
0: 是这样的，我在现场听到裁判说，打算关顶棚可能会需要25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呢，裁判也是跟布伦朝克特跟鲁德两个人都交流了之后，两个人就回到了球员休息室。那么实际上用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比25分钟更多了，应该等了小一个小时之后比赛才重新的恢复。其实呢，这段时间说句实话已经不下雨了，但是顶棚已经开始关了，也没有办法就是启动了这个程序之后再让这个顶棚回来，所以可能确实是耽误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其实呢，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刚才我说了球速是偏慢的，这对于打红土的选手来讲呢是好事儿，他比较适应。但是关闭顶棚之后呢，理论上说，刚才你也说了，变成了一个室内的硬地场，室内硬地场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我也问了布伦朝克特，他觉得因为毕竟中央球场、钻石球场他很大，也能容纳到非常多的观众，所以他并没有觉得变成室内场地之后这个球速有太多的变化，比如说变得非常快，他觉得还是和之前顶棚敞开的时候速度差不多。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呢，他确实也是利用了这个小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去调动自己，同时也在复盘自己第一局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样轻易的就给到了对手这样的机会。所以至少我们从比赛现场的状态来看，布伦朝克特在回来之后可能跟鲁德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像第一局第二局那样感觉是毫无还手之力，他还是包括提升了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发球其实是他的一个大杀招，像上场比赛他之所以能够过关，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一发的无论是进球率还是一发的得分率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也是希望小布能够把自己这种在发球上面的长板能够保持下去吧。浩迪，
1: 就是今天打到抢七，就证明这个关顶棚对于小布来说呢没有太坏的一个直接反应。但是现在也有个问题，就抢七永远抢不着，就是之前所有的比赛但凡是打到抢七，小布总感觉差一口气，所以这个的确也是需要去总结的哈。那虽然小布没有再进一步，但是上海大师赛男单千秒中还有中国选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比较会打球的周易啊。那周易第二轮呢是爆冷战胜了意大利的穆塞蒂啊，本来这个如果德约能够过关胡尔卡奇的话呢， 周一可以去打一下德约，那上海应该就是非常火爆了。你想德约可以去打中国选手，但第三轮的这个周一的对手是胡尔卡奇啊。那胡尔卡奇第二轮是两盘赢了德约啊，这个昨天我们其实分析了，就是以德约现在目前的体能，都不足以支撑背对背靠背的去打一个这样的比赛啊。那周一现在面对胡尔卡奇，你个人感觉这个可能性大吗？啊？
0: 哎，你刚才说到昨天咱们分析周毅，其实咱们昨天连线的时候，周毅还没有接受赛后的风采访区的采访。他后来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今天的气氛太好，因为大家都在为他加油，他一瞬间觉得自己就是德约科维奇，非常可爱的。
1: 运动员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角色代入感，就是在那一刻，比如我要赢的话，我想我是桑普拉斯啊，阿加西有可能，反正就是附体了，你知道，我接着就行，应该啊。
0: 对，就你在打到那个状态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无所不能的，或者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状态，这也是周毅昨天能够赢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了，胡尔卡奇能够淘汰真的德约科维奇，也说明他是有自己的长板的，这个长板就是发球应该算是胡尔卡奇的一个核武器。他在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当中应该是发了十个以上的 S 球，而且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82%，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德约科维奇在赛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就是他的发球很难接，他说接到他的发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周毅如果在接发端拿不到任何机会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看到他赢穆塞蒂其实主要靠的是发球上网的战术，那他其实也很难去施展。那么周毅呢，其实也是一个身高比较高的球员，他应该有1.93米了现在，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他的网前的手感可能相对于其他我们中国男网的选手算是非常出色的。另外就是他在首轮和次轮都在抢七当中扛住了压力，但是问题就是像胡尔卡奇这样一个发球大炮，而且呢我们看到他的往前的截击是不比周毅差的，而且他的脚程近两年来好像也比以前变得更快了。那么周毅他特别擅长的发球上网的模式可能就会在胡尔卡奇面前没有那么容易占到便宜，所以我觉得对于周毅来说呢，明天的比赛首先是先把接发接好，你先把这个球接进场地，让对手没有办法去轻松的衔接下一拍打出 one two punch， 然后你进入到回合球乱战，你才有可能有机会。但是如果说胡尔卡奇又打出一场零破发的比赛，就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保持非常强势的发球状态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的，这就需要周毅在明天的比赛当中会有超长的接发球的手感吧。好的，
1: 胡尔卡奇身高1.96米，就是他应该是在每个赛季的发球得分率都在 ATP 当中的排名比较靠前，就这个发球是非常的凶狠的。然后但他正手的进攻的稳定性不是很强，但前提是我们的能打上多拍，就像你说有可能进球那一下。
0: 对，你先把这个球先接进场地，这是第一步。我觉得你在现场看德约科维奇把他的球接进场地都不容易，所以可想而知就这样一个球员，其实我们中国男网的球员有先天的条件，其实有很多人他不是特别高嘛，所以你在面对对方这种大力发球型的球员，他的身高产生了那种压制，就让我们在接发球环节非常的困难。但是周毅确实跟之前比如尚俊成啊和吴亦丙啊不是一个类型的球员，我们来看看他在面临这种发球大炮式的选手当中他的接发球的能力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我也还挺关心。
1: 那这次去上海采访，这看本届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有没有些新的一些观察哈？
0: 我觉得这一年呢其实确实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说过，之前的上海网球大师赛基本上都是在十一放假期间，所以呢日场和夜场的观众几乎都是爆满的。但是这一次呢上海网球大师赛因为它是在上班之后，尤其是第一个工作日第二个工作日的这种比赛，可能白天的人呢就会稍微少一些，然后晚上的人会更多，而且基本上坐满了，这个也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晚场的比赛很多都是在18点钟就开始了，但是上海的观众还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他们基本上18点就能够在这个夜场完全把这个体育场 坐满，而且上海的观众也很懂球，因为上海网球大师赛呢，我们的记者和观众是坐在同一个区域，你完全可以听见前后左右的观众在聊什么。上海的小朋友现在看网球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能说话，什么时候可以加油，什么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非常懂怎么看网球。那上海的一些成年人的观众就更不用说了，在一起去探讨，球员的战术也好，喜好也好，他的怎么样去接发，怎么样去上网等等，都有自己的观点。

0: 慢速的场地，但是今年的天气就冷下来了。去年大概我们是穿短袖短裤都觉得非常炎热，那么今年呢，上海基本上要到晚上，你看夜场的时候，就是秋季的装扮呢，很多人都穿上了风衣。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球场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硬地场地的速度，我觉得应该是中等偏上的。所以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就是你每一年虽然来到的都是同一个城市，但是面对的这种球速、场馆的感觉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对于大家来讲，但是职业球员他应该已经非常适应了，每年你去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球质、不同的球速。但是对于观众来讲，如果你每年都看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新鲜感的。好的。
1: 今年其实天气呢就比较舒适，后续大家还能观赛的话，有假期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去看啊，上海网球大师赛。好的，张文，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后方天空天域再造，
8: 烽火不间断，
7: 永远值得骄傲。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7: 先控短，踢长，
18: 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
19: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0: 间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关注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二期轮今天进行多场比赛，其中呢是冠军归属场比赛，最终成都龙城0-1主场输给了天津津门虎。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的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由于积分榜上呢，成都龙城本场比赛之前是26轮积52分，那其实呢，在理论上能追上龙城的就只剩英博了，对吧？其他的队应该是没有可能性
1: 的。
0: 所以呢，今天只要龙城拿1分，因为大连英博。

0: 是26:40，两个队之前就差12分，就是理论上得是英博全赢啊，就是荣成全输，还要去算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致规则，英博才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就是说，陈东城今年在哪场比赛加冕这个冠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今天呢，比赛的感觉好像平局也能接受，我个人觉得应该球队都已经准备好夺冠的仪式和现场的布置了，但今儿这比赛。金门虎不答应啊，就最后这个0-1，金门虎说我先保个级再说，90分钟，然后那个加时1分钟，吉莱斯打进去一个。先来说说这比赛哈。
1: 嗯，这个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像宴席也摆了，请柬也发了，然后最后被金门虎给掀桌子了。然后真的这个比赛在我们的作为我们本地电视台，然后媒体也好，看了这场比赛的所有的球迷也好，真的是过于失望啊！就因为这个比赛整体的走向到最后一分钟，确实遭遇到了伤停补时的这个绝杀。其实换一种想法，好像以前的程东升才老干这种事儿，然后但现在呢，好像这个主角。被调转过来，成都红人的球迷肯定心里是落差非常大的。从整个比赛来讲呢，其实这个比赛是间歇期过后，国际比赛日过后的第一轮比赛，肯定都不太好踢。但是成都红人其实在上轮打完河南之后，已经面临着锋线的毁灭性停赛，韦世豪踢不了，菲利佩踢不了，拜克拉姆踢不了，能用的就只有王子铭了。这场比赛阿罗伊西
0: 也是目前国家队正印前锋，
1: 对，也是正印前锋。对，当然他在国家队的这个状态非常好，但是在成都红人这个赛季确实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进球的一个状态。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对他基于希望很高，但是王子铭明显从国家队回来之后踢球还是在荣城的这个联赛当中感觉是明显要自信了很多，而且今天是踢满全场，唯一全场有威胁的一次进攻还是来自王子铭的射门。但是阿罗伊西在这场比赛上面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其实成都红城在这场比赛第一时间有一个变阵，就是上了胡和涛之后，让胡和涛打在了以前韦世豪的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开场前10分钟，胡和涛通过自己灵活的跑位，包括一些定位球上和罗穆洛的一些配合，还是制造了一些效果。但是呢，他始终在身材条件方面，好像郭涛天生有一些现在有一些短板，就这不是他的特点。你让他去跟那种高大的中卫去争这种头球或者去抢一点，肯定不是郭涛的特点。所以10分钟过后，好像这个效果，丧失掉之后，成都红人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然后再加上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的比赛。成都红人呢？是可以在主场来加冕冠军，而天津金门虎是队史的1000场比赛，他们当然很重视，再加上他们需要急需保级，所以这场比赛往后的发展，大家看似非常沉闷啊，双方上半场金门虎甚至连一脚射门都没有，但是急转直下，到了下半场，慢慢慢慢，好像成都红城就陷入到一种怪圈，从阿罗伊西的换人上来讲，似乎这个比赛就好像往着保平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在他的换人上面，其实把两个边后卫贺一然，包括王东升，今天也打得非常出色，但是换上了亚历斯祖。亚历斯祖此前在荣城的比赛当中没怎么出场过，可能最后再加上随着伤停补时的到来，现场的球迷们好像开始有一些欢呼和躁动，整个球队的专注力就一下就断裂了。就被孙林先在边路的一个传中，吉莱斯在门前的一个抢点被对方给绝杀掉，所以这个比赛我感觉就是真的是让于根伟知道给阿洛伊西好好上了一课，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其实于根伟知道是拿到了他闪耀的结果，而且对我们所有的媒体、足球从业者对于根伟知道的了解，这场比赛他显然不是说想要在荣城主场拿一分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可能前面的比赛踢得比较平缓，但是
0: 藏着一把刀，
1: 对，他的目标是不变的，所以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金门虎亮出了他的獠牙。 然后掀桌子走人，所以成都是吧？
0: 就
1: 所以成都人跟这场比赛挺憋屈的。
0: 就以前网友开玩笑说，保级的金门虎连皇马都能赢。就看
1: 金门虎下半程的整个比赛踢得非常好啊！现在11轮比赛赢了7场，对吧？他已经完全是整个联盟当中中上游的一种水平。
0: 这不，之前我和武汉三镇的那边的媒体人聊着也说。就你看天津在下半程时候球员展现出这个拼搏的劲儿，和同样在保级的武汉，就是球员的展现的这个精神头不太一样。你一个是拼命，一个还是打卡下班，那你打卡下班你很有可能就最后打卡降级，对吧？那今天其实对荣城来说呢确实有点尴尬，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媒体方面呢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应该都做了好多，最后这酒席全得撤，就全得撤。就大家这工作呢，
1: 只能等待。
0: 但现在也有个问题，就是10月18去打海港，你说是在海港呢拿还不拿？你要在海港呢不拿的话，你回家拿上荣城那拿，上回荣城那是就打大连英博，你万一英博又疯了，就是他又连赢两场，这问题就严重了。
1: 其实现在我觉得讨论这个冠军呢，对于荣城的球迷们来讲。可能已经不是首要的一个讨论，
0: 就是在哪儿拿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就是不是首要，因为明天英博的比赛还没打嘛。
0: 对，
1: 明天英博，看了成都荣城结果，明天英博肯定是拼尽全力。
0: 拼了嘛就。
1: 当然西海对，当然西海岸他的主场也不是那么好踢，成都荣城在西海岸的主场也没有占到过便宜。
0: 他如果真打成平分的话，算什么呢？
1: 如果打平，只要英博不赢的话，成都荣城就、
0: 我就说这个就是极端情况，我觉得两个队差12分嘛。就这三十轮都打完，两队平分的话，
1: 是这样的。极端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极端情况的话，应该是成都荣城现在是苏海港，然后大连英博连赢两场之后，中超第29轮凤凰山的决战
0: 啊、
1: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剧本。因为两支球队第一轮的这个比赛结果，成都荣城是负于英博。所以在胜负关系上面，两个人的两支球队的这个关系还没分出来，所以如果极端情况就是两支球队要决战凤凰山，
0: 对，
1: 但是
0: 就相当于就是海港有可能会成为判官，然后英博明天的比赛也很关键，
1: 对，英博的明天的比赛跟英博下轮的比赛也非常关键，所以可能对于现在荣城的球迷来讲，我们经历了这个尴尬的剧情之后，现在可能第一重点不是讨论了冠军，就是成都荣城现在。就即便拿了冠军，之后下个赛季或者说现在的这套班底，下个赛季还怎么打的问题？因为这个下半程的整个比赛确实，太不在状态了啊，太不在状态了。所以这支球队不是说今天被金门虎绝杀的问题，我觉得这完全就是球队自身长期以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没有找到一个根治，到底是教练。还是队中的核心队员像罗穆洛的状态下滑，还是说因为真的是因为韦世豪、菲利佩像这样核心攻击力队员的停赛啊，造成的这个比赛拿不下来？我觉得这是教练组接下来可能要去总结的，要拿出一个具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说法。
0: 英博是10月11客场打西海岸，10月17回来主场打深圳新鹏城。如果这两轮要真是就是按咱说的都往那方向走的话，那成都荣城主场打大连英博的比赛，那可会成为今年的一个焦点战役。
1: 对，那就其实压力就可大了，
0: 压力太大了。
1: 对于整个对于整个中超来说，可能都是最具观赏力的一场比赛了。
0: 但是成都球迷不能看这个，成都球迷如果看到这儿的话，心情就非常的。
1: 成都球迷连今天这场比赛都现在可能要消化一周啊。
0: 是是是，其实这比赛确实，当然这个天津金门虎呢，我们说他本来就不是个保级队，他只是说今年扣分之后来到这么一个位置，他每年只要是保级，他这个能力呢都还是很强啊。你们有想念过薛正元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当然，现在徐正元指导的这个好像情况也不太妙啊。
0: 对，他先下轮，他先下轮定生死。
1: 对，他打点景好像也没有尝到甜头。当然，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成都球迷们来说，还是自己心里各有答案。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阿洛伊西最终的这个调整，可能确实不能让球迷们信服，而且在。比赛最后阶段，成都荣城一度是丧失了前场的进攻能力，以至于金门虎在中后场长传的这种找前锋的这种打法会非常的轻松， 孙兴慜在边路的这个突破，其实整场比赛都没有发挥出来。之前呢，成都工程在前场给的压力比较大一点，那后面就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松懈，所以呢，教练员可能会去总结，也会成为球迷们心里的一种判断吧。我觉得肯定有对比啊。
0: 嗯。就是短信平台，这个微就是互动平台，有朋友在说，这个于根伟指导啊，就是庄堂一整场，最后印一手。
1: 这个太老道了，只能说确实太老道了。阿洛西西肯定是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学习的。
0: 对
1: 啊，
0: 然后说这个其实比赛双方多少会结点梁子。你记得有一年，廖小虎本来能拿冠军的。然后北京国安那年无欲无求，就把廖小虎给打了，打了之后
1: 摆了一道啊，
0: 摆了一道，就是没拿过冠军。这两个队呢，相当于那就会变成世仇啊。今天其实倒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有点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砸场子掀桌子的感觉，就是最后摆桌子掀了啊。
1: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比喻嘛，对吧？其实
0: 但是因为金门虎
1: 还
0: 有这个还有保级压力，就是你也要去理解他的想法，因为武汉三镇如果在下轮比赛赢了辽宁铁人的话，那他们就会变成24分，24、25，加上河南的28，天津金门虎今天赢了才28，后面还有三轮呢，那就究竟谁降级根本说不清楚。所以这个看似是降级名额大概率是武汉三镇和铁人出一个，但是呢，像金门虎如果今天不拿分的话，他25，他也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呢，就今年
1: 真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我觉得告诉我们所有人，就在足球的世界里，确实不到最后一秒，不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要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包括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0: 包括就是人也不齐整，就如果这个我们说大中锋在。韦世豪在国家队比赛当中不出现，这个一定的波动，包括他也能上场的话，那还会好一点点，对吧？就是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人员的不整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整个球迷对这个赛季的啊荣城的一个整体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1: 对整个赛季来说，肯定还是首先要肯定，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所有队员的那种拼搏吧。这也是成都龙城一直以来所在中超联赛展现给大家的一个风采。就是这支球队呢，所有的队员们，其实在这个赛季从一开始，都一直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拼下来。其实最终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包括中间一度时间。这个长时间赢不了球的时候，大家都顶住了这个巨大的一种压力。对于荣城来说，这个赛季可能最终夺冠之后呢，会被很多人拿来议论吧，就是这个什么国补冠军啊，可能说大家都扣分啊，这种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就肯定会有人拿30轮之后，
1: 对，
0: 算一个没扣分的这个排行榜，他肯定会算的。
1: 所以肯定会算这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没办法避免，但是所有的球员们还是在专注于自己的每一场比赛当中，所以我觉得成都龙城的每一次拼搏吧，每一次奔跑，这都不是说一两场比赛带给大家的一种印象，
0: 还是有意义的。
1: 就是过往这几个赛季来成都龙城展现的这种韧劲，
0: 对，
1: 其实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我们球迷所遗憾的就是可能在最后这几场比赛当中稍微有一些丢失这样的一种精气神，但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竞技比赛看结果吧，就是这个赛季冠军肯定是要拿的啊，就继续大家继续耐心等待，但是对球员们肯定还是表示肯定。当然我们确实在下半场遇到这些问题，下个赛季也必须在下个赛季之前要必须解决。
0: 就迟来的幸福，稳稳的幸福终究会到来，只是说今儿咱准备好了不给，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就是从某种程度说呢，荣城和大林英博今年呢都坐拥最好的球市，这个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你一个联赛的俱乐部想走得远，想获得好的成绩，你的这个球市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两地的球迷啊都是饱含敬意的，一个是大连的梭鱼湾，一个是成都啊。成都我也去现场跟着国足看过几场比赛，成都球迷对这个足球的热爱那是真的很棒。包括就是川渝啊两地啊，这当然重庆球迷最近是被国家队给戏虐了一下，就是来了踢了这么多比赛，我好像重庆每次去国家队比赛好像最后都这么个局面，所以我觉得重庆球迷现在以后国家队再去的话都不敢再去看了，就是有种这种感觉。但成都球迷的确是爱自己这个俱乐部啊，就是两个
1: 是的，
0: 俱乐部呢和自己的所在地的球迷这种这个很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中超俱乐部正向发展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向上的点。
1: 对，
0: 其实您说，
1: 我觉得成都球迷学会面对和接受吧，就是作为中国球迷来讲，我们经历的痛和经历的这种尴尬已经很多了。成都球迷呢，可能前几个赛季经历的高光时刻，经历的这种热血硬仗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学会接受和面对，我觉得最终我们都会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送给球迷们吧。
0: 是，因为这第一年拿冠军，就是很多球队第一年拿冠军的时候，这个路上都有很多的波折。这里面如果你要细聊的话，还有没拿冠军的，我们就说当年的辽小虎，那后面都拿不到了，就这队就土木瓦解解散了。
1: 是，很多球迷一辈子都没等到。
0: 没等到，就是当年那个队也很强。那就应该是那年的冠军，但是他就没拿到，没拿到，很多球迷等到的就是去踢一个更低级别的联赛，最后这俱乐部就没了。因为现在的辽宁铁人也不是辽宁鸿运的前身，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支血脉的球队已经都看不到了，包括五里河球场你也看不到了。所以每个地方的球迷都有自己这个球迷的一些情愫感情在啊。但是这些呢，也是构成了这个中国足球悲喜故事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安慰成都中诚球迷啊，这是稳稳的幸福，迟来的幸福，咱们稍微等一等，更多的是展望下一个赛季，当一切回归正常之后，这支球队啊拿到了冠军身份之后，如何面对下个赛季没有扣分的啊，气势汹汹的杀回来的，比如说上海双雄，对吧？北京国安啊，包括泰山。下个赛季都不是这个面貌了，因为这个赛季扣分，某种程度来说，大家就没有做死拼的准备。但是下个
1: 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这下个赛季那就是真刀真枪的一个比拼了。所以是拿到冠军之后的下个赛季，有可能才是成都中诚的球迷和自己的俱乐部和球员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冠宏的连线，辛苦冠宏，再见。
1: 再见。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彦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Gravity 的冠军哈，虽然今天成都中诚的球迷没有加冕，但这首歌还是送给你们，希望我们这个幸福能够马上到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欣。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0号，据目击者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沙特官方尚未对该事件发表声明，也暂无伤亡情况报告。截止发稿时，据航班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号，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领事提醒，内容如下：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布公告称，提醒旅客有必要与有关航空公司保持直接沟通，并在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状态。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沙特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今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线、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7.5级地震。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来关注体育方面，世界赛艇联合会顶级赛事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今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开幕，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就在今年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毫无疑问啊，这是一项令人骄傲的世纪工程。但今晚呢，我们不聊大工程，我想聊一件很小的事情。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一条河呢？可能是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可能是上学路上经过的那座桥。你记得夏天中午水面上的光，记得傍晚大人在河边乘凉，记得谁家的小孩在河边上疯跑。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时间好像特别长。你蹲在码头边看船，看了一个下午，也没有人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后来你长大了，离开了，但是那条河依然还在那儿。每次想起它，整个人好像

0: 就慢了下来。今晚的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回忆一下那条流过故乡的河，还有那些河边上的慢时光。说到水边长大的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汪曾祺。汪曾祺小时候住在高邮，运河呢就在他家旁边。他最爱做的事是站在河堤上看船，看撑篙的人一步一步在船上走，看鱼鹰一个猛子扎下水，钓上一条鱼来。那种不着急的慢悠悠的日子，就是他记忆里的童年。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家门口有河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听一听他笔下的那条河和那些生活在河边的日子。朗读陆阳。
1: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便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房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多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 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多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它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想给它一条小鱼，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0: 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早上起来河面上还有雾，中午太阳大的时候船都停在岸边，撑船的人在树底下打盹儿。到了傍晚，河水变成金色，小孩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跑到河边上玩水。说到水边的人啊，还有一段近千年前的告别。当年苏辙和秦观也是在当时的高邮的运河边道别的。一个人站在码头上，看着朋友的船慢慢走远，那种不舍大概只有运河边的风知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辙写的这首《高邮别秦观三首·其一》中的诗句。蒙蒙春雨湿寒沟，蓬底安眠画拥裘，知有故人家在此，溯江诗卷洗

首诗呢不长，但是画面却很清晰。春雨蒙蒙的地下打湿了运河的水面，苏哲躺在船棚底下裹着皮球安然入眠。但他忽然想起来，高友有我的老朋友啊，于是赶紧把诗卷拿来读一读，洗一洗旅途中的愁绪。你听，这就是水边告别的方式，不写眼泪，不写挥手，只写春雨、船棚和一卷诗，所有的不舍得

都藏在安静的水声里，就像我们头顶的月亮，它照过邗沟的水，也照过你我故乡的那条河，照过很多年前送别的人，也照过今夜还在窗边不想睡的你。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水边长大又离开了故乡的人，听的时候你也许会想起童年，想起一条河，想起河上那座小小的桥。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听了汪曾祺笔下的水边慢生活，听了苏辙在运河边送别朋友的那首诗，还有那一首弯弯的月亮。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些文字和歌里藏着同一件事，水边的日子总是慢悠悠的，慢到你可以站在河堤上看一下午的船，慢到送一个朋友要送到船看不见了才肯回头。可是日子不会一直慢下去，后来你长大了，你离开了那个水边的小城，到了更大的地方。刚开始你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后来你习惯了城市的速度，再后来你开始想念那条河，想念它早上的雾，想念它傍晚的金色，想念你在河边度过的那些好像永远也用不完的暑假。诗人白居易也是如此，他在离开江南很多年后写过一首词叫《忆江南》。他想的哪里是江南啊，他想的是那种水边的慢悠悠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总台播音员雅坤对这首诗词的朗读。
5: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0: 江南的风景多美好，可不是听人说的，早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记忆当中。春天到来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边的鲜花照得比火还要红，碧绿的江水更是绿得胜过蓝草，怎么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江南的回忆最怀念的是像天堂一样的杭州，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躺在那里欣赏潮起潮落的钱塘江大潮。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啊？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她们像一朵朵迷人的芙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相逢。第一首总体描写江南的春色，生机盎然，色彩浓烈，说明江南好啊。第二首写杭州，第三首写苏州，因为苏杭是被人比喻成天堂的地方，更是印证了江南好。连白居易这样长期住在苏杭的人都能不忆江南，可见那些没有到过江南的人啊，更是要一睹为快了。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的刺史，在杭州居住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的刺史，任期也有一年多，可见他对江南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因为生病，白居易辞掉了官职，回到洛阳老家，十几年之后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1: 很多人家乡的河中有船，也有童年，有河中月，也有寄向远方的思念。1934年1月，沈从文从北平动身回湘西凤凰去看望病中的母亲。那时候湘西还不通火车，他先坐车到常德，再从桃园上船，顺着沅水一路往上游走。这一程水路得走七八天，他坐的是一条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得很。船上除了船老板和三个水手，就只有他一个客人。他就这样坐在背盖里，一面看水，一面给远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一天下午，他听见摇橹的人唱起歌来，他在信上写，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题目，叫《小船上的信》，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船在慢慢的上滩，我被船坐在被窝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这时已经3点钟，还可以走2个钟头。应停泊在什么地方？照俗也说，行船莫算，打架莫看，我不过问。大约可再走念里，应歇下时，船就泊到小村边去，可保平安无事。船泊定后，我必可上岸去画张画。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德长堤那张画不？那张窄的长的，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你实在应当来这小河里看看，你看过一次，所得的也许比我还多。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两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 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儿。舵手抿起个嘴唇微笑，我问他姓什么。
2: 姓刘。
0: 在这河里划了几年船？
2: 我今年53，16岁就划船。
0: 来，三三，请你为我算算这个数目。这人厉害得很，400里的河道，涨水干涸河道的变迁，他无不明明白白。他知道这河里有多少滩，多少潭。看那样子，若许我来形容形容，他还可以说知道这河中有多少石头。是的，凡是较大的知名的石头，他无一不知。水手一共是3个，除了舵手在后面管棚管纤索的伸缩，前面舱板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大人。两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就撑起水高，左边右边下高，把钢钻打的水中石头做出好听的声音。到长潭时则荡桨，弓起个腰推搬长桨，把水弄得哗哗的，声音也很幽静温柔。到集水滩时就伏在石滩上，手足并用地爬行上去。船是只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的，我握的地方较低一些，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声音。前舱用板隔断，故我可以不被风吹。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

0: 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七个日子，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天气又不是很好，并无太阳，天是灰灰的，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皆裹在一层轻雾里。我又不能照相，也不宜画画，看着船走动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不过我离得你那么远，文章如何写得下去？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我这么打算，我一定做到。我每天可以写四章，若写完四章事情还不说完，我再写。我来再说点船上事情吧。船现在正在上滩，有白浪在船旁奔驰，我不怕。船上除了寂寞，别的是无可怕的。我只怕寂寞，但这也可训练一下我自己。我知道对我这人不宜太好，到你身边我有时真会使你皱眉。我疏忽了你，使我疏忽的原因便只是你待我太好，纵容了我。但你一生气，我即刻就不同了。现在则用一件人事把两人分开，用别离来训练我。我明白你如何在支配我，管理我。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优雅，你听船那么呀呀响着，他在说话。他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呀呀地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船主名字叫做童松柏，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的船虽千千万万，我的船你自会认识的。这里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喂狗下行。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下面薄了点儿，上面太硬了点儿，故我很不暖和。在旅馆已嫌不够，到了船上可更糟了。盖的那床被大而不暖，不知为什么独选着它陪我旅行。我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半斤腊肉，在船上吃饭很合适。莫说吃的吧，因为摇船歌又在我耳边响着了，多美丽的声音。我们的船在煮饭了，烟味儿不讨人嫌。我们吃的饭是粗米饭，很香很好吃。可惜我们忘了带点豆腐乳，忘了带点北京酱菜。想不到的是路上那么方便，早知道那么方便，我们还可带许多宝贝来上面，当真宝贝去送人。你是时节应当在桌边做事的，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1: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故乡的河，它藏在你冬天洗漱时冰凉的指尖上，藏在你夏天午睡时窗外的蝉鸣里，藏在某个傍晚你突然吃到的一道家乡菜里。接下来这首王庆爽演唱的《小荷塘水》送给你。

0: 前面几篇里的河都是夏天的河，可北方的孩子认识河是从冬天开始的。零下二三十度，河面结成一整片白茫茫的冰，听不见水声，也看不见水在流。那条河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一条路。作家李建成就是这么认识河的。他的家乡在吉林梅河口，城边就有一条挥发河，发源于辽宁清源，一路浩浩荡荡，最后注入松花江。夏天他跟伙伴们在河里扑腾，冬天就在冰上支一种叫单腿驴的冰车，蹲在上头一口气能支出十多公里，手脚冻得皴裂，回家用雪搓一搓，疼得直咧嘴。也是在河边上，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有一回伙伴们去游泳，他不会游，站在岸上看，被一个淘气的孩子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喝了不少水。他说真正让他心惊的不是水里挣扎的那几秒，而是事后的回味。原来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水是最柔的东西，可它也能在一瞬间变成野兽。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在河边有没有撞见过让自己后怕的事呢？下面这篇散文题目就叫《故乡的河》，我们一起来听李建成写他家乡的挥发河。
1: 童年最难忘的记忆是故乡的那条河，它发源于辽宁省清源县，一路向东浩浩荡荡，贯穿东北大地270多公里，最终注入松花江。它叫挥发河，从源头流出40公里后，挥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这个支流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围绕着两河交汇点，人们千百年来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梅河口。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生命的摇篮。最早的记忆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我的任务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坡上。长大一些，这条河变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青山绿水、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纸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夏天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你追我赶，常常流连忘返，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至于蚊虫叮咬，那更是家常便饭。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呲溜或支冰车。打滑呲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也有人会坐在爬犁上滑下去，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冰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又叫单腿驴，结构简单，驱动灵便，蹲在上面

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视若脱兔，凭虚御风，惬意无限。只是在冰车上蹲久了，腿有些吃不消。小朋友不管那些，有时玩得兴起，会一口气支出几公里。在零下20-30度的气温下，手脚时常冻得皴裂，若缓解冻伤，则需再用雪来搓，也是遭了洋罪。但再相约去玩时，遭罪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比较陈旧，桥板之间缝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有一年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桥面，过桥时人们手扶栏杆，逡巡蹑足，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桥的南面是农村，北面被称作城里。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闷了许多年，始终没找到城在哪里。实际上所谓城里，就是最早的梅河口村变成了梅河口镇，一条河分隔了城乡。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我不会游，便站在岸边观看，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儿，喝了不少水，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及时把我搭上岸，才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又侥幸存在了几十年。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而是事后的回味。静静一想，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是，有时已处于去留边缘，却还浑然不知。这种变幻与无常，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古人云：“上善若水，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可当它吞噬生命的时候，它却变成了野兽，它的柔已经荡然无存。善恶易变，乃在须臾之间。每当走进故乡久别的河畔，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母亲河，你用乳汁把我养育，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思绪便随着潺潺的河水流向远方，飘去天际。你听，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木。哦，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0: 开了故乡以后，好像什么都变快了，快到来不及看路边的树，来不及听清晨的鸟鸣，来不及跟一个人好好说再见。很多人觉得累，是因为把日子过成了一场竞速比赛，担心慢了就落后了，担心停下来就被超过了。有时候想一想，小时候在河边的那段日子，那时的我们蹲在码头上看船，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慢或许不是懒，不是拖，慢是愿意把注意力收回来，好好去认识这个世界。此时的我们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过得好吗？此刻的我需要什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慢一点也没关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叶青才的作品《临水而居》，朗读姚科。
2: 我再次与水磨合出一片切肤之亲，是在离开家乡五年之后。这是一条不大的河，河水不急不缓地流向下一个山峡，流向大别山的出口，一直到长江。此时弯曲的老鸦涧钻出霜染的红枫林，在堆满稻草垛的那块场地的西角突然转了个弯，然后扬开岔口，如一弯新月灿亮且扭捏着向我的小屋学来。这栋小屋是一颗不太显眼的纽扣，坠在这个小镇不够对称的衣襟上，而浅水河暴涨时，不吃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领带，就从我的小屋披挂下来。我不止一次临水而居，先是在一条只能叫做溪的河边住了30几年，我后来把它叫做溪溪，因为东面还有一条干沟，夏季山洪爆发的时候，干沟里同样有水，有冲突的轰鸣声，有送上堤岸的浪渣浮子。由于我天天直面这条溪的缘故，它似乎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记忆中了。溪溪的水也只有水桶那般粗细，却从没有断流过。附近几户人家的饮用和洗涮全靠了它。冬天白冰封死了河道，水流在冰层下鼓鼓地发生，只有一个潭一直冒着热气，四周长着绿的青苔红的浮藻，里面游动着数不清的米虾。潭其实是被大半圈山岩抱着的，避风低凹，阳光却能早早的临照，黑褐色的岩石在冷光下泛着清幽，毫无遮拦的，是晒衣背晾冬菜的好去处。潭子以下便转了个弯，溪溪就一直流向村外。我不知道河流为什么总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拐个弯，而略显深澈的河潭也大多分布在弯子里。事实上，它的选择一定比我们人类智慧，它破坏了人们的既定设置，又让人们重新来筑起拦水坝，它掠走了放在河边的食物，又再次将人们一回回引向河潭。他干得要死了，却在三伏天里 使人听见淙淙的水声。临水而居的人是幸福的，我们常用责怨或诅咒那水的枯荣来表达这种感情，一如爱自己的孩子太过分了，往往就给他取个小狗小仔之类的名字，据说是为了让他好顺顺溜溜地长大。村人对于这条小河的咒骂，源于它当初水桶样粗细的水流，渐渐只有水平粗细了，而且上流一旦阻滞，河潭几乎死寂，半潭水被几家人搅得浑黄，一瓢水里总有三五只活蹦蹦的米虾。我离开西溪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离开西溪的时候，水流也许仅有手腕粗细，或者在夏季索性完全断流了。那时我正读着史铁生描写地坛古柏遇见苍幽的文字，就想起了那石岩的色泽，溪涧的幽邃，它的清幽里是否也同样蕴蓄着隐忍洞明和一种更为久远的期待呢？一条河的寿命竟然是有限的，而且摆在眼前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短促，这是河流自己迷惘的理由。我还能经常回来看看，看看记忆中的河流或九曲回肠式的河岸，然而已经流到大海或者在中途就被渗入或蒸发了的那部分，从此就看不见了，这是多么不堪设想的事实。那一天我给邻居的小孩画了一只米虾，再给他涂上轻轻的颜料，小孩说你错了，米虾从来都是红色的。我告诉他，那是捞出水面已经死了好久的米虾，活的米虾就是这样的青色，青青的虾，穿行在青青的藻荇里，隐没在青青的树荫中，就是这样的。小孩抬起头来，眼里闪着新奇而渴望的光芒，问活的米虾在哪里？在哪里？现在我的确是不知道了。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从前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醒目经堂，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睫毛弯弯》，歌词呢充满了少女心和浪漫气息。歌曲是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受到了主人公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他的心情蹦蹦跳跳，灵魂就快要出窍，这种感觉就像是初恋的感觉，让人回想起自己的青涩岁月，感受到了那种美好的情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仍然是由王心凌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王心凌的这首《爱的天灵灵》可以说是非常浪漫和幸福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呢，就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同样呢，在歌词中有唱到用心看未来，幸福铁口直断，这句话更是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定和信仰，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仍然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哒哒哒》。

这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啊，适合在恋人之间播放的歌曲《爱你》。整首歌曲旋律轻快，歌词甜蜜，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彩虹的微笑》。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水仙》。《水仙》呢，是王心凌一首经典的歌曲，让人听了感觉非常舒服。歌词中水仙花也象征着爱情，她也用轻柔的声音来表达了她对爱情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感情用事》。

这首歌曲呢，在2005年10月获得了台湾十大金曲奖，叫做《Honey》。听到这首歌啊，整个人呢就像泡进了蜜罐一样，不愧是甜心教主王心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我要赢》。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茂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落潮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几百吨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0,000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加补小积蓄。

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管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够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

0: 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九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

0: 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2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设全面提速，内蒙古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
3: 包钢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思政课教学和学科建设；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红书包深扎基层，把服务送到农牧民身边；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首次引进种质资源；
3: 走一线改文风，土豆经纪人的丰收季，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十月，内蒙古各地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实现应付尽付，能开尽开。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开复工率约99%，请听报道。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投资12亿元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为确保按期竣工投产，国庆假期全员坚守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目前厂房主体结构、生产配套设施、环保节能设备搭建工作进入尾声。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伟：
4: 铁合金这边已经是完成90%左右了，计划是10月15号点炉火炉，进入这个投产的初期。项目全部达产以后，一年的产值大约在30亿左右。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新材料、能源保供等领域的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在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投资31.7亿元的乌海氨纶碳基新材料综合应用项目正在建设。碳黑

0: 区域主体工程厂前区主体建筑已经封顶，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60亿元。乌海安伦新技术有限公司碳基新材料项目负责人史江涛：
1: 我们的这个焦油以及碳黑装置呢，计划是在2027年的元月底完工，热解装置还有这个功夫装置的话是计划在2027年的3月底4月初完工，4月底整个项目建成投产。
0: 乌海市海南区经济合作中心主任赵广庆：
2: 专班全程靠上服务，紧盯施工时序，及时协调化解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保障项目按照既定计划推进。
0: 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2万亿元，年度计划建设投资10369亿元。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3: 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围绕2027年中央资金支持方向，推动储备项目加快前期，提高申报项目成熟度，一体化推进实施。
4: 内蒙古台消息，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在化工学院、建筑学院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产学研用对接等情况，随后与思政课教师、学科带头人、学生代表等座谈交流。包刚强调，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青年争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六有大学生。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课堂主渠道作用，讲清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殷殷嘱托，讲清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讲清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大责任。要优化思政课授课方式，打造学生愿意听、听得进、有共鸣的优质课程，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靶向引进学科领军人才，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他勉励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立足专业，苦练过硬本领，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报纲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着眼建设具有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为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生物制造、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输送适配型人才。要围绕我区重点产业链、产业集群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内蒙古高等研究院、能源研究院、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搭建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打通从科研攻关到产业落地的转化通道，为内蒙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地处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平均海拔3500米，是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走过的大草地。1935年至1936年间，先后有10多万红军在这里转战，他们成功突围的背后，离不开藏族群众捐出的活命粮。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若尔盖县松潘草地，请听报道。1935年8月，红军在翻越雪山后向松潘草地进军， 红军进入草地时没有详细地图，只知道大致方向。草皮下泥潭深沟，处处都藏着危险。巴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扎西泽仁，藏族。
5: 以前的老百姓也讲过，当时红军刚开始不了解，后来了解过后，我们当地老百姓愿意把所有的能吃的也好，所有包括我们的牦牛还有马啊等等，都愿意交给这个红军。
0: 扎西泽仁的外公当时是包佐乡二社的副社长，他主动站出来帮红军筹粮搞宣传，成了红军的藏族向导，带着部队穿越了这片死亡陷阱。红军经过七天七夜穿过茫茫草地后，大部分红军靠着红柳树休息，当时大家带着的青稞两三天就吃完了，只能挖野菜、灰灰菜、车前草、水芹菜等等，能找着的都往嘴里塞。1935年8月29号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巴西筹粮会议，决定用五天筹11.29万斤粮食。虽然那时红军自己都没饭吃，但依然不打折扣，严格执行纪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使至中心副主任徐少勇，藏族。
6: 红军在老百姓家里面拿了粮食，老百姓没在家，有银元的就放的有银元，有时候挨纸币的话，纸币就磕到老百姓的这个门口上，用石头把时候挨纸币压到老百姓的这个门脚下。
0: 当年若尔盖县下辖巴西地区人口不过2万，1935年至1936年间，当地的老百姓共捐出粮食237.7万公斤，牦牛5万多头。徐少勇。
6: 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遇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说的是，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外债，我们必须向藏民返还不得不从他那里拿走的给养。
0: 91年前，藏族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活命粮，如今成了这片土地上的金种子。当年红军筹粮到巴西求吉一带，建起了标准化的青稞种植基地。若尔盖县巴西镇巴西村村民丁真，藏族。
7: 这样子捡。
8: 你家这是种了多少亩青稞？
7: 这个有3亩。
8: 产量咋样啊？今年？
7: 这个一亩地里面，200只左右吧。
0: 从青稞地出来，记者在若尔盖县巴西镇的路边遇见了画师罗基扎西，黑水县画师罗基扎西，藏族。
9: 真心还真心哦，我们还原这个是不光给游客看，这个是我们是给传递的下一代下一代，就让他们知道这些红军是怎么来的，这么艰苦的哦，这个东西是传承下去哦。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这里是红书包的发源地，小小的书包装载着知识与希望，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传递党的声音与关怀，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草原。请听报道。9月23号，红书包志愿服务队来到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康德福最近有些头晕，医生诊断他患有高血压，并与他签订家庭医生协议，定期随诊。康德福
10: 下来了解情况，挺方便的，看点病啥的挺方便。
4: 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医疗服务队队长乌仁高娃
11: 给群众送医送药，现在吧就是开车入户啊，群众那面有困难我们就到那面服务。
4: 红书包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针对牧区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等特点，创建红书包送学服务队。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报刊书籍的红书包，骑马穿梭在戈壁旷野，把知识和温暖送进千家万户。阿迪亚老人是红书包发起人之一，如今这项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传到孙女手里。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老党员、红书包发起人之一阿迪亚，
12: 红书包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已形成一种品牌化的项目，这些是离不开各界的努力和辛勤付出的，一直以来就是为民服务的。
4: 从理论宣讲到健康义诊，从科普讲座到直播带货，如今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已发展到200多支队伍，10000多人。科技日报记者孙瑜。
13: 群众在哪儿，红书包就送到哪儿。特别欣喜地看到了一位00后的年轻小伙子，他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现在驻扎在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帮助他们提高羊羔产量。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民族紧紧相依的温情。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近日，1.8万多只进口自加拿大的牛冻鲸经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属地查检放行，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后首次引进种质资源。请听报道。这批进口牛冻鲸由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引进，查验放行后顺利运抵企业，用于奶牛两种繁育。产品需全程低温储运，检疫通关条件严苛，对流转时效要求极高。海关部门为此专门开辟引种专属绿色通道，同步实施全流程闭环监管。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监管一科副科长张泽宇。
14: 我们及时跟进企业许可证申请和种质资源安全性评估进度，开通引种服务热线，落实一企一专员包联机制，同时呢，量身定制查检方案，设立绿色查检通道，实现优先查检、优先放行。
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优质奶牛、肉牛、生猪等品种资源。本次种质资源落地，将进一步丰富内蒙古奶牛种群基因库，提升两种繁育效能，推动奶业产业链提质。走一线，改文风。
4: 近秋十月，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马铃薯开始收获。如往年一样，来自四川大凉山、甘肃临夏、云南西双版纳的务工人员以村庄家庭为单位，组团来到这里从事马铃薯采收工作。如何精准对接外来务工人员与农户的需求，土豆经纪人功不可没。请听土豆经纪人的丰收记，由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采制。
15: 在位于武川县可镇福如东村的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1400亩马铃薯种属已经成熟。土豆经纪人海莱木嘎正在田间走动，统筹当日采收工作。海莱木嘎
16: 开始从河北固原那边做过来的，今年是第8个年头。
15: 2018年，海莱木嘎偶然发现武川马铃薯产业规模大、用工需求稳的商机，便招呼乡亲们一起外出务工，从最初的10-20人发展到现如今的200多人。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衔接种植基地与务工人员的双向需求。内蒙古旭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禹德水沟基地负责人张永在。
17: 因为他们比较守向，像去年前年后期收获时候雨水多，结土豆啥比较困难，一直给我们干到最后。
15: 同样来自四川大凉山的海来维曲扎根武川土豆劳务市场已有6年，秋收用工里的大小门道他最清楚。海来维曲
18: 签了合同后，不管是土豆怎么样，你也得把完成这个收成，因为他们种地的也不容易，咱们老远过来也是不容易嘛，大家都是愉愉快快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15: 订单敲定，采收队伍正式下地，地块有肥有瘦，产量有高有低，该怎么避免矛盾？土豆经纪人摸索出最公平的法子，现场抽签分地，分完地块再定岗派工，统一落实采收标准。计件模式下，收入差距全看大家手上的速度。海来维曲
18: 像今天这个土豆一样的话，就捡300多袋、400袋的有。手慢的那些最少也是200多袋，快的也是1个多月就挣个17000-18000，有可能也达到20000的，最少的也是12000-13000是没问题的。
15: 这支劳务队招工年龄大多在18至55岁之间，今年新加入的工人占到30%。武川秋收的田间，他们各有生活期许。采收工人海来客地。
19: 您今年多大了？
20: 50了，第一次来，跟孩子们读书，读大学了，他们房子，他们自己找吃。
15: 在武川县红火的秋收现场，除了采收工人，土豆经纪人算得上是最忙碌最操心的那一个。从看地谈单、履约对接到公平分地、定岗派工、统筹协调，土豆丰收的背后也有土豆经纪人的一份功劳。
4: 请听简讯。10月10号，2026年中国硅业大会暨光储协同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包头市举行。开幕式上发布了基于美稀土储氢合金的新能源储热系统技术、高纯石英砂制备技术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储能发电技术等3项创新技术和成果。
0: 今年我区下达农村公路微桥改造及村道安防工程资金2.35亿元。
4: 10月10号，一列满载半焦炭的宽轨列车从二连浩特车站启程，驶向蒙古国，标志着二连浩特至乌兰巴托巴彦站首列宽轨直达班列正式开行。
0: 近日，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产运营。项目年可提供清洁能源22亿千瓦时，相当于年植树造林4950公顷。
4: 今年1至8月，赤峰保税物流中心贸易值达20.3亿元，同比增长25.2%，居自治区保税物流中心第一名，全国排名跃升至第16位。
0: 截至10月9号，测客口岸进口货运量突破3000万吨，较2025年同期提前61天完成同等过货规模。增速约30%，刷新3季度通关历史记录。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
2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
1: 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4: 外出装上自带杯，
2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6: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7: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6: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8: 那回到家呢？
27: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6: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7: 要是出去玩呢？
26: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1: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3: 是什么？
2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4: 诚信是什么？
35: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6: 100年不改变。
2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曲项向天歌。
3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3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7:31，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那些经典老歌，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在平台当中和我们互动，点播你喜爱的那首歌曲。开始的这首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是我们的听众可乐点给各位的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接下来送给各位的是小虎队的这首《爱》。也欢迎各位在抖音平台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欢迎来到抖音直播间为我们点一个关注或者点一个小赞都是可以的，感谢大家。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当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来预约接下来你要听到的那首老歌。

当一段旋律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1号，农历9月初二，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呼伦贝尔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稿的意见建议；
1: 呼伦贝尔60多万亩马铃薯喜获丰收；
0: 新闻深呼吸，守好北疆生态屏障，绘就呼伦贝尔文旅富民新画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多惠良先后主持召开3场座谈会，分别听取老干部、企业代表、两代表、一委员、基层干部和党外人士、工商联代表对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稿的意见建议。与会代表联系各自工作实际，围绕党的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民生保障、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多惠良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他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15五全面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党代会报告是引领我市今后5年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报告起草组要对大家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高质量做好报告完善修改，切实增强报告的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引领性、实操性。多惠良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6个强势建设目标和8个行动推进举措，勇担使命，积极作为，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在实现两个稳居、保持两个继续走在前列中勇当排头兵。希望大家继续发挥各自优势，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意联络员、发展讲解员，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齐心协力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共同把呼伦贝尔未来5年发展蓝图转变为美好事实。贾孝明、吕桂和以及其他有关市领导分别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时下，呼伦贝尔市60多万亩马铃薯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陆续进入丰收收官阶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白音、牧羊的报道。
2: 今年呼伦贝尔马铃薯种植覆盖岭西雅克什、海拉尔、额果纳等种薯核心产区，以及岭东多个集市的商品薯加工薯产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压茬推进采收作业。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莫管农牧场马铃薯种植基地，大型马铃薯采收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马铃薯陆续从土层中翻出，颗颗饱满。每年采收期，基地都要吸纳大量外地务工人员，短短一个收获季，不少务工家庭就能挣到一笔可观收入。来自黑龙江省的侯尚军连续多年来呼伦贝尔务工，就是看中这里马铃薯个头大